食赤，甜目食咸，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特辣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有人会安尼讲，好好的日子唔过，就爱来修行，自讨苦吃。就有人会感觉讲，平日若无做亏心事，有啥物好修行呢？这是过命钓鱼。但是，唔但未记住，只要有两人以上的所在，就有可能为着这个代志的事闹成破裂，也有可能随着心情的好甲歹来分分合合。早日是朋友，今日就是莫名其妙变成仇人啊！终日在情绪翻滚当中伫咧起伏，起唔是真忝吗？当然，无人愿意陷入这种痛苦深渊，但却无法度讲清楚、说明白，并添了人间多少悲欢离合事。曾经有人安尼问：，阮唔是用恋爱来结婚呢？敢会幸福吗？在结婚之前，大家拢确定恋爱等于是幸福。但婚后若未注意到如何应付和乐生活的经营，可能就无法度维持未来的幸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嘛是同款，亲情、友情拢是需要经营。如何经营呢？这甲经营生意套路同款，爱用心啦。首先就是爱掌握，唔是为了结婚占有、苦恼等来实施的原则。必然人人拢应该奉持戒律，也不自意，何非损他人？这是修行三昧，也复如是占行地位，就是咧说明讲，只要徛咧家己的角度看世间，加为他人设身处地深入来思考，将心比心，无需要妄加以自己的幻想，自能渐渐开发出经营和乐生活的地位啊！总讲一句。修行不是在死了后，而是在他方的世界，更不是在修行的外相上在比较，也不是自赞非他人，不在获得大小的计较分别，而是在待人接物上时间的用心。

心甲念念的地位，开发自我的地位与潜能，并乐观别人的成就，随喜别人种种的善事，就是所谓生活修行的上等人啊！啊，才有法度通达到修心养性这回事啦。感谢各位。

台湾话有一句咧讲，食会落去，就爱放会出来。这句话会当分两个方面来谈。第一，这句话讲的就是身体上的卫生问题，啊，就是讲会当食，就爱会当排泄。或者呢，你食物的胃肠的当中，都会去互塞掉咧，会造成便秘，甚至哦，会引起胃肠的疾病或者内外痔疮。而未引起肠胃疾病和便秘，首要之道就是爱控制食物与饮食的量与质。热量的方面，无适合食太济，人大部分是食七分饱上拄好，或者胃肠会扛未起。热质的方面，就是肉类、蔬菜拢爱平均，才袂营养失调、纤维质太少而引起便秘。真侪胃肠的疾病，拢是因为饮食来引起的。食会落去，爱放会出来，确实是身体保健的至理名言。第二，这句话讲的，就是做事的原则。譬如接了订单，就要有能力将订单给消化；接了新的工作，就要有能力将工作完成。这句话讲的，就是讲承担的能力。能力若不足，而负荷过重。会将自己来帮盘，就亲像当位同款。因此，做事就要了解家己的能力与技术，并控制工作的量和质。热量方面不宜太多，热质方面爱符合自己的专长，这样才袂消化不良，食会落去才放会出来。另外，这句话也是一种的警告：刚修不宜之财的人。就是爱食的落去，爱放的出来，卖互外人知影。或者食了这种无清洁的物件，都会闹一堆毛病的可能啦。感谢你。

0: 你讲吃两什么药啊？
1: 吃你管那个你抓奶不？
0: 顶烧完呢？
1: 哎，顶烧完你抓奶啊？
0: 啊，你吃哪抓奶？
1: 啊，我就是吃荤荤牛的，你不等差掉啊？
0: 哦，吃荤吃荤吃了吃重啊？
1: 吃荤吃久吼啊啊，十口的吃到六十口的那个差掉。
0: 啊，你啊抓还有你吃不？
1: 啊，有啊，我即摆过阵咧食，我即摆改过即罐，我叫第三罐啊。
0: 唔是，我是讲伊分了后你食无？
1: 哦，阮无啊，阮改掉完年
0: 啊。哦，改掉啊啦吼。
1: 啊，阮改掉啊啦。
0: 好，啊你阮卖食呢，啊你食咧顶少呢？
1: 有啊，我即摆就是啊，啊就是较袂遐转啊，较早过夜就转啊。大家拢讲我即摆产出肥，
0: 啊产出肥
1: 啊。啊，就在问我，我嘛改报几下去咧。
0: 谢谢啊，感谢啊。
1: 哎啦，我有报几下去，我拢接电话啦。
0: 哦，谢谢。咱到倒位啦？
1: 我到新庄啊。
0: 新庄，新庄就伫新北市啦。

0: 好，新北市金城区主公街七十巷。
1: 好，啊，你什么大名？
0: 我肖肖吉在。
1: 感谢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0: 哎呀，啊，我有啊，我都算讲都啊，穿个后家早上困起就转，困起就转。
1: 哦，安尼哦。
0: 啊，人家补，哎，对，我上家补。哎呐，
1: 感谢，只要得到小啦，
0: 哈。我我这名字拢拢，你家家来给我这位名字哦。
1: 谢谢啊。
0: 哦哦哦。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正无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的医生在本身身体骨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的药品有二十外种，每一种的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三十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不是给人请广告的，也不是挂来在那卖，吃过的人都会额乐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紧、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予伊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退烧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袂远、徛袂久、屈袂落、爬袂起来、压袂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学习才会知影知不足，有教学然后才会知影知困难。学习是一世人的代志，就亲像现代人提倡终身学习。面对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每一个人拢必须要求进步，不断自我开发突破，才当对着大众的脚步。如何会当有有效的学习呢？新知识个人爱追求，旧经验嘛唔通去疏忽掉。经过了时间的历练，经验可以作为求新、求进步的评估。因为你学习的过程中，温习能提升啊，会当有重新的体会，反复吸收，就有所进益。思想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动力，因为有思想，所以会当开发智慧。迪卡尔安尼讲过：“我思故我在。”儒家所讲的“学而不思切莫”，佛教主张以文思修而入三摩地。铁拉家因为有思想，解说多少宇宙的问题；科学家发明多少科技的文明，拢是经过思想实验而成就。佛陀也曾经苦思冥想，体验实践，掌握出宇宙人生的真理。

咱的思想爱开发，才有够思维会议，才当成为智慧。什么叫做学问？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中提出疑问，才成学问。欧式先生讲，做学问，当在不疑处有疑，提出疑问，努力追求答案。当疑问得到解决，表示向前进步了。佛教所谓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啊！在疑处求解，在不疑之处求证实，则是进步的方法。无论是地学、立身处世，拢爱以智慧来研究辨别。佛法教咱透过三法印来印证、考察真理，乃至研究一段的历史，会通一个新闻事件等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缘，拢应该汇集各种无同的资讯，探讨对照印证，才会厘清了事实的真相。人生在世，会当活到老，学到老。个人可以多方面的学习知识，但所谓世学有老，佛法无边，知识的变迁，真理常新啊！会当探求真理，互心灵提升，享受真理的智慧，就是咱内心买当更加提升咱的心灵，才能得到究竟的进步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讲：鱼食溪水，人食嘴水。鱼生活的好溪，伊食的当然是溪水。嘴水就是讲口才啦。人食嘴水，常开口讲话，嘴暖的分泌自然就会增加。意思也是讲，人需要嘴来帮忙，也就是讲，善于运用语言，就会当办事容易，人际关系会和蔼。就可以如鱼得水。语言是人类的天赋之一，也就是人际沟通最主要的工具。人食嘴水，这句话就是叫人应该妥善运用这种天赋。既然有一支嘴，该讲的话的时阵，咱就要讲话。比如讲问路，无开嘴问，当然找袂着路啊。不过开嘴讲话是无困难啦，要会晓讲话则是无容易啊。有一挂人天生的口才好，这些人咱袂当甲伊比，但有几点咱会当去把握住啊，就算讲是会晓讲话技巧了。鱼食溪水，人食嘴水。第一就是礼貌，有礼貌自然容易获得别人的尊重。人讲礼多人不怪，换一句话讲，嘴水能够较甜咧，唔通用毒言来相向。也就是讲，卖讲歹话啦。第二就是该讲的话唔讲，啊无该讲的话再口讲。这也就是讲，因为因时因地因人而节制。孔子嘛讲，施人有言，人不亚其言。就是讲，什么话该讲，啊什么话无该讲啦。这就是要靠个人的地位去体会了。咱哪会当掌握以上的这两点，讲话就袂讲无得体啦。如果你要进一步的发挥讲话艺术，要达到成目标，就要加一点啊机警，加一点啊幽默，幽默就对了。而这也就是靠平常时啊的训练累积，加人生的体验。虽然人认为，敢那凭着一支嘴无。

好考，但如果本身的学养兼优，又搁有好的口才，迄不是使家己的成功更加更加紧吗？感谢你。

0: 我破台户你
1: 好。哦，破台户啊。
0: 系你
1: 好。啊，生食真好咧。我食你迄个膀胱丸未歹啦。
0: 膀胱你食安怎？
1: 啊，都放尿泡啦。
0: 哦，放尿泡啊，食了。
1: 食了有差啦。
0: 有改善啦。
1: 改善就直接一罐咯，啊，一罐食袂完啦，啊，就真知影哩。
0: 好安尼哦。
1: 好阿婆，改善，袂输干那煮饭安泡在。
0: 安尼哦。
1: 一家人在。
0: 恭喜啊，恭喜
1: 啊！啊，今食得好去啊，家仔啊。
0: 尽量迄个冰较歹食。
1: 啊。啊，我唔捌食冰啦，我拢食大龙烧滚水啦。
0: 有有，
1: 我感觉真好，未歹啦。食迄落啊，食迄痛风丸也未歹。
0: 痛风丸你食怎？
1: 我食迄落骨头痛啦，脚目睭迄摆痛到吼，啊，食只脚目睭消去啊啦。
0: 哦，安尼啊。
1: 脚目睭较早是学倒来痛一下吼，痛外久啦，差不多几年痛未好在。啊，食只脚大乌骨，迄个肉吼消去较未痛。啊，无痛到拢未痛起来。
0: 啊，你怎啊？你痛风丸继续咧食？
1: 即摆食膀胱丸较济啦，即摆咱是咧食啦。
0: 吃痛嘛，吃吃嘞，无你好啊，袂你安行去行行哦。
1: 我知影啦，
0: 哦，
1: 我听你听你讲了，我就听啦。
0: 好啊好啊，安尼无问题，安尼好。啊，你住咱住倒？
1: 我住像那保安街。
0: 新北市啦，吼。
1: 啊，新北市。
0: 像那区啦。
1: 我保安街一段。
0: 保安街一段。
1: 294，我都分局对面的啦。潭店。
0: 潭店。
1: 潭店哈。
0: 潭店分局。
1: 哈，保安街啦。
0: 保安街。
1: 啊，
0: 你什么大名？
1: 我店名是邓阿敏啦。
0: 陈阿敏啦，吼，感谢哦，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呢，谢谢啦，
1: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你啊，
1: 哦，真好哩，
0: 只要等下到时候报哈，好，谢谢，
1: 我听你十万年啊，在，
0: 你好，
1: 我
0: 你唔到我二十万，当喺度老过去
1: 啊，啊，我真是迄摆吼，唔知你有几只啦吼，我拢去抢那只安慰啦，
0: 安尼哦，
1: 车头约较白处，啊，让你行较方便，
0: 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啊，
1: 好啦，谢谢，
0: 感谢你，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2: 好，
0: 潘大夫，
2: 哦，潘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啊，我倒甲你食迄个痛风丸吼，食差不多二三十罐啦。
0: 啊，你啊食了好无？
2: 食了真好，因为我吼，即个脚拢无力爱酸痛，啊，行路吼爬楼梯啥货拢足酸痛，啊，我拢去食迄西药吼无效，我拢有在听迄个当地药，我大夫你咧讲，我拄啊走买痛风丸来食，食一罐。无啥感觉，第二罐会差足济，啊，我拢继续在食。
0: 安尼食足几罐哦？
2: 我安尼食二三十罐安尼。
0: 安尼哦。嘿，
2: 我有哪食个二十年有安尼，今麦好是咧保养啦。
0: 好好好。
2: 嘿。
0: 啊，其他啊，你其他有去食啥物无？
2: 有，我阁有食恁个保肝丸，食三罐。
0: 保肝够好。
2: 嘿，有目睭拢安尼点点擦擦流目油哦。食三罐怎好？
0: 安尼哦，
2: 嘿，
0: 感谢感谢感谢，
2: 真好用，
0: 谢谢谢谢。
2: 啊，搁食迄个肝胆丸，肝胆丸就是安怎个，我拢会吹打吹个苦。
0: 嘿嘿嘿。
2: 啊，我听你在讲吼，我就走去换要四五罐的肝胆丸来食。
0: 谢谢谢谢啦，
2: 啊，食了真好用。
0: 感谢你安尼娱乐清晨。
2: 非常好用诶。
0: 安尼哦。咱住倒位？
2: 阮住南麻坑，迄个高雄市南珠区六巷。
0: 啊，咱什么大名？
2: 王桂兰，
0: 感谢你，感谢你啊！卡电来做见证诶。
2: 诶，我拄伫南麻坑火车站后边。
0: 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啦。
2: 彭大夫，你功德无量，
0: 无呀无呀无呀。
2: 一寡安尼，即个药材哦，互阮安尼食，甲大家身体真好。我即摆伫食保养啦。
0: 安尼好，谢谢啦。
2: 我阁有食迄个安心丸吼，迄日仔安尼心动吼，安尼定定无代无志，工课做做啊，拍木枪。啊，我即马卡电话去问恁爸讲，你看这个安心丸你食看吗？
0: 哎，
2: 我食半罐呢，去吼。
0: 嗯。
2: 哎，差真多呢。
0: 安尼哦。
2: 嘿，啊，我即马唔卡过，要过剩要半罐，啊，我继续。
0: 哎呀，你安心丸继续吃。
2: 对啊，啊，我倒有糖分吼，因为我咧食，只去食两顿啦，我够有糖分哦。
0: 你会食那小个饼、小个丸？
2: 啊，我就是想讲，即马只食了，要来换一罐小块丸食看吗？
0: 食小个饼。
2: 我经糖分有那带二十几斤啊！
0: 哦，你还真贵个。
2: 我经七十啊。
0: 哦，七十岁啊，还少年的啦。
2: 哦，那潘大夫安尼救人哦，功德无量，
0: 谢谢，感谢你啊，多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清朝时代有一位秀才赵中元，山西临沂人，文才出众，真有名气。在伊暗暝时阵，伫个乡里伫居住啊。南方就有三位秀才，听讲赵中元真有才气，就真正不服，相约来到这个北方，要找这赵中元比赛文章啊。四人就伫一间酒店来了一道酒菜，配酒啊，佮咸化滚。酒过三巡的时阵，这三个秀才就齐声讲：“久闻赵先生文才出众，阮特别来领教你啦。”赵中元就讲：“老夫哦，已经年过花甲，已经是60外啦，啊，应机无聊，正想要找人来对诗，拄好恁来，啊，无来请恁出题。”三秀才就拿了一张纸条，顶管写着讲：“不明不白，明明白白，容易容易，难得难得。”来接你做诗，第一个秀才伊就讲：世在天上，不明不白；落落地上，明明白白。世化为水，容易容易；水化为世，难得难得。另外一个秀才伊就讲：目在花中，不明不白；写出字来，明明白白。目变为字，容易容易；字要变为目，难得难得。最后一个秀才伊就讲。饭里鼎内不明不白，摆里桌前明明白白，米变为饭容易容易，饭要变米难得难得。最后轮到赵中元，伊就讲：酒在路中不明不白，倒里杯内明明白白，我要食酒容易容易，酒要食我难得难得。讲完了后，连饮三杯，三人看见讲靠未到赵中元。所以呢，这一排龙眼又果出了一个怪题，请你以这座楼为题啊，做一首旧卡诗。第一句七个字，第二句五个字，第三句就三个字，第四句就一个字啦。每一句减两字也是缩卡诗啦。做那未出来呢，今天这张酒菜就来和赵先生你来出啦。啊，那做会出来呢，这道酒菜就由阮三个人来负责。这赵中元听了后，就看了这个老兄，就讲啊，这都已经现成的物件，我就顺口讲您听。四四方方一座楼，挂着一口钟，弄一个嗡。三个人听了后暗暗叹服，又参详要阁出了一个题目。咱过来每一个人讲一句七句诗，但要讲的就是三种事物变化上升，上来讲未出来，上台付酒钱呀。所以呢，第一个秀才伊就先讲吼，国主出坑坑出米。第二个秀才接了就讲，米花芳散散织布。第三个秀才就讲，木材烧炭炭生火。轮到赵中元，赵中元伊装出真为难的模样啦。三个秀才以为讲已经难得到赵中元，就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笑甲真爽快。赵中元伊这时阵不慌不忙，伊就念出讲：“我爹生我，我生恁。”三个秀才听了后哦，气甲一句话都无讲。酒菜钱拿落去了后，就来赶紧离开啦。感谢大家。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有量就有福，量就是度量，也就是量人的度量。”为什么有度量就有福气呢？对宗教的观点来讲，有度量的人会当量人之贵，这种人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也会去得到任何，对有福气，身体嘛会健康，事事会如意，一一世人嘛会过得更加好。不过呢，咱可对现实的角度来讲，有度量的人身体健康，别人没侮辱伊、中伤伊，伊拢容忍落来，伊会当容忍，表示伊可以忍受，而容忍就袂成为烦恼。人既然无烦恼，身体当然就会健康，袂因为小小的代志就起出了毛病啦。有度量的人，家庭会和蔼，别人的过错。你也不多来弄一当消化掉，家来的人特别怒眼相看，家中就可维持平静，而且这样的行为也可对家中其他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有度量的人受人敬重，原谅人比互人原谅较好。有度量的人容易受人尊敬，得道者道助，能受人尊敬，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因此讲，有度量的人是有福气的。无人咧讲有钱人有福，有量则有福啦。不过度量也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含不该容忍的人也容忍，就避免是非不分、善恶不明，变成做人就无原则，反而会被人笑为戆呆。迄个时阵的量，就未必是有福了，带来是困扰啦。感谢你。

0: 潘大夫哦，
1: 嘿，你好，嘿，你好，感谢你哦，嘿，嘿，
0: 我介绍人给你吃，
1: 谢谢哦，谢谢哦。
0: 两年前的时候，我有来桃园啦吼，我介绍这个吃啦。
1: 好，
0: 啊，这吃了袂歹，我今麦又搁讲问我讲目睭雾雾啦吼，我讲无你搁我吃目睭药啊啦。
1: 保肝丸，
0: 伊的保肝丸袂歹啦，难怪我就吃到金金。吃三目睭的乌乌，我就有看人吃，吃到吼目睭的赤膨些，我咧赤膨些啊。本地吃饭
1: 去，
0: 大拢是六百油，啊，我就食较好去，啊，无你去烧，啊，做伊做袂来，互伊请啦，吼，
1: 因
0: 翁今日做地，你袂晓，到阮遐做来，互伊请啦，来桃园啦，伊小妹咧讲个，哈，迄目睭药遐好用是，啊，我好用个你唔知，无你也才叫一罐，啊，伊也拄好要叫，讲即摆要来叫两罐啦。
1: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住底？
0: 我中和啦，咧永和买咧，永和真林路，迄间啦，我甲迄个买，哎，我甲买偌济呢？
1: 安尼哦，谢谢啦，谢谢。
0: 介绍的呢，
1: 谢谢啦，谢谢。
0: 我不要给你卡电话，我
1: 进来录音吗？
0: 啊，我是客户呢，阮头家姓车啦，啊，我阮外家姓客，我家本人姓客，啊，我车车哥有啦。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客户啦。
1: 客户啦吼。
0: 啊，
1: 你讲食那保安丸，
0: 保安丸，
1: 目睭
0: 听红丸，食乖的，食
1: 瓜达丸。
0: 对对对。
1: 啊，正食那保安，食那保安丸，目睭已经有快两个赤红色啦。
0: 医生讲，甲阮囝，阮孙感冒。
1: 嗯，
0: 阮家带因家去红看，迄医生看咧吼，阮看拢去伊路啊台北遐红看。啊，你讲遐恁母啊咧，即摆咱拢唔捌来。
1: 嗯，
0: 伊讲你嘛带来互我看一下。
1: 嗯，
0: 啊，你要看阮母啊，好，我带来互你看。一个气讲，我着小可一点点啊感冒一滴啊啦，要看无人来看。啊，迄张迄个卡有无？咱挂病迄张有无？啊，气着笑。哈，你两年我无来啊，我着食你食三年啊咧。我食三年。
1: 食了你爱食三年，无都无叫。谁看啊？
0: 我，这张好好滴。

0: 哇，先生看，
1: 谢谢啊，谢谢、啊。
0: 这张拢无来刷呢，
1: 系哦。
0: 哎呦，那才厉害，讲诶，啊，唔是我拢有听啦。
1: 感谢，感谢，
0: 介绍，
1: 谢谢啊。
0: 我拢去九华山文殊宫。
1: 你功德无量啊！
0: 大家讲，你那食到真好着，你那会这么好着？哎、嗯，行路搁紧啊，搁身体真好着。我讲，我着拢食潘大夫诶。
1: 感谢，感谢。
0: 我今仔日做周工哦，我着该听个单啦吼。
1: 嗯嗯。
0: 搁吃螃蟹也听啦。
1: 嗯。
0: 我听讲你那只爱听，我讲你唔笨啦，我好听诶咧。
1: 啊、你有听我认真听到无？
0: 有、嗯、啦，哎呦，你足牛的哦！
1: 谢谢谢谢。
0: 哎呦，起码这边今天两个只有两罐呢。喂，
1: 哎，
0: 大夫你哦，
1: 干嘛要两罐呢？
0: 嘿，
1: 两罐保安员啊吼。
0: 保安员。
1: 我再等下叫阮小姐来抄主席。
0: 啊，我都拢主席都有你你的电脑内底啊。
1: 好。
0: 甲你食三年呀呢。
1: 好安尼哦。
0: 嘿啊。
1: 谢谢你什么大名啊？
0: 丢阿雅啦。
1: 丢阿雅。
0: 哎，张雅雅。
1: 张雅雅吼，好，感谢你啊。
0: 好啦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啦嘿。
2: 潘大夫，古乐李仙丸500粒装的，一罐是5000块。现在那是一届感染两罐，潘大夫的古乐李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感染两罐，潘大夫的古乐李仙丸500粒装的，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爱情好亲像一件真简单的代志，人不是天生来就会晓怎样去爱人，但是刚开始的爱，却经常因为唔知道如何去表达爱，而遍体鳞伤。真侪人伤了心，痛不欲生之余，就简单来决定世间上无真爱，我无要搁爱人啊，也无想要被爱。如果爱情真是这么简单，就会当一刀两断，这是上早来放弃希望的人，应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才对，别受到爱情来干扰。问题就是爱情不是遐尼容易解决的一种物件，当伊来的时阵，咱就是被下了咒语，被世俗迷了目睭，无法度自拔。平常时啊，咱无咧用心去学习有关的爱的功课。这一摆当然又是个遍体鳞伤了，因此呢，若无做过爱情练习题，千万唔通轻易上了爱情的当，就是算讲非常的幸运，已经找到真爱的人，唔通去疏忽了爱情多变的真面貌，随时爱有临机应变才会使啦。曾经我看过一段真感人的故事，但是已经未记得作者是啥物人，故事也无真完整。大概就是讲一对相爱的夫妻，家来真善，看圣诞节已经要来的时阵，却是无钱通去买礼物。因某知影丈夫一直真想要有一条链啊，好好将祖传的金表挂在怀中。丈夫知影讲妻子想要爱一支金链，会当来捋伊真水的头毛。两个人拢疼惜对方，心中着急，圣诞节终于来临了，大家要交换礼物的时阵。这个时阵，丈夫对落地来认出礼物是一支铁金的锣，伊的金表摕去换了铁金的锣，而车主呢认出是一条金链啊，伊剪下了自己的头毛去卖来换金链啊，这一来因某用未着铁金的锣啊，丈夫呢无金表，表链嘛无路用啊，这对夫妻确实是真恩爱，会晓怎样通去珍惜对方，照顾到对方需要。是难能可贵人间的经历。问题是两人之间好亲像建立一点啊沟通的技巧，只是干那有默契，缺少沟通，最后就会产生啼笑皆非的场面。其实只因为荒谬剧情不断地咱的爱情生活当中一个上演，转换叹息，不如努力学习爱情种种功课，下一摆机会来临的时阵。做一个更加更加好一点啊！事实上，对于爱情，咱就亲像一个信徒同款。虽然遍体鳞伤，痛不欲生，但却是搏搁再搏，弄来弄去，想要向着天国行去同款。只要咱无放弃希望，爱神总会在咱无注意的中间来出现。但是，如何由爱神咒语中来清醒呢？会让在满眼迷茫世俗中找出真正的自我呢？这就是这段言语会当帮助咱的所在啦，感谢你。

凤阳花果，这个名是起源于安徽省凤阳县。这种民间的歌舞演唱的时阵，要用两支白鼓笛轮流击鼓配合，名为双雕鼓。白鼓笛的头前搁绑着各种各色的花布，又称为凤阳花果。大约在600年前，朱元璋登上皇位的时阵，想要将国都建立凤阳县。其实规模也比北京南京搁好几啊倍，可是凤阳地区偏僻，土地贫瘠，朝中的大臣极力的劝谏，这个凤阳县不适合建都。朱元璋却一意孤行，即刻下令讲，上哪家过来建议，特别甲肃死，所以只有夷陵来行事。为了要建都，南京拢被抽到工地去咧做工。所需要的建筑原料拢伫全国各地来运去迄个所在啊！一时之间，凤阳城到处人潮增加，热气冲天。有一天，国师刘辟温探到以朱元璋看西东的同时，提出进言：城北方是枯芜，水面空旷荷蒙，四周一路围生个片叶热天，会当唱兵百万。城南的高崖山，山险那深，可曾趁机炮火？万一这两个所在敌兵来占领，封城还有法当守住吗？神哦，真为此来担忧。朱元璋一听，大吃一惊，为此呢取消了凤阳建都的计划。但因为建城，凤阳一带的南丁挑战太济，产园无人耕作，为了维持生计。14、15岁姑娘出去多方买唱，因买袂起锣鼓，对盘为锣，碗为鼓。因扶老娶幼，远走他乡，散日到村落间在咧讨乞，口中不约而同就唱出一条歌：细凤阳，大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10年皆有9年风。大户人家卖二马，小户人家卖二郎，哪家无有二郎卖？新北花果招四方。从此呢，凤阳就成为全国最善的官，人民拍着花果乞讨他乡，凤阳花果就从此流传起来了。感谢你。

0: 我台好你好。
1: 哎，什么贵事？
0: 哎，我哦，食你的天王丸，食了袂歹啊，食久啊，差不多五年有啊。我头的生骨是哦，痛甲袂行呢，用落尾骨白，啊落尾哦，我就参禅讲好，哎，上记咧广告讲食生骨是好，我就转甲买来食，转就食就好，真食就好，好甲真嘛哦，我那是要咧食啦，我报偌济人去买咧。
1: 哦、
0: 我听甲未行未白，安尼大家嘛知。大金病医甲讲叫我就爱听两个月，我就安讲听听。我等下我讲听什么机听听咧，我就安食你迄听完，食济哦，迄、生骨是全无的，
1: 容易全好的，容易啊。
0: 啊好个哦，即嘛吼，吹扑一粒哦，太大粒哦。我听讲、妈，你一粒哦，我咧看着去挂。啊！我甲讲，我咧做生意，迄点来挂起来全袂讲话，迄点嘛无话呢。
1: 在听遐拢无呀。
0: 嘿，
1: 也通话咯，听话啊。
0: 点吼，嘛袂细粒哦，嘛全无话呢。
1: 容易啊，容易啊，迄就是伊的通话啊。
0: 哎，都我感觉吼、我好真济项嘞。
1: 你什么大名？
0: 阿梅啊啦。
1: 阿梅啊。
0: 哎、我住伫树南啦。
1: 新北市树南区嘛。
0: 哎，对对对。
1: 感谢，感 感谢你来小干道小步，哎，做见证。
0: 感恩你，哦，你用做诶，互我食拢未歹咧。
1: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哎，小大家道小步啊。
0: 有哦，我伫人咧，啥物？我咧做生意咧。
1: 安尼哦。
0: 我嘛咧做生意。
1: 好。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2: 哦，拜叔你好，啊我吼，
1: 嘿，
2: 食你的拆红丸啊，食足白啦。
1: 啊，食了好哦。
2: 你的拆红丸有够好啦。
1: 有够好哦。
2: 嘿啦，足牛啦。
1: 谢谢啦。
2: 食了吼，都袂疼啊！我食久啊，我即摆吼，脚头乌啊，安尼脸胖哦，安尼歪来歪去啦。啊，我想要请教你看食啥？讲迄脚安尼袂吃啦，迄滑咧歪了。
1: 啊，你咧个食健步丸？
2: 健步丸啊。
1: 嘿。
2: 好啊，你迄款的会抓的药嘛足好咧。
1: 会抓伊个就安心丸啦。
2: 有寄一罐来好啊。
1: 嘿。
2: 啊，人哦，迄抓都安好去呢。
1: 好啊了。
2: 嘿。
1: 哦，迄就是安心丸啦。
2: 哎呀、你食到
1: 哦，迄
2: 药啊拢足好个哦。
1: 谢谢啦，谢谢啦。咱住倒位？
2: 我住住伫后巷，将互你。我甲你做足久个啊，你迄倒，自从我家己听着，本人最少啦。
1: 小路书啦吼、
2: 我食你足济，你寄来阮这草架安尼就会主人就阮头家。
1: 是讲你敢是客人啊？
2: 嘿，客人，伊会知啊。
1: 我听你讲话口音啊。
2: 会啊，个汉人的啊。
1: 汉人哦。
2: 嘿啦。
1: 汉人。
2: 汉人啊，俺媳妇养人啦。
1: 好，安尼哦，谢谢啊，多谢你爱阿乐青山。
2: 食好啊，爱食啥货啊？
1: 食迄个健步丸。
2: 健步丸啦、
1: 啊。你卡房叫开开，爱食健步丸。
2: 食健步丸，啊！你吃红丸加寄一罐来。
1: 好啊。
2: 健步丸，我把它寄一罐。
1: 好啊，感谢你啊。
2: 没啦。
1: 谢谢
2: 谢谢你啦，你
1: 感谢感谢。
2: 哎呦，我早就死掉啊啦。
1: 哈哈，没啊，唔来讲，
2: 唔来讲。红药伤到未困的。
1: 嗯、
2: 啊，会巴肚疼，啊，喙齿疼，啊，逐项都唔好啦。若唔是食你的药啊，听着吼，我家己听着，听着就先去甲你买一罐细罐拆红丸来食。食一个吼，拄仔会困者，啊，都心脏啥拢好去啦。
1: 谢谢啦，谢谢。
2: 继续伫食，继续伫食，食到即卖了。
1: 感谢我知你过年啊，食过年
2: 啊。哎呀，食足久啊，十万年啊啦。
1: 十万年啊、
2: 哦。嘿。
1: 谢谢啦。
2: 啊，没啦。
1: 你讲究不了。
2: 我你过命。
1: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一嘴传一字”，这句话是口耳相传，啊，就是讲消息传得真紧的意思。但这句话所指的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和报纸和电视的传播有所不同。有两种消息特别容易一嘴传一字。第一种就是歹事，古早人讲的讲好事不出门，啊，歹事传千里。凡是以好事相反的，拢会使讲是歹事。比如讲，被人结识、破散、犯法、甲人结怨、闹家庭的纠纷、离婚等等这啦，这种当事人拢无愿意传出去哩。但是知影的人，却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告知了苦啊来的朋友，无几工，大家拢知影了。因此呢，一嘴传一字，这句话也是坑人。谨言慎语的意思。第二种就是谣言，几年前在社会上就有一种传言，讲有客运车司机利用暗时啊对女乘客无规矩，并侮辱或者女性同胞人心惶惶。后来警政单位表示讲并无接获受害者的报案。过了无多久，这个传言就消失了。谣言大多数拢有这惊吓、刺激与心悲的成分啦。加上了人民，我知影你唔知影的权威心理，就容易一嘴传一字，传播得非常的紧。一嘴传一字唔也会紧，而且也容易扭曲所传播的内容。个人一点小小的不懂，被传出去哦，三天后可能变成天地难容的歹事。而谣言一再被传播，也有可能与原来相差108000里。甚至影响社会大众的情绪，一嘴传一字，这句话说明了人际传播的力量，也包括迫害的力量啊！感谢你。

你地球上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必须要有营养分才能生存。因此有一些家庭饲的宠物，不但爱给他们三顿吃得好，还要讲究营养，甚至在食品中就加一些营养剂。种树啊，种植物也是同款，不仅爱要求土壤肥厚，太阳、雨水、施肥都不能缺欠，这就是种树啊的成长营养分。关于人呢，当然也有营养分啊。除了日常的三餐，有时阵爱加一寡点心、宵夜、脆口面食，甚至要补充一大堆的营养剂啦，维他命 A、B、C、D， 拢总就是营养分。除此以外，现代人所提倡的新鲜的空气、无杂音的幽静的环境，这也就是一种的营养分。但是还有一项更加重要的营养分，可能大家拢无去注意到。那就是咱内心的营养分。一人吃五谷大汉，除了希望体格臃肿、身体健康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内心也得爱健康。假使咱的心理若无健康，就是让你伺机发达，爱做出不当的行为。常人所讲的就是脑筋有问题啦，或者精神错乱，就是这种的情形。所以呢，咱应该注意内心的营养分。心所需要的养分是什么呢？慈悲、感恩、结缘，这种就是咱真好的营养分。一个人时时刻刻去提升家己，咱来提供自己的营养分，所以内心就善良厚道，与人相处就会为人设想，会去体谅别人，会将心比心。唯有营养分充足，心理才会健康，自然身体也才会健康，这才能成为真正健康的人生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没有签字。
1: 阿后辈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1: 出头天，

人生第一波陈小芬的歌声。今天是八月初一，今年八月，咱来看历史，为1949年开始，70年来，第八月初八，对台湾有影响的风台，拢总有14个，其中有6个是集中在最近这25年，更加有3个造成着严重的灾害。包括2015年苏迪勒台风、2009年的莫拉克、甲1994年的道格台风。在2015年苏迪勒洪台，在台湾地区落真大真多的雨。新店甲乌来是重灾区，全台湾拢总有8人死亡、4个人失踪、437个人受伤，农业损失超过新台币22亿。另外，在苏迪勒洪台期间，停电的户数差不多400万户，这是台湾史上停电户数上多记录。这大风也造成大量的树啊倒去，台北市内就16000丛以上的老树倒去，也是倒去，损失非常的大。破纪录的大风也造成气象局5分线的雷达站重大损失。另外，在2009年莫拉克台风，这是50年来最严重的风灾。莫拉克风台伊在中南部甲东部真侪所在带来破纪录的雨，引起着严重的水灾，造成台南、高雄、屏东甲台东在县市重大灾情，铁路、公路真侪路基拢流失，造成交通断去，真侪地区嘛发生严重的土石流，拢总有673人死亡，26个人失踪，农业的损失超过195亿。另外，在1994年道格台风，这是第一届，和庐山温泉。庐山温泉受到重大损失，道格所引进来强烈的西南气流，造成台湾南部、东南部、甲中部山区大雨持续几落天，真侪公路路基拢流失，造成公路断去，真侪座桥有断去的现象。铁路的内湾支线德当铁桥受到溪水来冲断。铁路、公路甲空中的交通拢受到阻碍，在电的这方面严重损害。全台湾有15个人死亡，42个人受伤，4个人失踪，300个人无家可归。洪台是真可怕，所以在发布洪台消息的时阵，就必须爱非常的注意。

吴兆邦乔佑合唱的歌曲《风雨惊露》，爸爸节优惠，今麦来摕葡萄糖胺、摕舒钙，也够益生菌、吸油、卵磷脂、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纳豆以及金竹松，满3600元。直接来打八折，咱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元。逐天来吃，来做阿湾保护的保养，行到更加轻松，更加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元，用来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

一罐100粒980块，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块，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块。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块。毛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块。另外也有珍珠霜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块。这三品都去做搭配，满3600块直接打8折。除了咱这保健食品甲珍珠霜之外，咱也够有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块。也够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块。毛酵素软喉糖一包里面有30粒130块，还有元气糖可以吃饱也可以吃卡，这一包是300块。另外毛芝麻和枣糕同款一包也是300块，还有水奶糕一罐是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现在临时插播，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林珊甲叶诺凡合唱的《咱是妈祖的囡仔》，来介绍咱的产品。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百病为孙，益生菌来加，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正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百病，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脏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催促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个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那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不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话。

卡蔬菜水果又个食无够，所以伫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睡眠个无好，安尼建议咱来食诺丽加素，食诶时间是伫每工困醒空白。来讲能量，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元，咱今嘛为做八八节优惠活动哦。摕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一个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丽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让我们皮肤水当当的真珠松，这些产品到达满3600元，直接来打八折。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林淑荣的在那河畔。
1: 现在很多朋友都很注重健康，我会吃保健食品，在吃保健食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呢，要吃好丢。就有一名40几岁的上班族，他平常时都是吃外口的，还有常常应酬。在几年前做健康检查，发现自己的三酸甘油脂较高，他就自己去买营养品，希望来补充 Omega 3来帮助调整血脂，一直到最近又接受营养的咨询，结果营养师家问他所吃的鱼油他里面 EPA 和 DHA 含量是多少，没想到这位先生回去家里详细来检查自己的产品，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吃的根本就不是鱼油，是鱼肝油，这想给喊嘛吧。鱼油和鱼肝油虽然名稍微同，但是它的成分和补充的目的都不同。营养师会说，鱼肝油主要是来自鱼类的肝脏下去萃取的，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鱼油是鱼的脂肪下去萃取的，主要是提供 Omega 3脂肪酸里面的 EPA 和 DHA。

真侪朋友为了要顾健康，拢会主动来补充保健食品，但是那是无确认成分、含量甲补充的目的。虽然讲是食真侪年，有可能嘛是补唔到。就讲这益生菌啦、啊，无同款的产品，伊所含的菌种、菌的数量甲配方，拢有可能无同，对健康的需求嘛无同。有的是注重在调改免疫功能，啊，有的是注重在排便顺畅，也是消化机能。因此，袂用个看到益生菌这三字，就认为所有的产品拢同款。另外一点，就是咱常常想讲保健食品有加就好，若是有这种想法，就要来调整啊。以鱼油来讲，产品所写鱼油的总量，并不是 EPA 加 DHA 以实际含量，所以咱在买鱼油的时阵，一定要详细来看伊的成分。过来讲这维生素 B 群，有朋友大刚拢来食 B 群，因就认为讲营养已经有够啊，冇人冰箱时蔬菜水果粒出无够，就希望讲一粒综合维他命，就应该把所有营养来个补上来，这观念弄唔对。保健品伊是无法得取代均衡的饮食，那是要来食保健食品，应该先确立家己要食的目的，也够保健食品的成分加实际摄取的量，这样的片面来了时间了金钱，也是无法得补够家己需要的营养。

0: 公司加冒维生素 B 群，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要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加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都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工作压力大，常常要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6， 另外爱喝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还有当年的吃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12 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喝昏来补的朋友，以及当年的吃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还有咱厝内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八种的基本维生素，也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何不定位2307061，230706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这里来天气，皮肤的状况真歹呢，皮肤乌、暗沉、打扫，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坚固？不安的打打，这灵动的珍珠面霜，应该来做参考。每天把面水清洗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也应该改善暗沉，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还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现在公司各位做优惠，买指定的产品满3600块直接打8折，算足会好的。咱平常时有在吃有在买，应该趁现在来提。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2307061，随时来利用，谢谢。
1: 雅物香香。

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也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好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公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啊，那又够第一段，又够听咱的节目啦哈、哦，啊，新同学、新的朋友也嘛欢迎你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哈、哦，大家周末快乐啦哈。迄、哦、昨昏啊，那新闻报纸媒体的曝光吼，一个欠人啦，讲有人吼、哦、去卖场啦，去买啊，去行几落转，那拢鸡啊空空，拢无买到人啦。是不是又要欠人啊？哪有啊？我昨昏下班回去吼，阮遐吼有两间啊，迄落算敢那大盘的啦吼，迄卖鸡卵，算卖足济啦。我看嘛是吼，伊个有足济卵滴个呀。哦，你免烦恼啦，像我这今早起要来上班啦、啊，毛个看到一袋吼，迄落迄个货柜啊。我正常要讲吼，伊迄间吼，迄龙山行啊，和迄个名个真调吼，迄蛋底家对不？一国语啊，吼、哦、就是蛋底家啊，台语嘛是听起来讲嘛是讲吼，蛋底家，蛋底家啦，你家啦免烦恼啦，一堆嘞吼，哦，伊今日个吼一回归个载来啊。因为我昨昏都看到，伊用了载一摊过呀嘞，今日早起来上班，又个一抓，吼、哦，无怪吼。边爱人啦，你甲迄个卖两个头家讲吼，哦，大船就讲哦，可能是昨昏也生意好啦，大家一听到无卵吼，就下死命买啊啦。人诶无卵是讲红壳诶啦，红壳诶吼卵较欠血啦，就鸡母伫换毛吼，所以无伫生啦吼，一毛换好啊啦，开始要搁孵卵啊啦。吼、哦，所以大家听到无卵，诶、你话唔管青壳诶也买啦，白壳诶也买啦，吼、哦，惊讲买无，啊，顺便连只鸭卵你嘛煞买。啊，片单要刷买买哦，有啦，有能啦，变烦恼，变紧张啦，哈、哦。好啊，感谢朋友哈、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哈，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那、哦、我们今日嘛有赞两粒白煮蛋啊，啊，因暗哈，要过来煮一粒荷包蛋，啊，煮一粒这个蛋花汤，然后弄蛋蛋蛋啦、啊，蛋蛋全家福啦，过一粒番茄炒蛋啦，哈、哦。我来真快乐，真享受啦，哈、哦、啊，那吃回爸爸哈，吃回来。肥肥啊，再结回推推哦，咱来快乐过啊！这两天的假日啊，大家拢要真快乐啦！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我咱今年都哈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哦，买产品哈、哦，买保健品啦、啊、哈、哦、啊，直接拍折啦。等你再来讲啦哈，你电话秀清的电话哎，给抄起来啊，在哪卡？23056924，真快乐！

这天气热，尤其热天吼，热天就是热吼。咱讲这个热天吼，温度高啦，足烧的啦，吼足热的啦。每一个所在会讲法吼，拢无同款。形容这个温度，有人说热啦，吼个热人啦，热人啦吼。咱得讲吼，表示温度高吼，然后烧热啦。啊，烧到这个第一寒天，爱讲吼，那多呢，小款呢吼，哦，安尼烧到啊，烧到足舒服的啦。哦，咱来讲哇，这天气吼，较烧到烧到啦。哦，得，那较爱这个天气，哇，热天啦，讲到寒天，哇，真灵，热啦，寒天进来啦，吼，哦，那个烧到烧到吼，温暖啦，感觉真舒适，这个温度啦。啊，那温度小可较高压一点，小可较高一点。啊，咱来讲吼，哇，今真烧热呢。现在真烧热，用这个火烧来形容，哦，这个温度，哦，另外咱讲，那温度高，啊，佮加一个乌阴天，啊，佮空气当中闹水气侪，哦，温度高，啊，咱来讲啥，哦，有够傲气的，哦，足气的，足湿热啦，哦，砍掉艺术啦，哦，这种天气真的很不舒服，迄湿气呀，湿气来去有分炸掉的，散袂开啦，安尼烧啦。够湿啦，湿湿安尼啦吼，所以毛人讲吼湿热啦，这种湿热吼，这种天气吼，就较未爽快，较未打伤啦。所以热天温度一高，就是因为日头直接照伫这个地球的关系。啊，咱台语吼来听形容这种热天，吼，咧日头直接直下这个日头，咱来讲吼，日头真下啦，真下吼，嘛是热，哦，热天咧透中到日头。那呢就卡着咱的皮肤吼，哦，也会疼呢。尤其来讲去海边啊，去海边，哦，你那虽然讲有渣吼，嘛是同款，皮肤拢曝啊吼，足疼的。就是形容热天的日头，除了咱都要讲夏以外吼，毛人讲吼，哦，足咩足炎的，吼炎就是形容会烧干吼，足旺的啦。啊，像日头光吼，足咩这种迄种的感觉啦。虽然俗语有句话讲哦，讲日头赤炎炎啦，虽然都爱吼过性命啦，就是讲吼，即马世面已经是安尼啊啦，已经是如此啊啦，大家无迄种加出来迄个气力啦，去照顾别人啦，你哦，家己都爱照顾家己哦，日头赤炎炎，虽然都过性命吼，咱今日来讲的这代志吼，热天啦，温度高，有诶讲咧烧热啦，吼安尼咧烧热啦，湿热啦。哦，咱开这啦，开了呢吼，寒天多啊，吼要过啊，烧热啊，烧热吼，真温暖啦。

春夏秋冬啦，一天又过一天，时间就过真紧啦吼。今日个八月七日吼，八月一号啦吼，热天哦，唔知过偌久才会过。迄个处暑大大暑了未来咧，你要天天嘛，你要过热天紧过吼，爱过等啦，过忍耐一下，过忍耐一下。像有人吼唔惊热啦，有人唔惊热。迄阮二姐吼，一个吼，伊迄个伊讲伊个房间啊。迄寒天伊落去啥，伊面层铺迄个毯啊，讲也未收啦。吼吼，刚才听到讲毯啊未收，我都已经规身骨拢抓起来啊。吼，明仔载礼拜，我要阁等伊家人吼。吼，我阮家人拢无装冷气呢，装冷气，那真正吼。我哈，即阵啊，个另外无人装冷气。阮吼努力搞阮二姐暗示讲，哇！真系咧开讲咧坐咧只讲话啊，热噶呢！啊，电风伫吹拢烧风吼，嘿！阮努力甲讲我爱装冷气啥啥呢吼，伊就讲伊吼认为讲阮这较旧厝嘛，依照阮那些起厝这样吼，因为迄路啥迄个料啊，拢较实在。哦，拢真正迄个料啊，钢啊，拢足油的。你看，阮兜迄窗仔门啊，啊，佮迄种插箍的呢，插箍的，哦，那几条片的呀，吼、哦，哎，铁窗啊，拢嘛佮伊扎的，吼、哦，伊咧讲好料吼，伊扎的吼，足好的啦。啊，你若要装冷气，一定来讲来讲去，伊都无爱，无爱，就大家都吼。

啊，算啊，较早一个，有好凉，有好冷啦吼。伊讲真，你若讲吼，规景若讲咧翕掉的吼，会掉刷，你知无？会掉刷呢？好，所以咱来注意吼，一种吼掉刷甲定吼热伤害，热伤害甲掉刷无同款啦。好，甲朋友来讲者，咱注意啦。咱听讲吼，热伤害，热伤害所讲就是要温度高，温度高吼所造成咱的感觉人无爽快，包括讲吼。热衰竭啦，啊，讲刚刚讲到会旧筋这种情形，吼、哦，这种这就是轻度至中度一个热伤害，吼、哦，都在所讲的啦，吼、哦，热一路会热衰竭这种这个情形啦，多数一旦吼两早做一个改善，啊，咱的温度体温吼、哦，可能嘞小块有上升，吼、哦，通常差不多在40度。40度啦，这是属于吼轻度至中度这个风险啦。哦，你也感觉什么症状出来呢？规身骨安尼吼，哦，安尼，安尼旧筋啊，肌肉啊，筋脉旧筋，哎，流汗，吼，会流清汗，吼，啊，个头壳晕晕戆戆，面色泛白，吼，啊，个敢那要吐要吐，吼，热伤害是这个症状啦。啊，即若讲家己知影吼，赶紧的吼，去较凉的所在。哦，冷气开落去啦，冷气开落就好啊啦，吼、哦，哦，去个凉个所在啦，啊，衫裤吼，卖个啊穿较济啦，烫光光啦，绝对袂热伤害啦，吼、哦，哦，衫裤先卖白掉啦，卖个真正烫光光是无影啦，吼、哦，啊，水啦，最主要补充水分啦，吼、哦，啊有咱盐水吼，安尼滚水啉啊，掺一点啊盐，吼、哦，补充水分甲着盐分。啊，那无你若讲像个运动饮料这啊，或者电解质啉这啊，吼啉这嘛可以啦吼。啊，掉刷呢，掉刷这是较严重热伤害哦。迄温度另外摸起来，啊又烧烫烫呢，吼、哦、拢超过40度，超过40度，吼、哦、这掉刷是属于吼较严重这种热伤害类型啦。吼、哦、啊，温度拢超过40度，啊咱拄啊在讲迄个热伤害这啊，结结较40度啦。吼，掉刷个40度以上哦，这是属于严重的吼，属于急症的哦，掉刷哦，掉刷，哎，感觉人啊，干那呢吼，戆戆啦，意识不清啦，啊，皮肤安尼吼，红记记啦，吼，红个芒果疼人呢，而且足大，啊，可能吼无流汗，可能无流汗，咱都在讲迄个热伤害啊，会流汗，大量会流这个汗，吼，所以啊，爱分得清楚，你是掉刷还是讲个热伤害。哦，啊，这种来掉刷真正吼，爱赶紧吼，那讲都在所讲的啦吼，冷气紧放落去，小阿妈爱凉啦，最主要嘛是爱凉，啊，过来吼，补充水分啦，补充水分，哦，提供咱朋友一个了解啦，热伤害甲着这个掉刷啦吼，感谢朋友收听水哪啉啦，我嘛要来紧啉一下水啦，啊，你要有吹冷气，你搁啉水，哎，吹冷气嘛是爱啉一下水呀、啊，电器叠吹嘛是爱补充水分啦，哦，总是咱人啦。好，一定爱啉一下水，好，提供大家来听这首歌，你我心绵绵。

用我的老歌啦，你我心迷迷哈。那秀香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今年到这个八八节哦，感恩的回馈，别单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吼，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到到那13600块吼，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乎你，哦，这较实在啦。啊，咱来讲这款葡萄糖胺就好啊啦，嘛足侪咱的朋友哦。哦，有各位咱这款葡萄糖胺差足济呢，足欢喜的啦。哦，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人少一个。哦，行哦，行当往西八馆路街。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啥面？哦，主要的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就是有这个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讲足有路的。哦，不你看卖贵气啊，是不是咧走路吼？你走无几步，就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背下就骨扎一个啊力。啊，有当时感觉安尼咧咳咳，吼啊，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是不是安尼？好、哦，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师大，咱家的大爷大姐，吼、哦，这种情形你莫个拖啊，莫个骨点啊啃啊啦，两扎。哦，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是讲咱有在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过惊来惊去，咱就管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啦。哦，啊，你看出门啊，哦，啊，咱爱来去倒了，惊来倒位，安尼咁，无足好的吗？自由自在，足好的啦，出去心情寡好嘞，今日拜人，明仔再礼拜。吼、哦，人早就已经安排啊，咱拢对人会到吼、哦，所以朋友有差啦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好、哦，感谢朋友也甲咱小辈介绍。啊，你那这阵就得保养吼、哦，有加个关起来无？看看哎、有哦，因那朋友讲啊，到了达工啊，拢有照气缸得保养啊，吼、哦、啊，拢关咧几多关？只要讲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乎你。咱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啦，一罐1800块。哦，要注文返付啊，即阵你电话就好拿卡。哦，23056924，23056924，应有爱河。

啊，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即系保健品啦。哦，啊，咱平时拢有伫保养啊，秀清嘛知影，啊嘛足感谢咱的朋友啊。我来伫出门的时阵，拢足有咧讲咱物件拢新实在，也嘛讲小辈介绍，足感谢感恩哈、哦。像讲吼、哦，咱即款益生菌啦、啊，即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即大家嘛知。哦，厝内面都有藏无？有啊，咱即个益生菌啦、啊，藏一盒吧啦，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食饭吧。好，食饭包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好、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像我那里面的啊，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啊，这东西真好，好的菌啦、啊。好、哦，所以朋友，哦，你哪讲啊？要补充哦，补充一个好菌，那你益生菌，哦，这只啊880块，哦，那这阵啊13600块，直接打八折啦，足会好呀。除了讲哦，益生菌。B 群啊，现在吃素食的朋友哦，也有在补充 B 群，因为有一些这个营养素 B 群啊，在这个动物性里面的，就没多吸收，营养就比较没平均啦，所以我们补充，我们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一天一粒，让我们规天下来，好精神，好气色，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要么大豆卵磷脂啊，这些产品到达了，我们有3600块，哦，我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啦。佮有其他的产品啦，啊，像讲啦，咱即款珍珠面霜啊，哦，啊，佮有诺丽酵素胶囊啊，啊，加咱的济林堂通通好，济林堂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即款速力通的鱼油，哦，拢可以，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今年都88折。感恩的回馈较实在啦，好、哦，要注文欢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好、哦，秀清的电话你再卡来，哈、哦，感谢大家感恩23056924辣妹驾到。

哦，这辣妹驾到哈，大家目睭拢金起来。哦，你有加看一个无？无啊，拢无看，用手捂起来，用手枕头啊捂起来，一手枕头掰开拢按你个旁看。哦，人讲吼，热天水查某哈，啊，寒天水查甫啦哈。闲话讲热天水查某，你看迄辣妹啊，穿到有影有辣啊。哦，安尼，迄个哇，迄个去做衫吼，布料唔知要省偌济吼。真正我摆在车底落去看啊，看我迄个查某囡仔是生出水啦。哇，那主要是要看伊啊，那很辣啦。哇，那穿干呢吼，啊，我上空啦，啊，中个中空啦，啊，后背啦，拢老的啦，吼，拢空啊，真凉啦，真凉啦吼。你头前安尼捞个，迄两条强要撞出来。不过吼，你讲你无要看吼。骗人，连我拢嘛想要加看一下，一人啦，较特别，拢会特别啦，特别啊，目睭拢会点大绿，会阁加看一下。啊，像咱人啦，水啊，哦，你若看迄皮肤水啊，你是嘛是足羡慕，咪加共看一下。哎呦，这我咪加共看，真的很羡慕。哦，那皮肤怎么那么漂亮？迄拢是安怎呢？真骨力啦，好骨力的保养啦，哈。好啦，咱过来听这首《来山姑娘》啊，要出嫁，秀清姐姐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所以休假哈，要出街啦哈。啊，当然休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啦。大家都嘛爱水，哦，水国家水更加水啦。哦，咱达刚骨力啦，面洗好了，拢冇跌抹，拢冇跌保养，尤其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咱的每一位朋友啊，哦，做本咱这款珍珠面霜来跌抹哈，大家讲哎、欸、有差呢。哦，那人家看到咱，讲哦，你还拢无变，愈来愈水呢。哦，讲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看不出，真正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哦，最最咱就是骨力啦，骨力啦，第一抹，面洗好了抹一下，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安尼漂皮漂皮，水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啊，你老大讲第一抹，咱这一罐1800块。即阵哪讲买咱的产品啦哈，八八节感恩回馈，哦，满有3600块，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你啦，哦，这较实在较会好哈。啊，咱即款珍珠面霜，也是讲咱家的保健品啦，哦，到到的满有3600块，打八折，哦，要咨询范虎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文坡，哦，秀清感谢朋友，哦，你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哦，我是秀清。啊，他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产品，哦，直接拍折。要注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哦，电话2305-6924招的啊。

0: 九六千克。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咱伫讲这热天吼，避热着刷吼，啊着刷为人吼，用迄种啊，咱讲烤刷啦、刮痧啦，啊你唔通痧咧，乌白乱烤呢，正烤倒烤吼，来回伫烤吼，袂使呢，爱注意。吼，烤刷咱讲着刷吼，中暑刮痧，就是利用这种物理的刺激啦，吼物理的刺激产生吼，咱皮肤会啊，吼甲出血。会帮助讲吼，迄个烧、迄个热散开。关键就是讲吼，你爱顺一个方向，顺一个方向一边，然后来滴刮，来滴敲，来滴刮，吼。啊，国语讲刮啦，啊，台语讲敲啦，安尼滴敲吼。啊，你敲呢吼，会讲用迄个个灰啊，吼灰啊，迄藤丝啊吼，安尼滴敲。啊，不过你若讲想解出一个，唔都哪是讲断去啊？先啦，伊讲我妹妹在滴讲吼，伊讲。因为有的是掉刷掉了，啊，人家烤吼，用啥呢？哦，用用迄个那个罐头哦，罐头迄个挂，哦，那个罐头迄个挂哈，啊，你得烤个哇，那个水面嘟嘟好，佮长好水，哦，啊，比如你若讲吼，啊，若有要烤刷啥吼，用迄个罐头迄个罐啊啦，哦，因咱得讲挂烤刷吼，顺续甲朋友讲啦，啊，烤的时阵吼，爱唔好吼挖有骨头的所在呢。哦，撇开有咧骨头所在，啊，甲着吼，咱咧颔骨啊、头前啊，迄有咧动脉呢，莫卡着哦，莫卡着，我真危险哦，撇开啦。吼，啊，你若烤烤甲吼，咱讲吼，有出红啊，吼，有红啊，烤甲红啊，安尼就可以啊啦。吼，即种烤刷这也适合吼，算轻度的。吼，啊，有多掉刷即种这，啊，那已经严重啊，多咱讲严重，甲已经吼热衰竭，还是讲吼因素。因素就是讲门更空啦，你看拢安尼啊，咱咧吼，安尼拢无开，啊，落去汗就无多流出来，无流汗，啊，感觉咧吼，要吐济，吼，蛮严重这种济啊，都无哭啊，赶紧吼去有医生看，爱紧的啦吼。啊，你若讲要哭酸呢吼，要哭啊，爱注意少抹一下吼，看是抹啥物哭酸的油啦，是讲抹一下乳液啦。哦，特别讲学诶习惯惯吼，烤啊足疼，哦减少迄个摩擦啦，哦一定爱少抹一下，哦啊主要部位呢，脚趾片肩胛啦，颔骨啊吼，颔骨两边迄个肉吼，肌肉较高诶所在，哦就是咱咧颈部即个交界即个所在，哦主要部位吼，啊爱用按顶啊，烤诶方向，哦按顶啊向下啊。啊，是讲向内，按内面底向按外靠去，跟那单向哦，单向刮，哦，你未使讲安尼吼，靠过来又靠过去，未使乌白乱靠啦。哦，那讲真的，会晓讲哦，要讲靠衰人吼，啊，拢知讲是吼一边单向操作，哦，顺利的势安尼顶啊，安尼靠落来，哦，啊，咱那未晓靠，唔好讲乌白靠呢，唔乌白靠，迄个人啊，爱扎个足好势呢，轻轻啊，顺向顺迄个方向来靠。那出现吼，迄个红刷，来赶紧停啊，莫个敲啊！啊，每一个部位你敲的时间吼，总时间吼，未使超过十分钟啦，哦，未使超过十分钟啦吼。一记得哦，绝对吼，未使去敲吼，咱头前颔骨啊，即两边吼，颈动脉这个所在，也搞迄骨头碰出来这所在，千千万万啦，哦，这个部位都莫去敲。啊，你若讲皮肤空脆。哦，皮肤伤口啦，发炎啦，还是讲过敏啦，还是讲有新的胡林人腰的这部位啊，吼，还是讲小人都讲因素，所以门根腔拢安尼无开啊，这种莫敲哦，这种莫敲，啊，你若敲完，你啊赶紧啉一下水，补充水一个水分，吼，啉一下水，啊，未使讲马上去吹风哦，嘛未使讲马上去洗一下身躯哦，还是讲啉冰的物件哦，吼，这是事后一个保养，吼，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

了解。啊，感谢朋友继续好，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可怜的哦，可怜的小周先哦。

0: 爱的不通乱讲哟。
1: 哪有啦？
0: 我无骗你。
1: 你个钱？
0: 我也无罪。
1: 哦，叫你刚刚无罪。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相信啥货啊？
0: 红露酒，搁一杯来。
1: 你多加啉一桶啊，搁要一杯。
0: 希望你
1: 等我
0: 就记得呢。

0: 哎哎，可怜着我哟，一人无酒，
1: 无酒怎样？
0: 袂轻松哟。
1: 你不要去啉水就水。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相信啥个呀？
0: 无啉酒。袂晓趁钱，
1: 妈，你去甲恁祖妈讲一句啦。
0: 希望你，
1: 免讲，
0: 爱当情呢。
1: 当情啥个呀？

0: 哎哎，
1: 答应。
0: 唔通遐歹哟，
1: 老板，
0: 拜托给我。我
1: 你虾米？
0: 要求一拜，
1: 半拜都未使。
0: 希望你爱原谅哟。
1: 原谅虾米呀？
0: 海头啊，果子甘来。
1: 你倒水讲饮啦，讲到海头啊。
0: 希望你
1: 免讲，
0: 就了解呢。
1: 了解什么？
0: 我若无饮烧酒，规身躯拢袂震动哟。

烤鸡啦，烤鸡去订订迄个鲢鱼啦，去餐的吃啦，吼、哦，可怜啦，可怜哦，可怜的小周先吼、哦。啊，那感谢朋友啦，秀晶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为人去吃物件吼，那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个粉啦、酒啦，那安尼吃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身体负担大，吼、哦，并且这保养秀晶关心你啦，吼、哦，咱这款纳豆啊。咱这款纳豆，里面底足济味草本萃取的呢，像讲里面底吼有这个啊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啊、红花啊、哦、葛根，啊还有专利的这个红景天，啊个纳豆激酶，也加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看，你拿来达刚安来保养吼，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就是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当即阵爸爸节，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咱的保健品，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安尼呢，价钱直接收获你较实在啦。哦，咱除了这款啊，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你有伫补充鱼油不？咱这是来自加拿大，真好的这个鱼油，里面底吼、哦、EPA、DHA 啦，啊、哦，再 Omega 三，好、哦、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哦，啊，另外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明啊、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一个 B 群，这长效型的，哦，超绝 B 群复方锭，一个益生菌，哦，再到达13600块，直接打8折，啊，珍珠民宿拢可以，哦，拢同款，后尾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接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你怎么说？

我们再讲过再来一个齁、哦、再来一个齁夏绿的老歌齁、哦、再来一个齁、哦、感谢朋友的收听齁、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齁、哦、咱这款车跟他有介绍十多年了呢。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齁都嘛用咱这款车跟他有。齁、哦、主要啊咱每一个朋友起码毛一个健康概念。知道讲车跟他有好。车跟他有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风味味大病一感染多酚，用错可能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嘛较好整理。伫切吼嘛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就是用好油啦。所以咱每一朋友拢讲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但是即马市面上吼错可能有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一罐80%纯的老长种的，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慢，秋干慢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所以朋友，你若比拼有食过咱的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要凉拌啦、煎啦、煮啦、炒啦、煎，咱这罐初跟那油拢可以。尤其咱的朋友今嘛吼煮食，有他三不五时啊吼，咱撒面啊，种撒一个青菜，哎，咱有这罐臭干那油，你直接落去当倒落去呀，啊，咸菜这个掺吗？尤其撒这个青菜，吼青菜烫青菜啊，撒好了，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吼、哦，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啊。哎，玻璃罐啊，较侵蚀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这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6罐2900块，廿几箱较少，你该算算诶，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啊。内面底咱拢已经哈、哦，用个礼盒装，2罐2罐哦，装好势、哦，方便讲咱有当时要送礼哈。好、哦，另外关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好、哦，咱这罐醋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好、哦，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哦，这个卡来。啊，咱个爱脆食面啊，好、哦，像讲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呢，真材实料。

哦，这足煞嘴的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块。哦，啊个元气汤，元气汤，哦，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得20几粒。哦，这拢单独包装。啊个咱一包喉糖啦。有当下话讲一个字吼，也是讲咱大家爱唱歌拉曲啊，啊，甘蔗啊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咳啊，咱的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嫩的吼，咱的朋友讲哦，甘蔗吼啊，足赞的吼，有迄个气味，哦，当然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罗汉果、青姜、薄荷啦，哦，这一包内面得30粒，哦，一包130块，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另外毛水梨膏、水梨啊膏啊，好、哦，这一罐哈、哦、400块，哈、哦，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电话才交代欢呼，来听这首《姑娘17变》。

啊，写点来这首歌啦，哈，过来安排哈、哦，这个梦中双眼杯，哦，朋友这部那碟听啊，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哦，那边注文繁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电话哪卡呢？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

我敢啦哈。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底听，安尼就对啊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哈，电话有底卡。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啦，哈，23056924，像我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这款葡萄糖胺葡萄上面啊，老朋友啊，今嘛拢在保养吼，啊，搁即阵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啊，1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平时拢在保养人，拢看咧几多罐，加较会好啦。啊，那新同学新的朋友，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哦，你看卖，出门啊，今嘛免麻烦人啊，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啊。家当往西背关路去，安尼管你啊自由自在嘞。啊，那无你看吼，屈啦、压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拢真吃力啦，啊，感觉咧磕磕啦。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吼，咱这时代，咱这朋友，吼，这种情形，咱唔好个拖，吼，唔好个等啦，唔好个啃，吼。两早有听到葡萄糖，安尼买来吃。咱的物件，咱的产品，和咱的朋友足有路呢。主要成分、质量拢有针对啊。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人，好，也是讲有在做生理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也过再来，老爹爬山的人，嘛在做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的，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尤其爬山他上加路加。哦，因为路家跟那里打洞啊嘞，是不是？所以朋友，冰下一个保养，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你这阵八八节感恩的回馈，13600块，直接拍八折。唔知第一讲咱的朋友啦，打电话来第一问，电话来第一注文，好、哦，讲拍八折呢，加开好，拢管你几多罐啦。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好、哦，价钱直接俗合理，好、哦，要注文吩咐。啊，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哦，讲两角走五线啦，你爱明白啦，好爱讲我啦。哎，有诶，少年啊，恁来讲吼，几角几角吼，伊都唔知影啥物几角吼，用唔捌用着啦。因为这个规格你有用过无？我有用过啊，有阵啊吼，要去咧读册啊啥吼，拢问我阿公阿公吼，阿公落地下就认出来吼，规格规格，哎，照大细汉啦，吼，较大汉的提较侪格，较细汉的提较少格，哦，哎，有啊用的对我一角两角啊，吼，迄位两角多算就是一个圆圆，迄个毛两角的呀，吼，所以讲两角走五线，咱就听有角五啦。哦，干五吼，啊，你若讲两角十五分呢，因为一角就十分啦，啊，你五分吼，嗯，咱通常拢讲规线规线啦，对不对？啊，咱两角十五分吼，就雄雄也唔知讲是啥物事，吼，啊，你若用过规角，用过这个钱吼，就知讲啊，一角是十分，啊，咱两角十五分，哦，干五，哦，这种关系啦，两角啊，十五线吼，爱明白啦。爱讲我啦，吼、哦！快来听这首《台东人》，首先在广告介绍产品，吼、哦，要注文反复，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056924台东人。

这首台东人啦哈。首先过来吼，做一个广告哈。啊，你那讲在保健品啦，吼，咱的广告介绍在保健品哈。即阵吼，因为八八节吼有这个八折，吼，满有3600块直接八八折啦。尤其咱都在讲吼，葡萄糖胺、苦鲁沙明啦，做侪朋友吼，你看即马拢做保养，差足侪吼，干那出门变麻烦人啦。吼，啊，膝盖搁加落去食。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吸收。好，咱再大下大字，欠骨本，留条骨本。哦，咱的蔬菜这一罐980块，能够微分，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另外，咱毛大豆卵磷脂啊，诺丽酵素胶囊。啊，个 B 群即长效型的吼，啊个益生菌，啊个即款稀油，啊毛速力通，哦速力通的即、这个稀油吼，啊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你面洗好了有滴半只保养品无？咱即款珍珠面霜，哦即款珍珠面霜，你若逐工滴半吼，皮肤水呢，咱的皮肤水看袂出咱实际年龄呢。好，咱这款珍珠面霜吼，啊当这产品到达那满有3600块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好，这价钱直接俗给你开好哈。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那得到你吼，都敢那得到全世界了哈。秀清感谢朋友，就无那第一听，要么感谢朋友哈。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哈，有滴注文哈。啊，像讲哦，这个醋跟那油啊，咱到哪里煮家哦，需要用到油哦。咱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一罐580块，也贵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要么葵花油啊。哦，这种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哦，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加贵箱拢较俗哈。主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啊，啊，拢够防护脆甜蜜，哦，咱的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哦，啊，个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够水梨膏、水梨啊膏，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别主本防护，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半心酸，一半醉。

心酸啦，一半一半，安尼较平均啦。我当看看吼，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时间也差不多啊，无咱就先安排到这吼。然后下晡四点，阁有一个节目啦，同款秀清吼，为大家所服务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再欢迎朋友吼，再过来甲咱收听啊，电话。好，拢同款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要做文产品啊！哦，电话拿卡啊！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啊！哦，买这个珍珠面霜啦、啊，到头满3600块，直接打8折，哦，直接继续小号你较实在啦！哈、哦，电话继续哦！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哦，等下下晡四点第一本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称呼。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了，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工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国立院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处理小块代志爱用智慧，代志搁较少，你若不用智慧，会从小事变大事啊！用智慧来处理，莫因为小块代志来个怠慢啦。生火燎原，地水冲石，小事若无防，造成大祸就难以收拾了。积沙成塔，毁物成河，大海纳入壁川而成啊！金字塔嘛是用一块一块石头来堆积起来，所以讲大事也是要由小事来累积啦。小事用心做会好，大事最高执行啊。小事若无解决，大事就会临头啦。亲像咧煮小菜同款，国家大事固然是千头万绪，但如果乃当像咧煮食同款用心用力，有条不乱，也会当上轨道啊。唔通看讲小块煮食会这件事。一定要用智慧，用方法，同款细项代志办得好，大项代志都无困难啦。假使细项代志都办袂好，请问大项代志哪有可能会得心应手呢？有句古话叫“伊路才慢一日岁年，来出一王哦”。但是路才认为讲这小块代志尔哩，所以伊就无用心啦，凊彩去慢一日呀，迄啰莲花啊，结果王哦真无欢喜。就受气这国王，就这个迁怒国王啊，国王非常受气，就骂这奴才，这点啊小块代志，啊你都办未好，哪有可能担任什么种大任呢？这受气了后，就将这个奴才给杀掉了。小块代志都未当用智慧去处理，所以惹来杀身之祸，严重呢可想而知啊。人讲大事化小事，啊小事化无事，这个化繁为简是做事的原则。事情有大有小，原则拢是同款。真诚用心是不二法门啊！大事个人爱用方法，小事更加爱用智慧啊！咱是无无着小事来感觉来烦恼呢？那用智慧来处理，慧根自然就会来啦！感谢你。

人拢时常会抱怨家己困眠困了太少了，伊致使头昏昏、脑顿顿、规身躯无力，所以呢，大部分的人拢会认为讲消除疲劳就应该爱困，困了八觉，人的精神就会较好。其实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啦。专家研究表明，困眠的时间长甲短，同款拢会不利于咱家己的身体健康。究竟要睡多少时间才能保证健康呢？中国睡眠协会的专家就这样说，睡眠时间越长，人的心脏跳动会越减慢，新陈代谢率也同样会降得很低，肌肉组织也会较松，这样的时间一个久，人就会变得较笨惰，会软弱无力，甚至呢智力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呢，那种想要增加睡眠的时间来获得健康的观念，不仅是不正确的，还会适得其反，缩短这个寿命啦。除了缩短寿命以外，睡眠过头多或者过头少，都会增加各种的疾病。根据一项研究的表明，睡眠的时间太长或者太短，都有可能引发出糖尿病。一项调查显示，一天的睡眠少于六点钟会损害一个人的健康，同时呢，睡眠时间超过九点钟，同样也会危害到健康。

的调查是对四十多岁到八十岁这十万人的当中，受访问的男女调查中，对生活习惯和健康寿命关系中统计分析出来。在睡眠时间的调查中，男性一天平均睡七点半钟，女性一天的平均睡七点钟，其中死亡率会降到最低最低，所以男女睡眠的时间大约都是在七点钟左右啦。专家同时也指出，虽然七到八点钟的时间是一个人所需要的标准睡眠的时间，但是呢，睡眠时间应该随着年龄和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同时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格、营养状况、生活条件、环境以及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强度等等综合因素来考虑啦。特别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也是不同款啦。感谢你。

0: 你讲节能的话的完节能安怎？开始讲先。
1: 节能开始讲吼，节能三工就真好，脚水好，会行。
0: 节能三工，啊你本来有本来有牙乖啊？
1: 本来是有啊，我规个脚规个又筋规个的，拢软啊。
0: 拢软软啦。
1: 系啊。
0: 啊，叫做节能的话的完就擦下些就对啦。
1: 嘿。
0: 好安尼哦。
1: 啊，未啊，搁食过一直食哦。
0: 嘿。
1: 食到两罐哦。
0: 嘿，
1: 两罐吃完哦，
0: 嗯，
1: 哦，真是人疼，迄筋啊，规个脚规个拢软起来。
0: 哪个疼？
1: 哪个疼？
0: 迄第一，那通血路啊。
1: 哎，操了一礼拜外呢，
0: 拢
1: 阮台湾咧跺条条咧，拢唔敢去买菜呢。
0: 你无见啊？真敢有去牙关啊？
1: 真啊无啊，你好啊，我哪有牙关啊？
0: 哦。
1: 就感觉足好势啊。
0: 感觉阮食咧，话你话感觉足好势啊。
1: 嘿，
0: 足顺数啊，就对啦。
1: 嘿，
0: 哦，恭喜啦，恭喜啦。
1: 哦，你阵啊听足感冒啊。
0: 对啊，你就是你啊，这要拍就开个过啊。
1: 啊。
0: 啊，要拍过来就开开话，开啊，敢有去牙关？
1: 开啊，无咧。
0: 无啦吼，哎，你话你完伊
1: 啊。干咩啊？
0: 啊，佮咸咪低声听通血路啦。
1: 哦。
0: 恭喜啦哈。
1: 哦。
0: 食了有好。
1: 你又好啦。
0: 又好哦。
1: 谢谢你啦。
0: 啊，食好了到处补啊。
1: 好啦。
0: 哦，感谢你。你住喺度板桥啦吼，板桥区民族路吼，
1: 民族路276巷，
0: 会说话啦吼，
1: 嗯，
0: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心脏是上位全身的主动力，心脏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的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可以着食安眠药啊，是愈食愈严重，愈食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降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斯纳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泻白，还是便秘、头壳疼，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伊就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咱人的双手是万能的，确实是无唔对。人靠着双手，会当开山辟路、开垦造桥；人的双手会当起大楼，会当将飞机驾驶到天顶上，会当将轮船航行到海洋。人无法度升空，但可以用手做推，就会当爬得真悬啦。人无法度入地，但可以用手钻空，就可以深入地层。双手会当写文章，会当绣花，嘛会当画画啊，会当处理真济代志。双手的功能实在有够济，咱要将物件送互人，用双手捧互伊，表示尊敬。别人互咱的物件，咱用双手去甲接受，表示感谢。咱的双手会当送物件互人，嘛会当接受别人的物件。如果干那会当接受，也未当互人。或者是干那会当互人，也未当接受，这就亲像双手未当屈伸挽救啊，这就算讲无正常。所以施舍甲接受定义是无差别啦，会当互人，也未当接受，才是算健全。手会当写文章，下笔千言万语，手也会当做出真济工艺、巧艺、画画、书法等艺术的作品，这种就是出自双手。一笔工整的设计比印刷的更加水，展示彩虹在世界称传。双手不但会当文，而且配合双脚，就亲像你讲的讲，双手降福下山的名号，双脚踏倒出海高粱，亲像水浒传内面有名武将拍虎，这就是表示双拳的力量啊！拳的所在咱捂未着，将手伸拳就可以接受。艺术的所在，将手放下，就投下出咱的手掌中。佛陀成道时阵，一手举天，一手举地，这就是讲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啊！这就是表示讲双手这万能，行军的将领，手一个举，千军万马向前一个奔走，这就是表示服从其命令。修行的人，双手下垂，表示愿将佛手相随下，莫得人心同款病啊！一个人如果乃当双手运用自如，还有什么阁比双手更加有路用的呢？双手的功能是真济真济啦，会当为善，也当为恶。双手可以欺负弱小，可以偷盗抢劫，也可以杀人扒人。所以呢，罪恶的双手有时阵爱该执法，剁做肉酱，还阁无过分啦。反倒倒来讲，双手嘛可以行善，替人开路造桥，帮人施花挂草，或者是到病院替人书写病历表做义工，到社区扫街做环境等等，甚至呢举手之劳帮人塞车灌水，拢是助人一臂之力。尤其用技艺为人服务，更加是功德无量。譬如讲，理发师、裁缝师、煮食的师傅、化妆师、工程师、医师，以及一些农业的专家、工业的专家、科技的专家等等，这会当善用万能的双手来做人，助力利人，这是人生多有意义的一件代志啦！感谢你。

俗语讲得真好，天生我材必有我用，人是万物之灵，有无限的潜能。因此呢，千万唔通自我否定，看家己未起。爱迪生曾经安尼讲过：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小心为兄弟，以信心为卫兵啊！爱迪生之所以成功，因为伊无咧在乎别人的耻笑，甲看伊未起，伊肯定家己，无轻言放弃的精神，终于呢，使伊成为发明大王。信心创造了人存在的价值，一个有信心的人，才有我的光彩。唔通小看着自己，爱学习唔惊风雨，立志中高的小草，经过了狂风暴雨的洗礼，小草的韧性甲耐力增加。相信将有生长大树的一天啦！感谢大家。

0: 可买个牛。
1: 哎，你好，你好，
0: 真好。
1: 哎，你讲简单的要简单是吧？
0: 简单啊，真好。你后头看看那些看吼，简单会使讲真好。我今个报一个做咱高雄一个大地师吼，泉州的地师讲好，真名一个。这
1: 意思会使
0: 讲
1: 个药啊，恁
0: 有
1: 较
0: 好就
1: 对
0: 啦。
1: 啊，你吃个药，吃个半个
0: 月也
1: 是好
0: 安怎？好啦，这个我都卡有迄气啊，食啊拢好啊，放着足外部
1: 个。哦，你卡喙齿消炎了啦？
0: 嘿嘿，
1: 卡喙齿消炎啊，放着大包啊。
0: 大针也较好放，大针啊，足分足好，暂时拢起来食饱，搁拢爱大针一针，啊，足好放安
1: 尼。啊，所以你卡电话足紧张了对啦？
0: 啊，真好哦，会使讲现在你讲就无量了，这药也使。但我爱食，食饱了食点，我扛暂时困起来，食饱了个未食饭我个
1: 食。我叫你食饭饱，扛饭拢无要紧。
0: 我个食，我个只啊
1: 啦。食好食，你就来倒小杯倒啊啦嘿。
0: 我今日报一个抢救的必须
1: 哦，抢
0: 救的必须，我讲按照人去找你，找你啊，食点药。
1: 你是
0: 老汉酒，
1: 老汉酒哈。
0: 哎，
1: 在高雄任务。
0: 对，你有你啊，我是本人在你家里啦。
1: 主任吃
0: 的
1: 药了吼，对，爱吃好
0: 啊，吼。俺赶快买个碗。
1: 没，吃好，好哩，好啊。
0: 哎呦，这么快吃来啥哩？
1: 好，谢谢啦嘿。
0: 我今不能吃，所以我买不惯，我给我讲吃好了。
1: 好，谢谢啊。
0: 阿
1: 家
0: 里吃好来，吃好了。
1: 谢谢。
0: 感谢。
2: 带你买咱那个吃地层的。
3: 公，你看，看小地丸。
2: 嘿。
3: 好啊，那吃了哪？
2: 吃了真好啦。
3: 地层吃了真好。
2: 嘿。
3: 你看有种，那种有种。
2: 有啊，我正拢吐出来。
3: 哦，啊消炎呢？
2: 消气啊啦，啊消气嘛，过迄个安尼，干安尼安安尼迄个。
3: 你常多食，你个加食几罐就好呀。
2: 加食几罐好
3: 啊。系啊系啊。
2: 今仔日甲我送迄个膀胱丸，迄个放尿安尼丢油无？
3: 啊对，放尿白了啊。
2: 迄会使吼。
3: 哎呀哎呀，食膀胱会使。
2: 啊，我这骨头吼，
3: 是
2: 讲骨断去吼。
3: 嗯。
2: 啊，我甲你叫管食骨头的啊，你管是活力丸哦，我都有小我甲你讲有小我骨血啊。
3: 所以这活力丸，你来外地食了有消炎，你连续吃好哦。

0: 吃
1: 吃好給你好嗎、
0: 啊、
1: 你吃幾罐消息
0: 吃半罐就消息
1: 吃半罐就消息對、
0: 啊、
1: 你平常吃兩三罐就都好吃
0: 吃兩三罐
1: 就好不能無眠不能無眠不能搞胃氣
0: 都睡不晚上都睡不
1: 好對啊你就是就睡不好不知道無眠才會走到台地、
0: 哦
1: 啊、你睡不起你可以吃安心丸
0: 吃安心丸
1: 嘛？系啊系 啊,
0: 啊！我即马今仔日再加上关于了膀胱丸加这个合作关的丸来
1: 啊！系啊，你若那困未起，你再吃安心丸就好啊！嘿，多谢你哈！
0: 啊，
1: 咱大队
0: 在水乡啦，
1: 水乡区啦，
0: 嗯，
1: 北区水乡区，
0: 嘿嘿，明星路35巷。
1: 你什么大名啊？
0: 潘科管理，
1: 潘科管理啦吼！
0: 哎
1: 呀，感谢你哈，谢谢哈，
0: 谢谢啦，
1: 感谢你哈，功德无量，谢谢。
0: 你真搞呢，
1: 多谢你的鼓励啊！
0: 听大家有答案嘛，听你。
1: 安尼哦，谢谢啦，好，
0: 好，谢谢。
2: 咱潘大伟的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2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2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咱要安怎如何来保护咱的身体甲生命安全的防身武器？现代人时常讲社会到处拢真未安宁，暗时要回来时阵，就爱带有防身的武器。有人讲爱带了喷雾器，啊无就滚啦。有人走去练功房，去咧练武功来咧防身。这样的方位果然是无歹，可是呢，保护家己的身体、生命的安全。除了对外界防范以外，事实上还有更加需要具备的防身的武器。譬如说，在人生的旅途上，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一片黑暗，不知道前途在哪里，这个时候走起来的人生就会感觉很担心，甚至会感觉人生的路途上形单影只、孤单无伴。这个时候我们要如何来保护自己呢？就是要有亲像佛教所讲的戒定律，这就是我们的防身的武器。戒对佛教来讲就是戒律，对一般人而言就是把持自己的操守。咱做人必须要坚持一定的原则尺度，譬如讲，常言讲歹路唔通行，赚钱虽然重要，但是凭着良心，对不义之财，咱卖贪取，也卖去侵犯伤害别人。这就是咱应该遵守的原则。如果乃当把持做人的基本原则，有了这份的操守，就是美食当前，利益摆在面头前，金钱的诱惑，凡事压迫，拢未使咱屈服。坚守操守，就是保护自己安全。身为一个公务人员，当对方来咧找咱时阵，咱敢爱一定接受人的贿赂呢？千万不可，宁可落了饭碗。得罪了上司，咱就唔通安尼做。那亲像陈志南安尼吼，要反悔也来不及啦。这就是坚守自己的操守，就是最好的防身武器。基础感觉定，定对佛教徒而言就是禅定，也就是精神意志集中的表现。生活中常常会有突发的状况出现，这个时阵必须要定睛以对。靠平常时的定静力的培养，训练自己面对事情不慌不忙、不急躁的处理能力。所谓定而后能生慧啊，就是说咱来当定步，会当冷静，会当生出智慧啦。有了定力了后，再当显发出智慧来啦。假使咱有操守，就袂乱了人生。人生有定力，生活的步数就袂慌乱。自然就会当生出智慧来。一旦有了智慧，对任何事情的判断处理就不至于偏差。所以呢，现实的生活里面，咱需要防身的武器。

就是咱的地位。在人生旅途上，甚至未来生生世世，也要有防身的武器。而戒定律，就是咱最好的防身武器，法界地位啦。感谢你。

俗语有一句咧讲：一贵化高贱，一贱化高贵。这句是上下上讲的说法，意思是讲一个贵相可以抵过其他的贱相，而且一个贱相也可以抵消其他的贵相。讲起来这句是真矛盾，因为人若有有贱，不管是先天的条件或者后天的环境，拢比别人差真济，就是互你有一贵。也是真辛苦万分啊，而若会当有九贵，事实上各种的条件拢比别人较优越，就是乎你有一贱，只是敢若损害有限。但呢，另外用一个角度来看，即句话就有伊的道理存在哦。以汽车来讲，如果好的引擎的系统，就算讲其他的配件较差，这台车同款嘛是走会行、走会远啊。如果若是引擎系统无好，其他的配件让你更好，这台车同款也是没路用，无法当当走啊。因此呢，一贵爱贵看是什么所在，啊，那是贱呢，看是贱的多一位啊。如果拢是重要的部位，那这句话就会当成立。不过吼，搁另外一个看法，无论是贵贱，最重要的就是咱的心。心那如果是任何，就是贵。这种人也准无钱无地位。但无做亏心事，会当为别人来设想，生活自然过得快乐无忧。而且呢，生活上也就是讲，相随心转。人有任何的心，并身体力行，自然有任何之相。上感于天，下感于地，自然有顺德的人生。一贵破高见也。反倒转来讲，阴险刻毒，心有邪念者。虽然伊有丰富的物质享受，甲崇高的地位，但是所做的皆拢是伤天害理的事。一来为家己留下了千古臭名，二来为子孙留下了名节的包袱啊，甚至呢高官厚禄，最终也是一无所有。对宗教的角度来讲，这种人必定是未当有善终，所以一见破高贵，自然成立啦。

0: 我倒你好。
1: 嘿，咱倒对。
0: 我住阿同罗德区。
1: 罗德啦吼，啊，你是算伊大名？
0: 我姓蔡，我想吼，较早下底啊，我就走，食走十七年啊呢，交较完啦吼，跳完街道完啦吼，保安完啦吼，遐迄啰爱平通啦吼，拢总食六七款的。我食烧烤丸就差多济，食糖丸
1: 嘛。食糖丸咧
0: 嘿，迄糖食多，有滴我即摆吼，我请教你哦。
1: 嗯。
0: 我只加头关关节。

0: 拢有几倒过啊吼。我过去哦，阮遮附近南港遐迄落，我搁看，甲讲听到发炎啦吼。甲你跪脚头甲做迄落，焦炎咩？我三大甲做两大。
1: 嗯。
0: 一大做了较好，伊我食食较甜，啊，即下过胃好啊。
1: 迄算止疼尔啦。
0: 安怎？
1: 止疼啦。
0: 止疼呀吼。
1: 吓，啊！你食咱遐食迄落食到完，差足济啊。
0: 诶，食到完，我食到完，即下拢走。啊，无到上，我都走百二里啊遐个呢。
1: 安尼有特别正常啊。
0: 一包啊，两我冇食，我两类哦，这种贵多贵，一包完我食，我完冇。
1: 我亏多贵啦。
0: 嗯。
1: 啊，食了有我改善。
0: 食了这块冇就做做工诶。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嗯。
1: 感谢你来卡顿做见证。
0: 我想要问看，我这卡头，迄个算正康倒卡拢同款啊？我伊改高只吼，正正甲卡头落去，只一厘八啦。
1: 我讲哦，你甲食迄个。
0: 食啥？
1: 食天王豆好啊。
0: 食天王豆好。
1: 有啊有啊。
0: 哎，我食贵了。
1: 食八粒，食八粒，那卡甜的食六粒。
0: 六粒无，
1: 啊，
0: 食这食较少咧，我想我食较侪，看会较好。
1: 伊就是上强嘛。
0: 哦，安尼哦。
1: 唔再较疼。
0: 哦，上强才会较疼。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啊，我主要带六粒。
1: 好，谢谢来。
0: 哦。
1: 感谢你来做见证啊。
0: 主要食酱黄豆啊。
1: 酱黄豆啊，跟小可两人对调豆啊。
0: 我小可黄豆调啊，做正正啊，拢无。
1: 好。
0: 好。
1: 好，谢谢。好，谢谢。
2: 我较早吼，我较早是拢食迄番啊兰，食过芝麻哦，但我食四五年，这里又食四五年咧。
1: 嗯嗯嗯。
2: 我上头是去迄、那个听到你这台语吼，我就家己各种打电话去挂，恁种挂听完我。
1: 嘿嘿。
2: 啊，食主要食这款无食迄款卤煲丸。
1: 嗯。
2: 好，啊，骨刺是拢好啊，食了骨刺拢有好。
1: 骨刺是食啥物好？
2: 食咱的听完。
1: 食听完好个啦。
2: 听完好。
1: 恭喜恭喜。
2: 白酒，我买到换只白酒，白酒都无啊呢，
1: 结
2: 果是结果死嘛。啊，白酒结果是死了，都拢嘿，换了食了好诶。
1: 啊，食白酒食饱，换食好诶。
2: 嘿嘿，
1: 感谢感谢。
2: 啊，食好换咱食啥呢？食啥啥？像我啥款呢？迄只都啥款呢？食好诶嘛。
1: 嗯。
2: 啊，我想讲，今搭食好如果食嘛。
1: 嗯。
2: 不呀，你查我较紧。像阿爸临时你查无个袂赴，我较紧来。
1: 嗯。
2: 去换啊麦当劳去用遐关诶。食少诶，食一罐，
1: 嗯，
2: 换一罐来，食食都较无遐少。
1: 谢谢啦，谢谢。
2: 啊，
1: 你个食了好，咱多介绍哦。
2: 有啊，我去介绍我自己做头仔药
1: 无。
2: 头仔药食菜骨子药吼，
1: 嗯，
2: 遐一介绍介绍到到诶好诶，我同伊讲我当那那时候伊去当去聊聊吼，
1: 嗯，
2: 啊，伊就讲伊菜骨子药足条啊，我甲你讲，我叫名片，啊，你名片对方打电话去找伊看医师吼，伊讲啊，伫台湾，我讲伫台南是呢。讲，遐我紧来，伊都药给伊寄来。
1: 嗯。
2: 啊，迄我唔知是姓啥，我连在去聊聊吼。
1: 嗯。
2: 啊，唔知多少个，我是介绍足济啦。
1: 谢谢谢谢，感谢你，这偌近啦吼。
2: 哎，对对对。
1: 住咧咧新北市新庄区嘛。
2: 嘿，
1: 啊，苏文路。
2: 嘿，对。
1: 好，你安尼，啊，你到迄个馆？
2: 有啊，我也馆，你只要都只要我食完本完。
1: 有，你食完本人就使啊。
2: 嗯。有啊，我只要是要食完本的咯，我想讲。
1: 啊，食迄个有稳定无？
2: 即个拢食了百三十。
1: 好啦，
2: 我来讲，你无你好在家，
1: 即一罐用不完的完，
2: 用不完的完，
1: 好好，
2: 听完，
1: 听完一罐用不完一罐哦，
2: 啊一罐啊，主要一罐，
1: 啊你三罐啊嘞，
2: 系，
1: 啊不完一罐，哈，
2: 不完，
1: 管住三，
2: 好，谢谢，
1: 感谢你啊，感谢感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人的代志咧处理的原则，拢是每一日的完成工作，无去甲完成，堆积一大堆，愈来就会愈烦。如果乃当将今仔日代志今仔做会好，卖去堆积工作，那执行过头侪，就一定爱做好档案来管理啦。每一工处理例行的工作，可以防止事情失控。有时阵人可能会因为惊去做某一种代志，就努力要甲逃避这件代志。可是呢，这代志因为拖太久，本来无遐尼麻烦，结果反而变更加真济麻烦啦。将档案归档的工作，如果若拖太久无做，就亲像一大堆的档案箱，你该倒背了同款。档案箱倒背了了后，伊会哪细哪长，哪细哪大啦。等等，咱想要找文件的时阵啊，只干那会当咧囤积如山，会档案来去里遐找。

如果咱若有物件想要归档，请马上爱动手。咱只要每一工用几分钟的时间来甲归档，一切就袂失去控制了。何必呢？等下日后要费几六点钟再来找这需要呢？除此以外呢，上好每一工整理办公室，或者咱的这徛家，每一工的工作结束的时阵，费几分钟啊，将物件顺手归位。咱有偌济摆顺手暂时将物件放下，结果过了一星期了后，迄个物件伫遐，原在搁伫遐，暂时放一个久呢，经常会变成永远的囤积。所以上好呢，趁了物件啊，搁伫咱的手上的时阵，咱就随时该归位，看迄个对，甲归位在倒位。啊，若无囤积一个久啊，迄个效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呢，今仔日代志，今仔该做好好。就是人生最轻盈的工作啦，感谢你。

有一位书生真欢喜家己一个人静静一个读册，但是伊附近有几位同学时常来咧个弄门来咧调查，互伊感觉非常的困扰。可是伊个唔好意思当面甲因讲，你们来咧甲查啦。所以有一天伊就想出一个办法啦，想出了一副多绝下克诗句的办法。所以门前哦，就写了一副对联啦：高月门中痴，年轻山中山。这几位同学毕竟是聪明人啊，无过来甲弄门来甲调查。原来这副对联就是一个谜题，迄、那个谜题就是乌乱请出，高月两字合起来就是人的姓，迄是乌，高月乌啊。啊，门中痴，门的中间个倒字痴就是变闹啦，所以乌闹。年轻甲合作的必请，啊，山中山那塔做会必出，所以乌闹请出，意思就是你卖来甲交叉，我好好啊来读书啦。所以这个门联写了真水，高月门中痴，年轻山中山，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结骨食肉术。”结骨食肉术，这术甲骨是同阿音。结骨就是指讲甲一般的人无同的个性甲行为。譬如讲，故意做清高，牛奶做菜，个性孤僻，脾气古怪。结骨食肉术，就是讲以上有这种行为的人，个性容易吃亏，就亲像别人。吃好肉，伊就爱食人吃剩的肉碎，或者叫别人唔食物件，迄一般啦。之所以安尼，是因为第一，故作清高，牛奶做菜的人，无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同，甚至会惹来作怪之风气啊。这种人容易遭受到排挤，也容易吃亏。第二，就是个性孤僻，歹斗阵。脾气古怪的人，因为喜怒不定，人拢无愿意，甚至也唔敢甲伊亲近，以免受无妄之灾。就是讲有好处，那么唔敢主动来解决，所以呢容易吃亏。结果吃肉术强调就是人爱随和，爱甲人有和蔼的人际关系。但随和并唔是讲消灭了家己的个性，符合别人啊。只是个性要有适度的压制和收敛，不能因为个性而损害到众人的利益，或者咱的个性就被人讲是结骨。不过人真正个性并不是特立独行，或者意向无同，而是对甲是非的判断，对正义公理的执着，以及果断、魄力和担当啊。有这种个性，不但未吃肉术，别人还佫有好来尊重咱，结果食肉术，其实这种人有时候含肉术都食袂到啦。感谢你。

0: 喂，我柏大夫。
1: 哦，柏大夫你好。
0: 嘿，你好，你好，你好，嘿，你讲嘿。
1: 我吼是咧做健身一个安尼啦，食只心脏较有力啦，手较袂安尼颤。
0: 哦，心脏较有力，啊手较袂安尼颤啊。
1: 嘿，啊脚筋较袂啊硬哦，无拢吼，拢足硬咧，咧行路吼，拢按安尼较袂凹弯，拢按直直行。啊，即马较会当凹弯啊，啊嘛。
0: 算筋络较灵啊啦。
1: 筋络较灵啊。
0: 哦。
1: 啊，较唔免讲一直缩又高安尼啊。
0: 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啊！
1: 讲只又高只大一个，遐大一个安尼啦。
0: 哦，安尼哦。嘿
1: 啊。
0: 就是药啊，吼，内底有解就通血路的啦。
1: 啊，迄个我甲你买瓦骨对用丸啦，
0: 瓦骨对用丸，
1: 听丸啦，萝卜丸。
0: 啊，瓦骨对用丸，听丸，主播还食了好无？
1: 听丸食了吼，脚较有力。
0: 脚较有力。
1: 嗯，我即卖就是食这个听丸，啊，佮食这瓦骨对用丸。
0: 听丸多，去食听丸就使。
1: 食听丸就使。
0: 嘿呀嘿呀，你啊做中黄秀软啦吼。
1: 嘿啦嘿啦。
0: 住伫迄个新北市吼。
1: 嘿，新北。
0: 新庄区嘛吼。
1: 嘿嘿。
0: 光华街对吧？好，感谢你。
1: 啊好，多
0: 谢你做见证嘞，谢谢来，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嗯。嘿，我潘大夫你好。
2: 哦哦，潘大夫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嘿安啦。
2: 我这脚吼，这脚盘吼，痛差不多四十担啊。
0: 脚盘痛到四十担，有症个无？
2: 拢无拢无，腰椎就该痛痛嘞，啊都痛。啊我今麦吼，从我听你迄个。电台哦，本来我不会买那个电台的药，我唔买这些，从来头一次我买你买那个汤红丸吼。
0: 汤红丸嘞，我台有汤红丸嘞。
2: 嘿，食你也食只吼，我拄啊好食，今年拄啊好食两担半。
0: 两担半，你食偌久才开始知啊？
2: 我食差不多，哦，我咧食完啊足紧嘞，差不多食三罐就知影讲，嗯，够差嘞。
0: 哦，食三罐就知影啦吼。
2: 嘿啊，啊有差，啊我讲啊，想讲。安尼无搁食嘛袂使啊，所以要来食无我蹲下去站不起来。安尼、哦、我食食我即马拢来久安尼。
0: 来久哎，伊伊要卖人哦。
2: 安尼哦。
0: 继续食食好，那下伊个钙质会哪样啊？
2: 安尼哦，哦，有当时啊行路的时候吼，会安尼晃晃安尼跺一下，安尼尔。
0: 迄就是钙质无够啊。
2: 安尼哦，啊我咧食足好啦，你咧食蹲下足好。
0: 容易啦，容易啦。
2: 迄个我有食维波丹，啊加加黄斑丸。
0: 维波丹啊，维波丹你食了好
2: 无？哦，食了蛮好的。我以前嘛讲啊胃溃疡嘛，所以讲好安尼，我嘛无办法啦，像这些药嘛是办法啦。啊，我有听你个电台咧讲，我讲啊，我讲来食看卖呀，食三罐。
0: 食几罐都知？
2: 食三罐，食只讲嗯，啊，佮有效呢，食两罐、大罐、一罐、细罐啦。
0: 好安尼啊。
2: 食佮有效啊。
0: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啦！
2: 其实我冇食广斑丸，啊，加下个电炮丸，我拢有食，食感冒。
0: 啊，广斑你食安怎？

0: 我食迄个有甘蔗花，甘蔗
1: 哦，啊，食了有去检查无？
0: 有啊，啊，前个月医生甲我讲，诶，你好像无熬，无甘蔗花啊，拢无熬。
1: 哦，刚瓜子红，瓜子红拢无啦。
0: 系啊。
1: 算食咱瓜子红去啦吼。
0: 嘿，我食瓜子红袂歹啦。
1: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
0: 啊，唔过阮查囝吼，伊吼，唔知四十多岁啊，更年期也是安那吼。我看恁的女保员好食吼，啊食食，假食五罐食食，剩半罐讲唔食啦，啊唔食，我讲系啊，即半罐唔食。
1: 啥物话恁来唔食？
0: 伊就甲我讲唔食，伊好啊，安尼啊。
1: 伊讲伊好唔食。
0: 对。
1: 啊，我问你话存，你嘛你话存半罐食食咧，无无菜啊！哦，啊、已经食半，已经食四罐半，已经拢好起来对啦。
0: 系啊。
1: 哦，恭喜啊，恭喜，安尼好。咱到底？
0: 我到底永康岭五潭。
1: 哦，台南市永康区啦，吼。
0: 系啊，中山北路啊。我是协安，去到协安静静啊，尔啦。
1: 哦，住咧永康五潭啦。
0: 系啊，哦，信阳。
1: 信阳啦，吼。哦。感谢你啊。
0: 哦，
1: 刚才你打电话是变情啊？
0: 好，
1: 再来到介绍到小宝来。
0: 好好，再见再见。
1: 好，谢谢啊，感谢感谢。

俗语讲，目睭是灵魂之窗，有了目睭，才能分辨出世间上的物件，甚至有了目睭，才能有办法通去看路，才知影要对对行，知影去避免危险，选择安全的道路。因此，古早的禅宗将智慧譬如做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在禅宗的教学里面，一向拢无要给学生的答案，也无要支持什么。只好学生家己去参禅，比如讲，有人走去问道州禅师，怎样才当开悟，怎样才当成佛？禅师甲回答讲，要安怎才当开悟，我家己才会知影呢。我要去小便，这么正常的一件小事，我都要家己去。意思啊，就是讲简单平常的代志，都要家己去咧做。何况开悟成佛这么大的代志，当然是要家己来参禅体悟啊。在禅宗的教学里面，老师之间的旁边给学生一点的启发，不要来讲出答案。如果学生想要知道，必须要自己去找。所以禅宗说参悟禅悟，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教育孩子，有给孩子目睭，有给他智慧。譬如说，我们救济一个人，如果他拿东西给他吃，没不对，一时之间他只能够肚子会饱而已，但是他的人生的问题也无法当去解决，伊也是阁继续阁饥饿啦。所以呢，咱对囡仔的教育，予伊一碗饭食，予伊一尾鱼仔去配，倒不如呢教伊安怎煮饭，伊就知影要如何煮饭来食。予伊一支钓竿，教伊安怎钓鱼，伊就永远有鱼仔通好食。就亲像囡仔跋倒了后，咱就赶紧去甲抱起来，去甲扶起来，不如教伊讲勇敢爬起来。同款的道理，留下了万贯的家财，或者有真济事业和囡仔，不如呢教导伊安怎去经营管理，怎样再当互伊生存落来，或者呢，干那留真济财产互伊，伊未晓经营之道啊，伊唔乃是守未住财产，无一定还佫会害了伊啊。所以呢，要教育囡仔安怎爬起来，互伊一个经营的管理的理念知识，这才是真正为囡仔好。所以呢，禅宗咧讲究智慧，伊也毋是甲咱讲，叫咱得对倒边行，或者对右边走。对于是善，对于是恶，伊互咱的目睭，互咱的智慧，互咱家己去选择，家己去判断。因此呢，唯有经过家己选择来物件，才是真正属于咱家己的啦。感谢你。

有一位美丽优雅的姑娘，正伫咧烦恼，伊唔知要如何去选择当时咧追求伊两个优秀的男士。后来，伊想出一个办法，伊就连续拍一星期的电话，或者两个追求者，伊假装做无同的声音，甚至拜托亲友我来帮忙卡。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试探因接电话的口气甲态度。终于咧，伊唔免到内心一个难下。而且真心满意足，选定其中一个口气一贯的客气、真有礼貌的迄位来当伊的白马王子。拥有一个礼貌接电话好习惯，都正轻易易记，获得美人心。有一位大大毕业的年轻人去应征工作，在等候面试的时阵，伊随手拿走笼上一垃圾啊，把叫起来等下粪扫啦，正拄好去予路过的长官看到。因此呢，伊就被选中了。顺手捡垃圾啊，也好习惯，就唔免费真济功夫，拍败无数竞争的对手，获得工作的机会。有一个细汉囡仔，甲因母亲安尼讲：“妈妈，你今仔日好漂亮哦，因为你今仔日拢无受气啊。”原来随时保持笑容的好习惯，就会当不费吹呼之力，拥有漂亮与赞美，拥有一个好习惯。咱就让获得一个美人、一份工作、一个赞美，而且若拥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以上的好习惯，当然就会获得更加多的赞美的回报。所以现代教育界嘛非常流行运用一段话，来咧鼓励学生的品德修养。保证是一个行动，咱会修习一个习惯；保证一个习惯，咱会修习一个个性；保证一个个性。咱会修行一个命运啦、其实无论大人还是囡仔，养成好习惯，必定会修行一个美满的人生啦、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1241，0663-1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潘医师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1996000字。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

0: 而且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0: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可以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5: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0: 聊。
1: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国立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白虾端，
1: 太奴奶可再一算啦、啊！哎呀，白爹娘，无算唔知呢，算落个地，才知影讲，可生就是去学迄个法海禅师，解倒流伫个金山地，这就是啊，真久以前，这个法海禅师是一只这周之精，结果。就是以前改革完寿，如今在吹地吹，吹来到凡间镇守金山寺，现在白爹娘算一个丢一件，哎呀！

0: 娘啊，听你伫咧讲，啥物都是一只老相识。吼、哦，爱即嘛镇守伫个金山寺，啊发号做吼，发海禅师，啊破坏人个姻缘，哦，啊今仔日唔着要甲你吼大死啊大拉就对啦。然后安尼，我替你讲足不满的就对啦。小青啊大骂迄个臭小囝，啊故意找咱买酸盐，嗯，无啊，啊发海禅师到底是生做三条六臂，哎、啊，当时伫咧外请，阿、啊、娘，你我吼、哦、娘干并肩合作，咱娘干来去盖大车饼，快外面哦，迄我真唔惊咧。
1: 是。我唔愿意，我唔愿这个发来闲事，这老口里，讲我受尽当然来答应。只要咱省内休养兵，发来闲事好本领。秀清啊，你明个肯定的，你都爱说你哦。咱见面吼，都省内里休兵，特别特别爱小心，你知影吼？哎，我知我知，哈哈，这做人的道理啦。哟，咱即马吼。是啊，无要做啊咧，咱即马是要做正的就对，咱要做人嘛，所以咱来学这做人的这个根基，啊，甲遐个步数，那照这吼，我会知啦。但是唔过安尼呢，阿娘啊，咱即马要做人，免互看伤软的呢。小姐，我是唔惊个臭花香啦。啊，佮再讲吼，叔叔，咱来看旅游，小姐。啊，小叔讲迄个吼，老头哩，那是变花样，啊，绝对吼，我都不放伊干休呢。啊，对啦，小姐。我知影讲你真忠心，安尼好，咱来去吼，金马苏。

囝吼，这个考生哦，那足健康听的啦。啊，规个头壳哦，规个头脑拢起好嘞吼，我来上书甲写去啊嘞。呀，考生陪伴迄个老祖啊是耶，全人摸唔定啊嘞。啊，你了到这吼，老花生吼，这个啊咧到底啦啦，也就发海上书就叫考生主。你带我的寺院来安居啊，保证你一生平安，拢无事。

0: 多施主请了。
1: 哦哦，大法师请了。
0: 多施主，你伫个我遮，经过有一两暝日咯。你现在心里感想安怎？
1: 啊，大师父，
0: 我可安稳来到你这个寺院，感觉讲心情非常的安定，非常的轻松，什么都唔免惊。我感觉讲，我住伫这个金山寺，气氛甲精神真好啊。哦对，这是你目前的感受啦。但是我要问讲，以后咧，你有做什么打算啊？有一天恁某若是来，迄、那个白蛇精来，你要安怎？是要留店的，还是要甲伊倒转去？
1: 是，
0: 嘿嘿，师傅，啊，这唔较简单，汉文决心要甲伊绝交啦，也惊老的溪水哦，无够翻头啊啦。绝对哦，唔介个见面啊！

0: 这做讲个邀请费拿来搞，嘿，我特别咪在了啊，东京楼，哈，可以找我袂着啊，嘿，永远踮在遮陪伴说，啊，散散心，心情轻松，无什么忧虑，安尼敢会较歹？我嘛拒绝无爱佮伊见面啊，我最惊邀请来变心，无论怎样，我以后都无要佮伊接近啊，哼，一刀两断，嘛无爱佮伊亲。哦，是你讲的哦，讲有听无？
1: 当然真听咯。
0: 有志气，我海禅师称赞你有志气。哎，来啊！
1: 啊，来啊，伫底啊！
0: 伫遐在行，吼、哦，厉害！我海禅师伫遮坎坷门咧讲话，目睭看去到迄个路人咧，嘿，怎讲路人就是吼、哦，迄、那个啊白蛇、白丁娘、甲乌蛇迄个小青，哇，伫遐真正要来金山寺讨人啊啦！即马才伫咧讲咯。我发现形影是妖精，我随报可先你关系，林某找你要端你，这嘛，哎呦，要就对啦，因为哈。

哼，来做来啦，啊来是因家的代志啦，甲我也无伫代啊啦，啊我无论安怎吼嘛袂当介好，我吼落来以前代志吼都拢莫甲我提起哦，我著讲个讲足轻松个足好过日个，啊若甲我提起我想着哦，哦我心情足艰苦个，啊你一步一步甲害到够凄惨个呢，迄我哪会当佫介好啊，啊我赶紧。

0: 嘛吼，我全米店的啊，啊我米店来对面呢，即马整天拢互你应付，啊到即马都看你安尼，哎、欸、师傅啊，啊你甲讲我无来啊，嘿，只能片面哦，卖我搁甲伊看到啦，啊你若看到吼，唔知是安怎呢，我无太水的，啊唔多等下过三幺四幺，啊三幺幺等幺，啊我就开始啊咧，啊我心都袂静落来，哎、欸、师傅、啊、你讲我无来就好啊，哈哈哈哈哈哈，你若有坚心，绝对我甲你合作。安尼你退下去吧，好、哦、是是是，我退下，哎呦酸咯、哦！柯生将咧转身直直走啦，啊，赵家全秘伫咧吼，真古老呢，嘿！即马来讲，迄、那个白丁娘做成大仙教啊，小青啊，金水在后头，因两个娘家伫咧行咯，迄是轻飘飘，像一杯啊呢，难怪咯，白丁娘是1800年的道行呢，小青800年啦，这已经我拢成精啦。所以伫咧行路，感觉讲拢无迄个影，无迄个声。已经来到着这个吼，发来禅师的因这个金山寺的所在咯。
1: 嘿，我拍台哦。
2: 先生你真好，听一礼拜就甲你买啊。啊，食到即马，啊未到三年，食到即阵啦。啊，食到即马吼，去可能吼，我社会也变遐真实吼。
1: 嗯。
2: 这几天啊，只下头行行要食饭，食食要去洗碗，洗一遍尔。啊，他倒下永摆有老话，医生要甲我换，我唔食，你会食了好呀。
1: 嘿嘿嘿。
2: 啊，今仔说无啦，啊，全晕了，晕到阮查某囝因下班吼，关店灯啊才起来，拢爬未起来啦。
1: 你无啦，靠无啦啦。
2: 哎，我感觉
1: 你本身有遐感冒。
2: 无，我拢我总拢食青菜哩。
1: 哦，你的营养不够啊！
2: 我是菩萨戒太侪年啦，我拢
1: 营养不够啦。
2: 我嘛常常在讲，我讲我无甲食你的药啊，食了有较好。今麦这番吼，
1: 嗯，
2: 那脚我那有老化啦。老化
1: 啊，你无遐管啊？哦，
2: 无我拢无啊，无糖分
1: 咯。啊，你买主播碗在吃？
2: 唔知影，干来伫食听哦。
1: 无啦，爱食主播碗，你爱食主播碗兼补营养。
2: 我食听完啦，
1: 食主播话兼补营养
2: 完啦。我食有好嘢，营养拢无呀。
1: 你食主播完好。
2: 啊，加一项哦。
1: 嘿嘿嘿。
2: 听完会使咧。
1: 听完免你食主播一项都。
2: 一项都好哦。
1: 系啊系啊。
2: 你加别项咯。
1: 免，你在台北市啦吼。
2: 哎。
1: 北斗区中和街这是啊。
2: 嘿。
1: 四金王。好，感谢你。
2: 加两罐好啦。
1: 加两罐啦吼。
2: 哎。
1: 好，谢谢，好谢谢，感谢你啊。感谢感谢。
3: 哎，我差不多。民国92年，标志吼派去，啊，我怎啊食你的，食标志的你的药啊，啊，我介绍足侪人。

0: 你吃啊吼，
1: 就在。好安尼吼。
0: 啊，大家问我拢食啥好，讲啊，你拢食番薯的，啊，食好。
1: 感谢感谢。
0: 真正面啊，足好面。本讲食你的药食了吼，我是较早是做他们的，这吹风你鼻下吼，拢皮拢软软啦，啊，拢口拢未止啦，啊，食了吼，我怎啊手用起来会止啦？搁有在做他们，啊，搁有在了，咱的食你的药啊，我拢
1: 哦哦哦，感
0: 觉实在真好。啊，你安尼有会安尼，真家己感恩。
1: 真
0: 的谢谢啦，谢谢谢谢。啊，电
1: 台我有甲你听啦。这就是食果
0: 丹丸的啦。对啦，食苹果啊嘞。嘿，
1: 食果丹丸，那个，佮食迄个罐的迄个拢不偌哩话。
0: 嘿啦，啊，我要甲你问讲，阮一日早孙啊吼，伊是讲，嘴真苦，啊，人
1: 嘴真苦，
0: 戆戆戆。啊，我有叫顶日就叫甲买两罐啦。啊，我今
1: 日。果丹丸。
0: 嘿啦，啊，今日就佫叫。个叫伊个一挂，啊，就是讲，即摆就是讲，人安尼血路未顺，哎，感觉头壳戆戆，食肝胆丸哦，好。
1: 啊，看迄个管无啊？
0: 血也无管啦。
1: 爱食迄个猪脯丸。
0: 爱食猪脯丸呀。
1: 又唔是食肝胆丸。
0: 安尼，你甲小弟讲者，啊，我个膀胱拢无难吼，哎，一直想要放，啊，我即摆就甲恁小弟问，伊讲爱食肝胆丸啦。
1: 放入去就放，爱食肝胆丸对。啊，但恁祖孙啊，迄阿个戆戆，哎，爱食迄猪脯丸。咱住伫倒？
0: 住伫石头。
1: 诶，彰化关南哦。
0: 石头乡。
1: 石头乡。
0: 嘿嘿，就住转石头咯。啊，我是啊，做萧公旗啦。
1: 诶，萧公旗好，感谢你诶，敬请诶。
0: 哦，
1: 哎呀，谢谢来诶，哦。
0: 阿甘文。
1: 再阿到介绍来诶，吼。
0: 诶，阿甘文你安尼。
1: 好，甘文，甘文，谢谢啊。
0: 好，
1: 谢谢，谢谢。
2: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分的指定药房，新北市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淡水区中正路96号汇源药局，土城区中央路两段236号汇昌药局，板桥区义工路17号丰达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新庄区中港路316号。石安邮局，金山区中山路190巷2号，金鸿仁邮局，汤池大亨府中营街河村邮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美国有一个大企业家摩克菲勒的囝，为了要接班因老爸的江山。也读了很大批相关的书籍，但洛克菲勒就甲提醒因囝咧讲：你爱读人比你读册较重要啦。对细人甲大汉，咱健康所听到，都爱加读一寡册，尤其加读一寡好册，加读一寡圣贤书，开卷有益。书就是作者的经验智慧，读书对做人处事绝对有所帮助啦。每一个人拢有一本册，这是智者深入。观察的结果，所谓一种米饲百样人啊。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经历、无同的故事，但可以作为引感，展现个人可以书写；见不贤的人，也可以作为警觉。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这是孔夫子早就安尼甲咱讲，并不是讲三个人行做伙一定是圣贤啦，一定可以作为一个模范啦。而伊是解释讲，三个人无论是敖甲含慢。拢可以作为咱的照镜，好的咱就甲学习，歹的咱就引以为戒啊。将每一个人当作一本书，按一个看，好啊，甲读读个透。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伫倒位？受人欢迎的道理是伫倒位？同款失败的原因，被人讨厌的理由，也拢是作为增加质感，避免重陷旧步啊，减少了行冤枉路，对自己绝对有好处。有一句名言讲。做事容易，做人难啊！事情有一定的脉络可循，人的心理抓摸未定，要带好好一个人，并不容易啊！先爱读会晓捌一个人，才当带好一个人啊！读会晓捌一个人，确实爱有学问，读伊千外遍，嘛未感觉亚神，是一首描写对情人、人秀与爱慕的情歌。其实用来读人也真适合，面对一个人。无论是好甲歹，成甲败，无论是贤甲不孝，好好啊甲读，甲读伊一千遍，有了体悟，则必然对自己有所帮助啦。所以读书 爱读人，人就是爱了解、爱深切，对一个人真了解。自然，你要带人，你要成功，都无困难啦。感谢你，
3: 一步一步就可以打入来。但是逼你娘真有修养，一见到我的上司，吼、哦，柔情万端呢，讲话真柔呢，听了真软呢，才对你讲咯。素静看到老法师，哦，是我的上司嘛，你好，拜见大师是应该。
4: 啊，好好好，你好我嘛好，我来回你徛在在。诶，施主啦，你来我的寺院是因何来？我跟你素不相瞒，你来我这要创什么？
3: 哦，我来上司嘛真够欢喜，足够假嘞，甲当作是凡间人叫施主啦。我讲介话实在难道去创啥？这个别墅经理嘛吼，伫咧讲咯。哎呀，叔，素静来到金山寺，尽在大师人慈悲。修行应该拜托你，是阮夫妻来锻炼。师父啊，请你高抬贵手，和阮翁某好好。人讲啊，是畜生人的阴面，是不弄破人的阴面呢。
4: 嗯，你讲啥？你咧讲啥？要佛号耶，耐心哦。

0: 你即马是伫咧讲啥？啊，你是讲恁人好人？哎、欸，你讲啥物我都听袂真啊！
1: 哎哟，我来闪书啊，迄你只卖假咧，大师何必假唔知？啊，大你在在，我在在，弄你一个老安排，可真是我样衰，你哪通提东甲提西？
0: 阿弥陀佛，现在现现在，哈哈哈哈！原来此情啊，贫僧慈悲来为本。
1: 哦，
0: 你讲的可仙李汉文
1: 啊，是啦，你是我昂仔，请你和阮人阿婆圆满，和阮好好好。
0: 这嘛，原来愈想是愈矛盾。别受惊
1: 啊！我来闪书。
0: 你是什么款的人类？
1: 我嘛，
0: 哈哈哈哈哈哈！你不是人类，你是蛇类，与人难结婚啊！
1: 这个，这下呢？
0: 安怎？已经我该识破了心。

0: 我来闪烁，我求你，既然你对我一切一切了解这么清楚，人讲识你不能瞒，瞒你瞒不成。实在讲，素贞虽然是蛇类，人我嘛知因报本皆相随，唔捌开杀做非类，夫妻恩爱是得相随。虽然我是蛇类，我从来唔捌伤害，我真爱可怜，可怜嘛真爱我，我来闪烁。人讲生人之美，这是美事；人破人一面，这是侥幸；人破一面是大劲。我来闪烁，相信讲你袂这么不幸就对啦吼。那大事不良无自备，弄破阮的好根基。你到底有可见大事？你老伊要从什么？你是何道理嘛？爱通知？
1: 你讲什么？你凭什么出家跟我讲话？你这个蛇精啊！你这个孽畜啊！我来劝你卖强辩。可心教我有佛言，跟你讲，可心伊甲凡间人已经啊隔绝了，伊甲佛界有缘，伊归心入了金山寺，并称讲你无良心。你使用雷射未可先，也法海看了啊！讲袂顺眼啊，所以才逗留汉文大金山。可先听出

你想讲考生甲你好啊？好是翁仔某标配啊，其实讲伊有满腹的委屈啦，伊互你害甲足凄惨的，伊唔敢去甲你斗阵啊！啊，伊的心愿就是要看破红尘，皈依佛门，永生伴青天。安尼你想怎样？所以既然来了，贫僧当然加欢迎。阿弥陀佛，该完成，你再多说无路用，请你离开堂客厅，请。小丹呢？先生啊，你免个留意，你免害大，我该是翁某，我是真正有来付出，你哪用个挑拨阮两个？

请你，我求你放人，可惜你囡仔，好你的话改袂遐去，要放唔放倒就看你咯。

0: 八大夫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较早哦，膀胱的上摆哈，啊，你来食迄款膀胱的，迄个拢食好啊。
1: 膀胱丸了，
0: 系啊，拢食好啊哈。啊，因为脚头乌吼，脚腕啊，脚腕啊，脚脚脚腕吼，如果叔叔啊，叔叔啊，讲买恁的姜丸来吃吼，伊那有好啊，
1: 有那好呀，
0: 伊那好啊。啊，即马只有哈，断掉迄款胸骨的脊骨神经呐。
1: 啊，
0: 因爹。嗨，大腿来吼，阿即马也是，那条骨咧，也是条加伤点吼，迄个卡刀筋加迄个大腿筋吼，拢讲会疼。
1: 只疼完得啦。
0: 疼完呢。
1: 系啊系啊。
0: 我是明仔日要挂，我来跟你挂，你挂几组个啦？
1: 对啦，你在迄度，你们用什么穿？
0: 我只文宁穿啦，我先是先高啦。
1: 哦，欢迎穿啦吼，
0: 把
1: 你那个高人添，哦，感谢感谢，谢谢
0: 啦，嘿。对啦，把你挂差不多五组啊啦。
1: 好，感谢。
0: 古古代吼，差不多那拢十几个年啊啦，几十个年啦。
1: 啊，吃了拢未歹啦吼。
0: 没未歹啦。
1: 感谢你啊，谢谢啊。
0: 好，别别别。
1: 感谢感谢。
2: 哎，八大夫你好。
1: 嘿，你讲嘿，安啦。
2: 我想，我咧进前有甲你挂两罐咧大罐的潘大丸。
1: 嘿，潘大丸。
2: 哎呀。
1: 你吃安怎？
2: 听阮哥哥吼，伊嘛是拢食你个肝胆丸，啊食了。
1: 爱吃什么镜头？
2: 伊怎讲？阮个在做老朽啦，他做拢算讲介个疲劳无吼，伊嘛有迄个乙肝代言者啦。啊，食你个迄个肝胆丸食了吼，啊，真正迄个乙肝迄个无伊呢，你检查做哪好伊？
1: 嘿，食久了无呀？
2: 嘿，我食，你个炒食几十年有啊？
1: 哎，食久了无呀？哎，免疫呀。
2: 哦嘿，啊，就食了袂歹，即马。阮哥哥就是讲啊，阮个后生吼，嘛是安尼，感觉讲话敢若嘴太臭外苦安尼，啊，阮都煞煮进前，甲你灌两罐大罐的。
1: 食肝胆嘛好啊。
2: 有啊，啊食了就今仔日就问阮后生讲，啊你食了安怎？伊讲会有效安尼啦。食第二罐的半罐较低，食了有差啦。
1: 你什么大名？
2: 我姓侯，侯宝玉。
1: 侯宝玉。
2: 嘿，阿兄叫侯宝英。
1: 对，台东的呢。
2: 哎，台东杭州街148巷。
1: 好，感谢你嘞。
2: 哎，啊，今仔日我来叫两罐大罐的。
1: 你挂单完了
2: 哦。哎，挂单完了。
1: 好，我明天再来给你寄去啊。
2: 好，谢谢你，
1: 谢谢，感谢你啊，多谢你哈，功德无量，谢谢，谢谢。
3: 南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挂单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得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有成有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痔、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食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痔，内外痔是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食回对药，生活回正常。内外痔食好去了后，就袂阁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6粒，严重甲食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到剩800多斤，再来做成一粒一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多，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個，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数若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药会泻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睡不起的这爱吃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4: 天公，原本是你在暗想啦，平常都无这个拍算。平常讲你无理由，你真正无理解，无想讲你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妖孽。你凭什么道理？佛门金山也敢来？你有怀孕在腹内？你无小本分啊！我这个佛门的所在是清净的，明有妖孽来。免哦，误会人来，你有心伫个北岛来，你搁假讲，唔知通见笑， 主催了后太不该，未见可先你远行。来来来，别坐啊，回头是我的自由，留不依我来当眼手。你好好看破，离开金山寺，搁再去修行，后日也归乡建国，也那无假。你偏偏要爱苦汉文，我看迄个面都歹看了。也既然也爱我出手，以前的小弟拢招收，是嘛？也那你我来相思，你就要教我拼到底，你真正要拆破阮父亲？
5: 没错，
4: 是啊，我所将白起是面朝边啊。

0: 把我七分之心，天有好心之德，无采讲你发来相思，讲到你是金山寺的主持，连你点啊认输对无？你由于欠我人夫妻，你借公道报私仇，用我来做借口，哼！你想讲我白丁娘什么都唔知心？你只不过是一只爱这个张志正，你讲我伫咧讲什么？我有啥物好惊你？对啊，阿娘，咱哪着惊？小青啊，上了这个野干精，也敢破坏人的家庭，哈！姑娘啊，咱哪卖信你这外命啦？哇，这食屎啦，这花生哦，迄不是食饭的啦，伊食屎哦，这无良心啦！
1: 点起！法海眼光那不见，哦。大姐也在出烧，小姐也在掉，原来就是你这只妖孽，就是这个啊青蛇精，贫穷让你是袂当掠，啊，你无资格徛店吃，大姐都还佫无够力，小姐你给我点点看，唔免惊。
2: 是啊，哎呦，吹伫我的心呢，要讲是我的自由呢，我伫惊啥？啊，小姐啊，伊啥佮你免放屁啦，唔只狗啊，佫会假好味。明明是跟我们来作对，害人有这样来听开，你不好啦，哦，你不好啦，你一定会受报应的啦。
1: 我受报应？又不知道呢，法海公理不知死，无理出闹你大包天。来来来，你即是给我离开，宁愿离开金山寺，避免兵将去杀他。
2: 哎呦，讲我小青啊，大闹啊！你家人家好忙家吃杂无，我都无咧惊你哦。难怪本姑娘也无同情，阿花想是你哦来上班人啊。今仔日我绝对乎你哦，搁变个原形啊！哇，好听嘞哦，哇！你想讲你要做啥物主持啊？哈，啊你未讲我妖孽哦，啊打你嘞！你只不过是一个哦，老酒钱嘞，哈、啊！你这酒钱够嘞，哈、啊！我咧叫你啥？
1: 哎呀，可你！
2: 啊啦，哇！该闹开了，伤功夫就对啦。啊，你全恼羞成怒就对啦。你起码卖，要拼来拼嘛，讲即马少。

这只小妖精，卖走看我的雷神掌呀！哎呦，下到小青面向天，今嘛所见。

呀啊好啊，现在被少卿家的坏相思两个人互相敌对了，但是呢敢无敢道行，当然是被少卿开明呢，这么坏相思不敢该冲去啊，你赶紧转身啊也想的哟，也向前对着啊高的地方呢，小姐啊记性谁来夸地样啊，别对换海来起香啊，小青子嘛，看到伊那年快在对着，伊即嘛辛苦嘞，想捡一个球去吼，用一个真真对着我的香酥，得要开始去。但是我的香酥可是真厉害，一杀出来。小青难得盖台，提出恶战的时来，哎呦，郑家传那单刀白外的金鸡叫嘞，里面的小卫生会者变出来了，啊，都冲上红衣头，红衣头，啊，太贵了嘞，塞哇！小嫂子啊，大孙子心拢都出来就对啦，看甲无闲散步啦。即马这个娘干啊，就安哪坐哪伫走啦。即马小和尚接公司领导，这个门清净的所在呢，一个主持呢，凶凶踮咧遮去哦，扛起红红暗转嘛，哈。难免这小和尚都爱顾这主持啦。大家即马对着娘干哦，看要包围啊咧，将我这娘干哦全拼走。甲娘干走出这个大门口，即马开始在前乱吵吵啦。变走，变走！啊，家人要抬尾篮嘛，出来外口哦，开阔就对啦。即嘛，我来武功的身高呢，喏，这个武艺嘛差不多呢。小青啊，大声再发布，放出这个吼溜溜的飞刀，也飞刀计将有十支，下弓闪闪是拢青青啦。我来口中念咒语，放出这飞波在半天。嘿，吼，这个太好，别说真看到唔是白，将咱借出这三寸的小钢车啦。地方就变咯，哇，啊，变得就非常多啦，宝贝相碰就来吹火车咯，哇，真啦，即马拢个斗宝啊呢，哈，即马真系少会生活，大家看到咱望面三步呢，目睭哦看到哦，就要闹掉呢，哇，这边哦，人咧做卡通影片咯，啊，伫迄落飞机上咧做迄落漫改咯，哇，较精彩啦，即马将咱采用哦，剩有半小时啦，飞过渐渐难支持啦，啊，这难怪啦，别说即个功夫哦，较轻啦，嘿。啊，我的相思较浅就对啦，迄拼来较地吼，飞半只站袂过啊。即摆咧发来哦，伊全用伊的剑中再再去，牛干少顿无千敌酸啦。哎呦，啊，倒个仙咧唔只歹个，啊，小和尚我都普通人啊，大家嘛正甲迷茫嘛，啊，倒个倒个，然后啊，找找啊，白白，即摆遐小和

0: 听医生讲要开刀，啊，我唔敢开刀，我就听讲你听完足好用，我就一摆就甲你叫八罐啊，啊，即摆食六罐啊。
1: 食安尼有较差无？
0: 有啦，啊，搁目睭吼，手术哦，恁目睭药啊足好用诶。
1: 哦，安尼哦。
0: 嘿，我手术哦，我是从思维诶着吼。
1: 嗯。
0: 啊，正经白药直聊吼，啊，搁安尼回房啊，整啊足多啊。
1: 嗯。
0: 啊，我惊者哩，我就紧直食恁诶药，我嘛食一罐啊啦。
1: 食啥物？
0: 吃迄啰保肝丸啊，
1: 吃了有好
0: 无？有啦，就是讲保肝丸足好用。
1: 你住迄啰台北市松山区啦吼，
0: 对咯嘿，
1: 北市路三段，
0: 嘿，
1: 你啊做电烤面，
0: 对，
1: 感谢你打电话来称赞嘞哈，好，谢谢，嘿，我潘大夫，
2: 喂，潘大夫呀，我甲你说多谢啦，
1: 先啊，讲甲说多谢，
2: 阮头家就生骨刺啦，啊，吃哩跳丸，吃好去呀，
1: 哦，吃好去。
2: 本来阮囝讲要去再去开刀啦，啊，我讲若开刀，爱去坐轮椅，也无人去搞出照顾啦。
1: 啊，因头家几岁？
2: 今年81。
1: 81咯。
2: 系啊。
1: 足大啦吼。
2: 系啊。
1: 啊咧，啊好，多谢啦，感谢你来看着咱做见证。
2: 哟，甲你说多谢啦。
1: 啊咧吼，谢谢啦。
2: 有啦。
1: 咱到倒位？
2: 我汤啦，庄区啦。
1: 庄区吼。
2: 嘿。差不多咯，甲高林里收几届。
1: 哦，安尼哦。
2: 我嘛甲伊介绍人吃。
1: 安尼哦，感谢你啊。
2: 没啦。
1: 谢谢啊，嘿。
2: 没啦，好啦，谢谢啦。
1: 谢谢。
3: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未清楚，出门加真不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目睭明，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0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诶医生家本身身体骨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诶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也唔是挂来伫咧卖，食过的人拢会阿乐称赞。换大位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会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你那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紧、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可以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退寒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退寒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4: 阿娘啊，哎呀，那我小青啊，要甲阿娘讲，讲你这老头哩，确实是好本领，那无照顿来得生。娘干决定是会不行，这边的冤仇带真深啦，是啦，要我。

0: 总共是我白素贞，目睭一暝去见唔到人诶，隔开个口暗门，心神无定，烦恼无常，耳空气，餐餐处处，实在气死人。
1: 阿娘啊，小青啊，想到嘛是真怨气，啊，拢是靠身起问题，啊，代志都拄着啊。哎呀，讲到恁这翁哦，实在会惊死人哦哈！连咪好，连咪落落啦，啊，对着小姐来出卖啦，搁带着金山寺来出家啦，当迄个看啊，当迄个认定什么翁啦？人都无认定讲你是伊的什么人啊？人伊即马要带金山寺咧，要去阿弥陀豆腐栏咧，拢无良心也无义。啊，老伊吼在世是咩呢？我甲伊讲，迄个人无血无目屎吼，无需要咧尊重伊啊啦。啊，今夜我要来去金山寺，要对伊看门，甲伊分尸。
0: 小丹嘞。

哎呀，小青啊，做事唔通伤过绝情，爱小冷静一下。我甲柯阿文是有感情的阿公婆，虽然较歹，我要加胎嘛胎袂落。小青，无我的恩准，你袂用去胎哦。哼，小姐专念无检讨，柯生伫咧念了乌尼道，出家人袂当甲你好啊啦。好啊，是你咧甲伊好，人也无爱甲你好啊。你咧好啥？以后要安怎来活路？人到即嘛唔定啊，人放晒高你的身躯啊，你要安怎去共应付？哈，素静忍耐有限度。阮今仔日来做成安尼先，拢是迄个臭卫生。可恶的坏海老虎岛，煽动汉文来放牧，我要让伊无前途，伊弄破阮的夫妻，我袂当用阮儿子的汉文的来放牧囝，拢是坏海这个张志正，也彻底我要甲伊大吃饼。乌龙江这座咱来行行。要我良心灵。

抖音那无亲，老子无讲你绝境，也是教你我哦，就这个难度啊生，到时个难度生意。啊，你讲这嘛吼，要对付迄个法海神师。吼、哦，啊！你要去乌龙宫的所在，要去请恁来拜高，哎、欸，啊！不过惊讲对方人伊唔知有高也无高嘞，唔知因为其他袂嘞。哎呀，小青啊，素净开声免烦恼，乌龙真人伊发力太深高，宫中为王伊在做，布下千万差不多。呀，伊伫迄个乌龙宫来为首为王，伊的布下有青吗？敢讲安尼，敢无够耐心？嗯，我听阿娘你伫咧讲吼，好啦，甲你相信看卖下咧。小青啊，起初才知影，啊，既然讲了较有力哦，安尼伊若出面绝对赢，就到对付迄个臭小囝，牛肝一档是重起行啦，是，即马牛肝。

听饭里有的大面条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面条通好听，阁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合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阁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衣服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哦，大家好，大家好哈，大家周末快乐啦哈！迄昨昏啊，那新闻报纸啊，媒体伫报讲吼，伊个欠人啦，讲有人吼去卖场啦，去买啊，去行几多转，那拢鸡啊空空，拢无买到人啦，是不是伊个要欠人啊？哪有啊？我昨昏下班回去吼，阮遐吼有两间啊，迄落算敢那大盘的啦吼，去卖鸡卵，真卖足济啦！我看嘛是吼。一个足侪两滴个呀，哦，你免烦恼啦。像我这个早起要来上班啊，毛个看到一袋吼，迄落迄个货柜啊，我正常要讲吼，伊迄间吼，迄龙山行啊，和迄个名个真对吼，迄蛋底家对不？一国语啊，吼、哦、就是蛋底家啊，台语嘛是听起来讲嘛是讲吼，两滴家，两滴家啦，你家啦免烦恼啦，一堆嘞吼，哦，伊今日个吼一货柜个载来啊。因为我昨昏就看到，伊用就载一摊过啊嘞，今仔早起来上班，又搁一抓，无怪吼，边下人啦，你甲迄个卖卵个头家讲吼，哦，大船一港哦，可能是昨昏啊生意好啦，大家一听到无卵吼，就下死命买啊啦。人个无卵是讲红壳个啦，红壳个吼卵壳欠费啦，鸡母伫换毛吼，所以无得生啦吼，一毛换好啊啦，开始要搁补卵啊啦。哦，所以大家听到无卵，哎，你嘛不管青壳的也买啦，白壳的也买啦，哦，今日讲买无，啊，顺续连只鸭卵你嘛煞买，啊，片蛋要煞买买哦，有啦，有卵啦，免烦恼，免紧张啦，哈、哦，好啦，感谢朋友，哈、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哈，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那、哦、我们今日嘛有赞两粒白煮蛋，啊啊，夜晚哈，要过来煮一粒荷包蛋。啊，煮一下这个蛋花汤，然后弄蛋蛋蛋啦、啊，蛋蛋全家福啦，过一下番茄炒蛋啦，哈、哦，我来真快乐，真享受啦，哈、哦，啊，那吃回爸爸哈，吃回的肥肥啊，再结回推推哦，咱来快乐过啊，这两天的假日啦，大家拢要真快乐啦，啊，首先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我咱今年都哈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呀。哦，买产品哈、哦，买保健品啦哈、哦，啊，直接拍折了。等你再来讲啦哈、啊，你电话啊，秀清的电话哎，给抄起来啊，再拿卡23055692，真快乐。

这天气热，吼，又个热天吼，热天就是热吼。咱讲这个热天吼，温度高啦，足烧的啦，吼，足热啦。迄个每一个所在会讲法吼，拢无同款。形容这个温度，有人讲热啦，吼，个热人啦，热人啦吼。咱得讲吼，表示温度高吼，然后烧热啦。啊，小路这里第一寒天，爱讲吼，那多呢，哦，小款呢吼，哦，安尼小路啊，小路足舒服的啦。哦，咱来讲哇，这天气吼，较小路小路啦。哦，对，较爱这个天气。哇，热天啦，讲到一寒天，哇，真灵热啦，寒天进来啦，吼。哦，那个小路小路吼，温暖啦，感觉真舒适一个。

这个温度啦。啊，那温度稍微较高压一点，稍微较高一点，啊，咱就讲吼，哇，那真烧热呢，那真烧热。用这个火烧来形容，吼、哦，这个温度。好、哦，另外咱讲，那温度高，啊，佮加一个乌阴天，啊，佮空气当中闹水气多，吼、哦，温度高，啊，咱来讲啥？哇、哦，有够傲气的吼，足气的，足湿热啦，砍掉艺术啦。哦，这种天气真的很不舒服，迄湿气呀，湿气落去有分炸掉的，散未开啦，安尼烧啦，佮湿啦，湿湿安尼啦吼，所以毛人讲吼，湿热啦，这种湿热吼，这种天气吼，就较未爽快，较未打伤啦。所以热天温度一关，就是因为日头直接照伫这个地球的关系，啊，咱台语吼，来伫形容这种热天，吼、哦，咧日头直接。直下这个日头，咱来讲吼，日头真下啦，真下吼，嘛是热，哦，热天咧透中到日头，那咧就吸着咱的皮肤吼，哦，会一疼咧。迄尤其来讲去海边啊，去海边，哦，你那虽然讲有渣吼，嘛是同款，皮肤拢晒啊吼，足疼。就是形容热天的日头，除了咱都要讲下以外吼，毛人讲吼，哦，足咩足炎的。吼、哦，炎就是形容火烧干吼，足旺的啦。啊，像日头光吼，足咩这种迄种的感觉啦。虽然俗语有句话讲哦，讲日头赤炎炎啦，虽然都爱吼过性命啦，就是讲吼，即马世面已经是安尼啊啦，已经是如此啊啦。大家无迄种加出来迄个气力啦，去照顾别人啦。你哦，家己都爱照顾家己哦。日头赤炎炎，虽然都过四秒吼、哦。咱今日来讲的这个代志吼，热天啦，温度高，有诶讲咧烧热啦，吼、哦，安尼咧烧热啦，湿热啦，吼、哦。咱开遮啦，开迄个吼，寒天拄安尼吼要过啊，烧热啊，烧热吼，真温暖啦。

春夏秋冬啊，一天又过一天，啊，时间就过真紧啦吼。今日个八月七日吼，八月一号啦吼，热天哦，唔知过偌久才会过。迄个处暑大大暑啦未来咧，你要天天嘛，你要过热天经过吼，还过等啦，过忍耐一下，过忍耐一下。像有人吼唔惊热啦，有人唔惊热，迄阮二姐吼，一个吼伊迄个伊讲伊个房间啊。迄寒天伊落去啥，伊面层铺迄个毯啊，讲也未收啦。吼、哦，我刚才听到伊讲毯啊未收，我都已经规身骨拢抓起来啊。吼、哦，明仔载礼拜，我要阁等伊寄啦。吼、哦，我哎，阮家人拢无装冷气呢，装冷气，那真正吼、哦。哈，即阵啊，咧个另外无人装冷气。阮吼努力搞，阮二姐暗示讲，哇，真系咧开讲咧坐咧只讲话啊，热噶呢，啊电风伫吹拢烧风吼，嘿，阮努力跟他讲，我爱装冷气啥啥呢，吼，伊就讲，伊吼，认为讲，阮这较旧厝嘛，依照阮那迄个起厝这样吼，因为迄个啥，迄个料啊，拢较实在。哦，拢真正迄个料啊，钢啊，拢足油的。你看，阮兜迄窗仔门啊，啊，佮迄种插箍的呢，插箍的，哦，啊，几条片的呀，吼，哎，铁窗啊，拢嘛佮伊在的，吼，伊咧讲好料吼，伊在的吼，足好的啦。啊，你若要装冷气，一定来讲来讲去，伊都无爱，无爱，就大家都吼，啊，生啊，夹杂一下，有好凉，有好凉啦，吼。伊讲真，你若讲吼，规间若讲咧翕掉的吼，会掉刷，你知无？一掉刷呢，好，所以咱来注意哈，有一种吼掉刷加点吼热伤害，热伤害加掉刷无同款啦，吼，甲朋友来讲者，咱注意啦，咱听讲吼热伤害，热伤害所讲就是温度高，温度高吼所造成咱你感觉人无爽快，包括讲吼热衰竭啦，啊，讲刚刚讲到会旧筋这种情形，吼，这种这就是轻度至中度一个热伤害。好，都在所讲的啦，哈，热，迄落会热衰竭这种在，这个情形啦，多数一旦吼量早做一个改善，啊，咱的温度体温吼，可能咧小可咧有上升，吼，通常差不多咧40度啦，这是属于吼，轻度至中度这个风险啦，吼，你也感觉什么症状出来呢？规身骨安尼吼，哦，安尼，安尼旧筋啊，咧肌肉啊，筋脉旧筋，哎。流汗，吼、哦，会流清汗，吼、哦，啊，个会头壳晕晕戆戆，面色泛白，啊，个敢那边吐鼻吐，吼、哦，热伤害是这个症状啦。啊，即哪讲家己知影吼，赶紧的吼，去较凉的所在，吼、哦，冷气开落去啦，冷气开落就好啊啦，吼、哦，去较凉的所在啦，啊，衫裤吼，卖个安穿较济啦。烫光光啦，绝对袂热伤害啦吼。哦，衫裤先卖白掉啦，卖个真正烫光光是没啊啦吼。啊，水啦，最主要补充水分啦。吼、哦，啊有咱盐水吼，安尼滚水啉啊，掺一点啊盐，吼、哦，补充水分加着盐分。吼、哦，啊那无你若讲像迄运动饮料这啊，或者电解质啉这啊，吼、哦、啉这嘛可以啦吼、哦。啊，掉酸呢，掉酸这是较严重热伤害哦。迄温度另外望起来，啊，有烧烫烫呢，哦，拢超过40度，超过40度，哦，这掉刷是属于吼较严重种热伤害类型啦，哦，啊，温度拢超过40度，啊，咱拄啊在讲迄个热伤害这呀，结结到40度啦，哦，掉刷个四十度以上哦，这是属于严重的吼，属于。

急症的哦，掉刷哦，掉刷，哎，感觉人啊，干那呢吼，戆戆啦，意识不清啦，啊，皮肤安尼吼，红记记啦，吼红个芒果疼人呢，而且足大的，啊，可能吼无流汗，可能无流汗，咱都咧讲迄个日伤害啊，会流汗，大量会流迄个汗。哦、所以啊，爱分得清楚，你是掉刷还是用个热伤害？哦，啊，这种啦掉刷真正吼，爱爱赶紧吼，那讲都在所讲的啦吼，冷气跟放落去，小阿妈要凉啦，最主要嘛是要凉。啊，过来吼，补充水分啦，补充水分，哦，提供咱朋友一个了解啦。热伤害甲着这个掉刷啦吼，感谢朋友收听水哪啉啦，我嘛要来紧啉一下水啦。啊，你要有吹冷气，你搁啉水？哎、欸，吹冷气嘛是要啉一下水啊。电器在吹嘛，现在补充水分啦。哦，总是咱人啦，哦，一定爱啉一下水，哦，提供大家来听这首歌，你我心绵绵。

啊，永爱老歌啦，你我心迷迷哈。啊，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今年多哈，这个八八节哦，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吼，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到到那13600块吼，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乎你，哦，这较实在啦。啊，咱来讲这款葡萄糖胺就好啊啦，嘛足侪咱的朋友哦。哦，有各位咱这款葡萄糖胺差足侪呢，足欢喜的啦。好、哦，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人招一个。哦，行哦，行当往西八馆路街。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沙面。哦，主要的面体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就是有这个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说，咱的朋友讲足恶露的。哦，无你看卖，过去啊，是不是咧走路吼？你走无几步，就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骨折一个啊力。啊，有当时感觉安尼咧咳咳，吼啊，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

是安尼，好，咱家好朋友，咱家师大，咱家大爷大姐，好、哦，这种情形你唔好个拖，唔好个个点啊坑啊啦，两扎，好，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啊、是讲咱有滴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个惊来惊去，咱就管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啦。好、哦，那、啊、你看出门啊，好、哦。啊，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安尼咁，无足好诶吗？自由自在，足好诶啦！出去心情偌好咧，今日拜人，明仔载礼拜，吼、哦，人早就已经安排啊，咱拢对人会着吼、哦。所以朋友有差啦吼，咱即款葡萄糖胺，好、哦，感谢朋友也甲咱小辈介绍。啊，你那即阵就伫保养吼、哦，有加个关起来无？看看诶、欸、有哦，因咱朋友讲啊，到了达工啊，拢有照起工伫保养啊。哦啊，拢管咧几多管，只要讲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上好哩。咱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啦，一罐1800块。哦，要主文欢呼啊！即阵你电话就好拿卡。哦，23056924，23056924，应有爱河。

啊，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即系保健品啦。哦，啊，咱平时拢伫保养啊，秀清嘛知影，啊嘛足感谢咱的朋友啊。我来伫做文的时阵，拢足有咧讲咱物件拢新实在，也嘛讲小辈介绍，足感谢感恩哈、哦。像讲吼、哦，咱即款益生菌啦、啊，即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即大家嘛知。哦，厝内面都有藏无？有啊，咱这个益生菌啦，藏一盒吧啦，大大小小拢嘛挺好食，食饭吧，好食饭吧，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从生态。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像我那内面的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啦、啊，这东西真好，好的菌啦、啊。好、哦，所以朋友。哦，你若讲啊，要补充哦，补充一个好菌，咱的益生菌哦，这只啊880元。哦，那即阵啊，满3600元，直接拍八折啦，足会好个啦。除了讲哦，益生菌啊 ，B 群啦、啊，什么食素食的朋友哦，吼、哦，冇得补充 B 群，因为一寡即个营养素 B 群啦、啊，伫即个动物性内面底啊，啊，就无多吸收，吼、哦，营养就较无平均啦、啊，所以咱补充，吼、哦，咱即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一缸，吼、哦，一粒啊，互咱规缸落来，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元，要么大豆卵磷脂啊，而且产品到到那万有3600元，哦，万有3600元，直接就拍八折，哦，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啦。佮其他的产品啦，啊，像讲啦，咱即款珍珠面霜啊，哦，啊，佮有诺丽酵素胶囊啊，啊，加咱的济灵酮通通好，济灵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即款速力通的鱼油，哦，拢可以。哦，13600元，直接拍八折。今年都88折，感恩的回馈较实在啦。后尾主文欢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哦，秀清的电话你再卡来，哈、哦，感谢大家感恩23056924辣妹驾到。

哦，这辣妹驾到哈，大家目睭拢金起来。哦，你有加看一个无？无啊，拢无看，手捂起来，用手镜头按捂起来，手镜头背开拢按你个旁看。哦，人讲吼，热天水查某吼，啊，寒天水查甫啦吼。先话讲热天水查某，你看迄辣妹啊，穿到有影有辣啊。吼，安尼迄个哇，迄若去做衫吼，迄布料毋知要省偌济吼。真正我摆在车底落去看啊，看迄个查某囡仔是生做水啦。哦，啊，那主要是要看伊啊，那很辣啦。哦，那前家呢吼，啊，我上空啦，啊，中个中空啦，啊，后背啦，拢老的啦，吼，拢空啊，真凉啦，真凉啦，吼。你头前安尼老噶，迄两条强要撞出来。不过吼，你讲你无要看吼，骗人。连我拢嘛想要加看一下，一人啦，较特别，拢会特别啦，特别啊，目睭拢会点大绿，会够加看一下。啊，像咱人啦，水呀。哦，你若看迄皮肤水啊，你是买些足新鲜，买几工看一下。哎呦，这我买几工看，真的很羡慕。哦，那皮肤怎么那么漂亮？迄东西安怎呢？真骨力啦，好骨力的保养啦，哈。好啦，咱过来听这首《来山姑娘》啊，要出嫁，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休假哈，要出嫁啦哈。啊，当然，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啦。大家都嘛爱水，哦，水国家水更加水啦。哦，咱达刚骨力啦，面洗好了，拢冇滴抹，拢冇滴保养，尤其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咱的每一位朋友啊，哦，注文咱这款珍珠面霜来滴抹哈，大家讲哎，有差呢。哦，咱人咧看到咱哦，讲哦，你啊拢无变，愈来愈水呢。哦，讲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看未出，真正看未出咱实际年龄。哦，最主要咱就是骨力啦，骨力啦，第一抹面洗好了抹一下，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安尼掉皮掉皮，水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啊，你老大讲第一抹，咱这一罐1800块。即阵拿讲买咱的产品啦哈，爸爸节感恩回馈，哦，满有3600块，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合理啦，哦，这较实在较会好哈。啊，咱即款珍珠面霜，也是讲咱这保健品啦，哦，到达满有3600块，打八折，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当铺哦，秀清感谢朋友哦，你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哦，我是秀清。啊，他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哦，买产品哦，直接拍折。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哦，电话23-05-69-24招的啊。

0: 九六千四。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

0: 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低声音。
1: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咱伫讲这热天吼，白热掉沙吼，啊掉沙为人吼，用迄种啊，咱讲烤沙啦、刮沙啦，啊你唔通沙了乌白乱烤呢，正烤倒烤吼，来回伫烤吼，未使呢，爱注意。吼，烤沙咱讲掉沙吼，种树刮沙，就是利用这种物理的刺激啦，吼物理的刺激产生吼，咱皮肤会啊，吼甲出血。会帮助讲吼，迄、那个烧，迄、那个热散开。关键就是讲吼，你爱顺一个方向，顺一个方向一边，然后来滴刮，来滴烤，来滴刮。哦，国语讲刮啦，台语讲烤啦，安尼滴烤吼。啊，你烤呢吼，会讲用迄款迄个灰啊，吼灰啊，迄藤丝啊吼，安尼滴烤。啊，不过你若讲想解出一个，唔到哪里讲断去啊，先啦。伊讲我妹妹在滴讲吼，伊讲。因为有的是掉沙掉了，啊，人家烤吼用啥呢？哦，用用迄个罐头哦，罐头迄个挂，吼、哦，迄个罐头迄个挂吼，啊，你得烤哇，迄个水面嘟嘟好，佮长好势吼。啊、哦，比如你若讲吼，啊，若有要烤沙啥吼，会用迄个罐头迄个罐啊啦，吼、哦，因咱得讲挂烤沙吼，顺续甲朋友讲啦。啊，烤的时阵吼，爱唔好吼挖有骨头的所在呢。吼、哦，劈开有咧骨头所在，啊，甲着吼，咱咧颔骨啊、头前啊，迄有咧动脉呢，唔好卡着哦，哦，唔好卡着，真危险哦。

重，所以安来更严重啊！多那讲严重，该叫热衰竭，还是讲吼阴暑？阴暑，就是讲门更空啦。你看拢安尼啊，那吼，安尼拢无开，啊，落去汗就无多流出来，无流汗，啊，干嘛呢？吼，要吐济，吼，蛮严重这种济啊，都无哭啊，赶紧吼去有医生看，爱紧的啦吼。啊，你若讲要哭酸呢吼，要哭啊，爱注意少抹一下吼。看是抹什么口水油啦，是讲抹一下乳液啦，吼，较袂讲学迄湿乖乖吼，口啊足疼，吼，减少迄个摩擦啦，吼，一定爱少抹一下，吼，啊，主要部位呢，脚趾片肩胛啦，颔骨啦吼，颔骨两边迄个肉吼，肌肉较高的所在，吼，就是咱咧颈部这个交界这个所在，吼，主要部位吼，啊，爱用按定啊。靠的方向，吼，按顶啊，向下啊，还是讲向内，吼，按内面底向按外靠去，跟那单向哦，单向刮，吼，你袂使讲安尼吼，靠过来个靠过去，袂使乌白乱靠啦，吼，那讲真的会样讲哦，要讲靠衰人吼，啊，拢知讲是吼一边单向操作，吼，顺利的水安尼顶啊，安尼靠落来，吼，啊，咱那袂样靠，唔好讲乌白靠呢。莫乌白靠，迄、那个烂啊，爱扎个足好势呢。轻轻啊，顺迄个方向来靠。那出现吼，迄个红刷，来赶紧停啊，莫个靠啊。啊，每一个部位你靠的时间吼，总时间吼，未使超过十分钟啦。哦，未使超过十分钟啦吼。会记得哦，绝对吼，未使去靠吼，咱头前颔骨啊，即两边吼，颈动脉这个所在。一家有迄骨头碰出来这所在，千千万万啦，哦，这个部位都莫去靠。啊，你若讲皮肤空脆，哦，皮肤伤口啦、发炎啦，还是讲会过敏啦，还是讲有新的妇人人腰的这部位啊，吼，还是讲小咱都讲因素，所以门根腔拢安尼无开啊，这都莫靠哦，这都莫靠。啊，你若靠完，你啊赶紧啉一下水，补充水迄、那个水分，吼、哦。淋一下水，啊，未使讲马上去吹风哦，嘛未使讲马上去洗一下身躯哦，啊，是讲淋冰的物件哦，吼，这是需要一个保养，吼，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啊，大家感谢朋友继续，吼，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可怜的哦，可怜的小周先哦。

0: 爱的不通乱讲哟。
1: 哪有啦，
0: 我无骗你，
1: 你个字
0: 我也无罪。
1: 哦，叫你讲讲无罪，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相信啥货啊？
0: 红露酒搁一杯来，
1: 你拄只啉一桶啊，搁要一杯。
0: 希望你
1: 等我
0: 就一个呢。

0: 情爱的，可怜着我哟，一人无酒，
1: 无酒怎样？
0: 袂轻松哟。
1: 你不要去啉水就水。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相信啥货呀？
0: 无啉酒，袂晓趁钱。
1: 啊！你去甲恁祖妈讲一句啦。
0: 希望你
1: 免讲
0: 爱当真呢，
1: 当真啥货啊？
0: 我不是糊涂小酒仙。

0: 哎哎，
1: 答应。
0: 唔通遐歹哟，
1: 小拜，
0: 拜托乎我。乎
1: 你虾米？
0: 要求一拜，
1: 半拜都未使。
0: 希望你爱原谅哟。
1: 原谅虾米呀？
0: 抬头啊！过几间来，
1: 你得罪帮音啦，讲个海头啊！
0: 希望你，
1: 林总，
0: 就了解呢。
1: 了解什么？
0: 我若无啉烧酒，规身躯拢袂振动哟。

烤鸡啦，烤鸡去炖炖迄个莲蹄啦，去餐来吃啦，吼、哦，可怜啦，可怜哦，可怜的小周先吼、哦。啊，那感谢朋友啦，秀静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有人咧食物件吼，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佮粉啦、酒啦，那安尼吃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身体负担大，哦，并且一个保养，秀静关心你啦，哦，咱即款纳豆啊。咱这款纳豆，内面底足济味草本萃取的呢，像讲内面底吼有这个啊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啊、红花啊、吼、哦、角根，啊还有专利的这个红景天，啊个纳豆激酶，也加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看，你拿来特工安来保养吼，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就是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啊！当即阵爸爸节，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哦，买咱的保健品，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安尼呢，价钱直接收回你较实在啦。吼、哦，咱除了即款啊，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你有伫补充鱼油无？咱这是来自加拿大，真好的这个鱼油，内面底吼、哦、EPA、DHA 啦，吼、哦，再欧米伽三，吼、哦，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即款速力通的鱼油，哦，啊，另外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明啊、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一个 B 群，即长效型的，哦，超绝 B 群复方锭，一个益生菌，哦，再到达13600块，直接拍8折，啊，珍珠民送拢可以，哦，拢同款，后尾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接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你怎么说？

再来一个哈，夏露爷老瓜哈，再来一个好，感谢朋友收听哈，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啦。好，咱这款车跟哪有介绍十多年啊呢？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哦，都嘛用咱这款车跟哪有？哦，主要啊，咱每一个朋友起码毛一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车跟哪有好？车跟哪有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错跟那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嘛较好整理。伫吃吼，嘛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就是用好油啦。所以咱每一朋友拢讲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但是即马市面上吼，错跟那有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透其他油、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赖咱一罐100%纯的老长种的，你错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秋干落去慢，秋干慢较高干，但是较袂讲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是旧无啊渣。所以朋友你若比拼有食过咱的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别凉拌啦。煎啦、煮啦、炒啦、煎，咱这款菜跟那油拢可以。尤其咱的朋友即马吼煮食，有他三不五时啊吼，咱撒面啊，种撒一个青菜。哎，咱有这款菜跟那油，你直接落去当倒落去呀。啊，今仔这个餐嘛，尤其撒一个青菜，吼青菜烫青菜啊，撒好了，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吼、哦，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啊。哎，玻璃罐啊，较侵蚀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这一罐580块，一箱内面的6罐2900块，牙龟箱较小，你该算算的，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啊。内面的咱拢已经哈、哦，用个礼盒装，2罐2罐哈，装好势、哦，方便讲咱有当时要送礼哈。好、哦，另外关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哦，咱这款醋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这个卡来。啊，咱个脆食面啊，哦，像讲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呢，真材实料。哦，这足煞脆的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哦，啊个元气糖，元气糖，哦，内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果子。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得20几粒，哦，这种单独包装。啊，个咱一包喉糖啦，有当下话讲一个字哈，也是讲啊，咱大家去唱歌拉客啊，哦，甘一个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咳啊，咱的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嫩的哈。咱的朋友讲哦，甘来哈，哇，足赞的哈，有迄个气味。哦，当然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罗汉果、青姜、薄荷啦，哦，这一包。内面得30粒，哦，一包130块，哦，咱的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另外毛水梨膏、水梨膏啊，哦，这一罐哈，400块，哦，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交代欢呼，来听这首《姑娘17变》。

啊，写进来这首歌啦哈，过来安排哈、哦，这个梦中双眼杯哦，朋友这部那碟听啊，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哦，那边注文繁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电话哪卡呢？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

我敢啦哈、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那第一听，安尼都对啊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哈、哦，电话有叠卡，哈、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哦。2305-6924，像我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上面，老朋友啊，今嘛拢在保养吼，啊，搁即阵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啊，1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平时拢在保养人，拢看咧几多罐，加较会好啦。啊，那新同学新的朋友，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哦，你看卖，出门啊，今嘛免麻烦人啊，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啊，行当往西八关路去，安尼管你啊自由自在咧。啊，那无你看吼，苦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拢真吃力啦，啊，感觉咧磕磕啦，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吼、哦，咱这时代，咱这朋友，吼、哦，这种情形，咱唔好个拖，吼、哦，唔好个等啦，唔好个扛，

哦，两早有听到葡萄糖胺你买来吃，咱的物件、咱的产品和咱的品种足有肉的呢，主要成分质量拢有针对啊，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人，好，也是讲有在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也过再来老爹爬山的人，嘛在做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的，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尤其爬山，他上加落加，哦，有个落加跟那里打洞啊嘞，是不是？所以朋友，变下一个保养。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鲁沙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你即阵八八折，感恩的回馈13600块，直接拍八折。唔只爹讲咱的朋友啦，打电话来爹问，电话来爹注文，吼、哦，讲拍八折呢，加开会好，拢管咧几多罐啦。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好、哦，价钱直接俗合理。好、哦，要注文吩咐，啊，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哦，讲两角走五线啦，你爱明白啦，好爱讲我啦。哎，有诶，少年啊，恁来讲吼，几角几角吼，一个唔知啊，啥物几角吼，用唔捌用着啦。因为这个几角你有用过无？我有用过啊，做哪吼？要去咧读册啊啥吼？我嘛，我阿公阿公吼，阿公落地下就认出来吼，几角几角，哎，照大细汉啦。哦，较大汉的提较侪角，较细汉的提较少角。哦，有啊，用的对我一角两角啊。哦，迄位两角多算都是一个圆圆的，也冇两角的呀。哈、哦，所以讲两角走五线，咱就听我讲五啦。哦，讲五哈。啊，你若讲两角走五分呢？因为一角就十分啊。啊，你五分哦，嗯，咱通常拢讲归线归线啦，对不对？啊，再两角走五分哦，就雄雄也唔知讲是啥物事。啊！你若用过几角的，用过这个钱吼，就知影讲啊，一角是十分，啊，恁两角走五分，哦，降五，降五，哦，这两个关系啦，这两角吼，啊，走五线，哦，爱明白啦，爱降五啦，哦，过来听这首《台东人》，首先在广告介绍产品，哦，要注文反复，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056924台东人。

一首台东人啦吼。啊，首先过来吼，做一个广告吼。啊，你那讲在保健品啦吼，咱的广告介绍在保健品吼。即阵吼，因为爸爸节吼有这个打折，吼，满有3600块直接打八折啦。尤其咱都要咧讲吼葡萄糖啊。

苦了啥物啦？足侪朋友吼，你看即马拢做保养，差足侪吼，干那出门变麻烦人啦。吼啊，膝盖搁加落去食，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款膝盖即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吸收。好，咱再断下大字，欠骨本，留条骨本。哦，咱的膝盖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另外，咱毛大豆卵磷脂啊，诺丽酵素胶囊，啊个 B 群，这长效型的哈，啊个益生菌，啊个这罐鱼油，啊毛速力通，哦，速力通的这个鱼油哈，啊个最近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你面洗好了，有滴半只保养品无？咱这罐珍珠面霜，哦，这罐珍珠面霜，你要达工滴半，可以皮肤水呢。咱的皮肤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吼，咱这款珍珠面霜吼，啊，当这产品到到那满有3600块啦，吼，满3600块直接拍8折，吼，这价钱直接俗乎你开好哈。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得到你哈，都跟他得到全世界了哈。秀清感谢朋友，就无那底听，要么感谢朋友哈。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哈，有滴注文哈。啊，像讲哦，这个醋跟那油啊，咱到哪里煮家？哦，需要用到油哦，咱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一罐580块，也贵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要么葵花油啊，哦，这种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哦，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也贵箱拢较少哈。主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啊，啊，拢够繁复脆甜蜜，哦，咱的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哦，啊，个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够水梨膏、水来啊膏。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后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半心酸，一半醉。

心酸啦，一半一半，安尼较平均啦。啊，大家看看吼，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时间也差不多啊，无咱就先安排到这吼。下面下晡四点，阁有一个节目啦，同款秀清吼为大家所服务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再欢迎朋友吼，再过来甲咱收听啊。啊，电话吼拢同款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要做文产品啊，吼电话拿卡啊，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吼买咱的保健品啦、啊，吼买这个珍珠面霜啦、啊，到台湾3600元直接拍八折，吼直接继续小福利较实在啦，吼电话继续哦，吼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and 主席，吼等下下晡四点第一本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吼再会喽。

0: 96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

0: 关节素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啊，因为手机里面的那个 LINE 啊，相信说你有看过到这个影片，就是那个大台车，大台啊，那个如果说有骑奥多麦的人啦，还是说开车啦，大家都会闪到边啊，尤其骑奥多麦，你绝对爱去牛的大车过，不要在他们边啊，尤其他们要转弯水角，那尾溜去扫到，不是这样说。头前嘛是同款啦，吼，尤其咱过路人、行路啦，你唔通按大台车头前经过呢，

定时的系统，补足现在这个系统无法度所侦测的范围。新北市交通局也冇强调，上百公车的业者有跨所在经营这个路线，在无个重复前提之下，也卖装好120台就对了。所以这个系统吼，就是讲装了后啦，啊，这大台车公车吼，要起行时阵，要起行时阵，运用这个吼人工的智慧，吼啊加雷达，啊到红外线等等这种的方式，也当侦测。侦测就讲车辆的头前固定区域内，即人甲车，片边讲去弄掉啦。虽然讲吼有啦，即卖吼，即个上班吼有足侪台公车要来装这种吼车的头前啊，即咱讲死角一个即个警示啊。但是咱依然吼也是爱小心细致啦。吼，你大台车吼，卖按边啊过，卖按你头前过，特别讲吼发生意外、发生危险啦。吼，再次提醒大家，也嘛真感谢朋友收听咱第一频道茶余饭后，秀清吼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朋友，你知影讲全球吼上界幸福的国家吼是多一个，你知无？讲芬兰啦，芬兰啦吼，芬兰连小刷吼第八年吼被评为是全球上界幸福一个这个国家。第一，这个的足寒气候，啊，因的寒天阁足长诶，也甲着部分地区吼，拢几个月哦，拢无日头晒的这个环境下，芬兰因遐的人吼，依然会当维持非常高的这种生活的满意度啦。为什么芬兰人因为当在这种的环境当中，依然过着这样的幸福感觉，十足这种生活呢？心理健康专家在讲，除了讲各项这个社会福利的制度减轻了因的这个压力以外，譬如讲有免费的教育啦，啊，个因为休假的制度不只充裕啊，甲着全民医疗这个保障。上界重要的是芬兰人因拥有一挂真特别的生活习惯，甲着这个价值观一旦互因讲提下了这个幸福冠军的宝座啦，无咱叠加甲朋友讲因闲咯遮尼啊幸福，无咱小听一下，咱若做会到，咱加减啦加减咱嘛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啦因讲有足济国家啦，包括讲美国也好啦。等讲别人问讲，你好无？咱若问好的时阵通常咱拢习惯讲真好啦，未歹啦，未歹，歹毛就是歹啦通常拢会安尼讲啦。就算讲咱心肝内并不是安尼啦。你若讲过度表现出咱这个生活足困难的环境往往人会感觉讲你这种人都无受欢迎啦。但是芬兰人因对着这个情绪的表达，真正有迄个包容性啦。芬兰因个心理健康协会这主任伊是安尼表示，讲伫个芬兰那伫个芬兰来讲我今日无好，真无好，这是会当互接受的呢，会当互接受的。所以这种的情绪，咱真老实来讲出来，这种帮助减轻心理的压力。因为研究显示，咱若长期迄个情绪拢低调的，无消透。唔，哪讲会增加咱讲迄种较孤独啦、孤立感，甚至甲着咱的健康风险，也甲着寿命拢会缩短，有迄个关系的。芬兰啦，芬兰因的文化温主讲因遐的人会当真实来表达因内心的状态，因此创造更加健康这种人际的这个连结啦，因幸福这个闭关这是就是讲真正实实在在诚实来面对着这个情绪，不是讲强迫自己这个正向啦这是其中一项咱等一下过来讲因重视这个工作甲着生活这个平衡。

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吼，买这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的珍珠面霜，到到那边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呢，这较实在啦吼。像讲你那平时啊，咱这保健品都伫做保养，哦，趁这个机会哦。哦，像讲葡萄糖胺啦，那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呢。啊，那无你看过去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然后感觉咧磕磕，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是不是安尼？好、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两早做一个保养，哦，出门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是讲咱的朋友，就是讲咱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都嘛对人会着，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啊、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叶萃取物。也够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拢爱有够，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做恶劣，有诶讲吼，一罐渐渐都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好、哦，这个情形拢爱看你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啊啦，吼、哦，啊，每只朋友哪只哪有迄个感觉，啊，都有信心啦，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伫保养。也有诶吼，有伫爬山，吼爬山的朋友嘛是爱注意，爱做保养呢。吼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毋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影爬山有哪上架、落架，尤其伫落架吼，敢若伫打洞啊啦，敢若足食啦咧吼。所以咱平时伫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哦，即阵若讲产品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啦。哦，还有其他产品，若有需要，你主文吩咐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继续过来讲吼，芬兰因遐人啊，幸福的闭关啦。芬兰人因吼努力工作，但是工作的时间吼工时合理啦。这就是意思讲吼，因有够迄个时间啦，有足侪时间会当吼放松，甲着吼照顾家己啦。因遐这个大学的吼心理学的教授吼，又做一个补充，伊讲这种的制度吼。也好，咱人吼，一旦讲伫这个下班了后啊，安排更加侪吼多元的这个生活，唔是讲吼去有工作完全拢给咱占据啦。所以因大多数的人吼，通勤的时间都比较较短，通勤的时间短，啊，日常就当支配着吼这个休困时间就会更加侪。这拢是这因素，互因吼感觉吼这个幸福感大大来提升啦。啊，另外吼，甲这个大自然有关系。芬兰因另外一个幸福来源，就是讲吼，到处拢当看到这个自然，自然。唔管讲伫这个首都，还是小镇，因遐人永远吼，拢未离开这个自然吼，上过远未哦。因芬兰吼有一项吼，因所讲的这个权益，就是讲温存因家居民吼，会当踮这个松林啦，还是讲湖泊啦、海边啦，会当自由活动。包括讲要来露营啦，露营买菜啊，要采梅、采菇啊，哦啊游泳啊、健身啊，哦滑雪等等，这些讲完全拢免费。所以，因这些科学研究已经来证实，这种大自然，大自然一旦有效来降低这个压力，啊，这个压力若减少呢，当然啦，就当促进有迄个吼幸福感啦。就算讲吼，唔是芬兰人吼，咱买当透过吼，伫咱附近老公园啊，来遮散步啦，哦，这种户外活动啦，咱嘛是会当接受这个大自然啦，来体验这种吼，自然吼，自然减轻这个压力，这种的幸福的方式吼，这也是闭关之一啦。一过来吼，因就是安怎你知无吼？因不断拢会去试一挂新的物件，对着新的物件。这对咱的心理健康有真侪好处，并不讲一定。

有什么哦，有什么外国的语言啦、啊，还是讲哦，有其他这个专业的技术啦、啊，吼、哦，不一定啦。你当讲啊，不然换一点新的来尝试一点吼，做一点食哦，这个新的食谱，还是讲我参加这个吼、哦，烹饪课程这种吼、哦，不讲真重大代志啦。所以因芬兰吼有大量这个社团甲条协会，提供好因会当参与兴趣这个活动，哦，譬如讲哦，瑜伽啦。啊，个做一种肥啊，这个艺术啦，陶艺啦，哦，烹饪课啦，啊，这收费拢不只啊俗，然后地主讲因学习，会当变加吼、哦、比较较容易啦，这样就是吼、哦，因的这个幸福的秘诀啦，吼、哦，所以因吼、哦、就是吼、哦、无追求，因未讲去追求足强烈的这个情绪，最主要因就是知足啦，知足伫个因当下现出现这种的生活啦，吼、哦，这种的观念，地主讲幸福。要幸福更加容易来达成，因为伊是吼来自吼这个日常的生活稳定甲着满意吼，所以这就是讲这几项吼芬兰人因这个幸福的秘诀，因就是安尼啦。莫怪吼小林说吼已经第八年吼被评为讲是全球上界幸福的国家芬兰。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Simone 帮助

这个单位的歌哈，大首拢足受欢迎的，够好听啦。哦，啊，其中有一首哈，《拜拜啊思乡记》哈，里面在都唱讲哈，吃亏就是占便宜，干嘛呢？吃亏敢去占着便宜哈？其实吃亏就是福啦。那每一个人哈，活在这个世界上啦，加加减减啦，拢会哈有个人有一种竞争的经验啦。竞争，不管讲咱伫读册时阵，学业上竞争，啊，像比赛，啊，是讲咱伫工作上，拢会竞争啊。甚至吼，要食物件，要讲抢食，你嘛袂使抢输人啊。吼，什么人嘛拢唔肯让什么人啦。吼，大家拢嘛想要食，无想要食亏啦。吼，但是咱人啦，吼，食到一坎子嘛，有迄个岁数啦，看侪啦，啊，是讲有经历啦，经历足侪啦。吼，加加减减啦，吼，拢会去体悟，慢慢体悟到讲吼，吃亏就是福，这个道理啦。咱来讲，伫这个清朝吼，扬州八怪之一，这个吼郑板桥，这个郑板桥吼，我之前吼都有看伊一出吼，伊戏出啦，伊戏出，就是讲因一定在朋友吼，啊，大家拢吼，就是有咧写在毛笔字啦，伫安尼画。

图画笔啦，哦，拢足水个啦，拢足水个吼。清朝扬州八怪之一吼，咱讲这个吼，郑板桥，伊个原名叫做吼郑燮啦，哦，所以人拢叫伊吼板桥，板桥吼，哦，板桥先生啦。这个地板桥是伫清代吼前期个一位艺术家。伊是伫即个吼足散财家庭当中来大汉的，家境足歹。伊二十岁就考掉迄个吼秀才，啊二十六岁伊开一间吼私人的教堂来伫教册，但是因为所定吼无够来维持即个生活啦。三十岁到扬州吼去卖只画啦，四十三岁时阵伊考掉迄个进士，但是一直到了四十八岁吼。才调任到这个山东宦官的官令，啊，五十三岁吼，又过调任吼为官官令。另外对着吼伊艺术这方面吼，伊个天分足悬的哦，伊个书法的作品呐、啊，非常有迄个特点滴的，吼、哦，无像一般吼，人伫写毛笔字等等啊，拢细细格格安尼哦，正正正，迄种吼正楷写法，吼、哦，伊唔是哦，吼，伊是干那吼安尼写起来。为一百位同款啦，所以讲叫做吼六分半册啦，六分半书啦。啊，伊伫边啊过吼写一寡细细字啊，著名啦，回这个作品吼足亲切的，啊，互人安尼伫看，一旦讲真紧吼，就来了解看有啦。讲到这个地方叫郑板桥吼，伊伫这个为官做官人的时阵吼，是一个吼。非常受到吼，在老百姓欢迎，就为清官呢。人讲吼，做官呐清吼，你食饭都爱娇艳啦，好清廉啦吼。所以是一个吼，非常关心爱好在老百姓这个清官啦吼。所以老百姓足欢迎伊的，所以并且有吼讲食亏是福，一家对吼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对这个吼匾额啦。听讲吼，这个难得糊涂这四个字吼，讲一个有一段吼，有趣味的来历啦。就是讲有一年啦，啊，这个地板桥伊去山东吼，来州分洪山，伊去观看这个地公碑，啊，甲阿妈吼，啊，都借一个老大人引导吼，讲我小借我大一阿妈，伫山卡吼，啊，借大这个老大人引导就对啦。啊，老大人吼。伊自称讲，伊是一个吼糊涂的老人啦。伊家己讲，伊是一个糊涂的老人。啊，伊厝内面底吼有一块吼足大地，这个吼砚台，就咱写毛笔啊，一块这个木盘就对啦，足大地。哦，伊材质足水的，足幼稚的哦。啊，地板桥看对了吼，哦，足恶劣的啦，恶劣个得志。啊，老大人吼，就请伊讲，啊，请你留下掉你的吼墨宝啦。伊就拍算吼，了后去请人吼刻伫即个吼啊木盘顶悬啦。啊，地板桥伊就吼写，吼伊就写吼啊难得糊涂吼这四个字。啊，并且有登伊家己迄个名章，或者是写吼康熙秀才、雍正孤林、乾隆进士吼。啊，因为即个木盘吼砚台呢啊足大地嘛，啊边啊够有空的所在吼。啊，地板桥都请这个老大人，我无你嘛写一个呀，我你写一段，我你写一段。啊，老大人伊无提示啊，吼、哦，伊就来写落去，就写写写写写一挂这个吼，字就对，吼、哦。啊，平常伊嘛同款有断一地吼，细细格格音呐，伊这个音呐吼，所断出来写啥呢？哦，院士第一啦，义气第一，乡气是第二，殿气是第三啦。这个时阵，地板桥这才讲哦，这个老大人吼、哦，伊是一位吼、哦、已经退隐的官员啦。伊看伊吼、哦，诶，这个所在吼，啊，个有空的所在，这个木盘啊，个一个空的所在，伊个吼毕业来，伊个写，个写一段文字，好、哦，就是写讲吼，聪明难啦，聪明真难啦，要糊涂更加难啦，按这个聪明要转入糊涂。更加难啦，吼！所以伊也写这几句吼，会当看出讲，伊对着这个人生观的看法吼，真看会开啦。地板桥伊虽然写了吼，这个难得糊涂，难得糊涂，但是伊敢真正糊涂？唔是哦，伊唔是真真正正糊涂。伫伊六十一岁。

为迄阵哦，伊这个乡里吼有发生着这个吼灾荒啦，啊伊积极啊为这吼老百姓吼啊向人来请求，吼、哦、就是叫这大官啦，吼、哦、请大官吼啊拨一寡钱都来啦，拨款啦，结果吼、哦、去得罪了吼顶面的这官员去得罪着啦，啊所以去吼这个官去用拔掉去啦。官都无去啊啦，伊迄个官位阵来无去啊，去用罢官啦吼。其实吼，伊迄个时阵只要该登车吼，装糊涂吼，登唔知，所以对着老百姓即个痛苦吼，叫伊讲有看当作无看吼，伊就当继续搁再做官。但是呢，无可能啦，颠倒吼，伊身为一个县令的地班桥，面对着在老百姓痛苦，无论如何，都要为在老百姓。向人来请求，就算讲吼，我这个官无去啊，官无去啊，有迄个讲哦，甲着迄个气量就对啦，哦，所以吼、哦，那咱讲到这，那换种是你呢，换种是咱呢，一个如何选择？你选择讲这个官吼，官老掉的，这个职位老掉的啦，吼、哦，还是讲吼、哦，为咱的老百姓吼、哦、来向人来请求，吼、哦，事实上。地板桥伊唔惊吃亏，伊嘛无糊涂呢。只要讲会当互人吼，会当有了这个欢喜，哦，家己受一点么委屈，那有要紧呢？啊、哦，所以哦，讲到这，是不是？咱嘛爱有一了地板桥，哦，难得糊涂，吃亏是福啦。哦，后来咱就来听哈、哦，买卖啊，思想机啦，吃亏就是占便宜啦，吃亏都是福啦。

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有打折哦。哦，即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啊，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收给你。哦，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哦，咱平常咧做保养，即保健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啊个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个有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啊咱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哦，咱嘛益生菌嘛有啊，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出来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是粉的啦，一盒内面底30包，哦，一盒是880块。啊，另外咱冇介绍鱼油，哦，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鱼油好啊，内面底有 EPA、DHA。丁丁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哦，这一罐速力通的鱼油，亚纳豆呢，哦，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咱这罐智灵童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安尼当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另外面霜，哦，面洗好了，那抹一粒那珍珠面霜，哦，有抹，你看嘛，皮肤水哦，啊，那皮肤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哦，咱这产品呐，到的，到满有3600块，

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乎你。今日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啊！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则交代吩咐询问。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安祖西。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在。

0: 9674。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让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所以是听两首台语歌，文玉的太太请你原谅我，还有江辉的安平对上曲。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要来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丝瓜，丝瓜就是菜瓜啦，嘿。啊，迄个丝瓜吼，伊的迄个营养吼，足丰富的啦吼。啊，伊的产季伫个五月吼，甲至个八月吼，五月至八月。啊，伊的好处真济啦吼，咱即摆讲伊有六大好处啦。哦，咱即摆讲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就是美白啦，嘿，皮肤美白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啦，对种皮肤吼有迄美白吼、美白迄种作用啦，啊咪买当抵抗你个紫外线吼、紫外线吼对个皮肤的伤害，啊对个斑点吼嘛是有迄、那个。去斑点吼，啊，去迄个胶纹的迄种效果啦。反正对皮肤吼，有迄美白有水的迄种功用就对了。好，那即摆讲吼，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利尿去水肿，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高的啦，差不多有95%吼拢是水分啦，啊，食了后吼。对一种利尿吼，有迄利尿效果啦吼，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水分啦，啊所以讲吼，伊有迄种去水肿的效果啦，嘿，好，安尼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好，咱即摆吼。听两首迄个霓虹舞蹈啦吼，北斗三龙的绿，啊个，井此八郎的北海的满月。

0: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嗯，今天好，说的是吼来介绍迄个菜瓜的第三迄个好处了哈。第三个好处哈，叫做抗氧化，抗氧化了哈。因菜瓜当中有皂苷哈，啊个葫芦巴碱。伊有抑制癌细胞吼，啊个抗氧化的作用，对种抗癌吼效果未歹，有助迄个抗癌。迄个过来啊，第四个好处了吼，保护心血管啊，因为伊含有一种叫做胱氨酸吼，胱氨。

像这种物件是一种氨基酸啦吼，啊，伫个人体吼，代谢的时阵吼，产生出来的一种物件吼，产生这种叫做胱氨酸这种物件，无好啦，这种物件不是什么好物件啦吼。伊会当增加心血管的迄个发生的迄个机会啦吼。啊，菜瓜吼，当中含有迄个叶酸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啦，伊会当帮助迄个胱氨酸的代谢，吼，所以伊会当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今麦要听国语歌哈，张璐儿《红睡莲》。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菜瓜的好处了吼。咱讲伊的第五个好处了吼，叫做降血压。因为菜瓜当中吼有食吼，有食这种物件，伊对迄种血管的扩张吼扩大啦，有迄种帮助啦。所以讲吼，对迄种降低血压吼有诶帮助，因为。血管啊，扩大了吼，伊个自然就会流通就会较好啦。所以讲流通较好，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好，咱今麦讲吼，第六个迄个好处吼，或者方便便啦。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悬的吼，啊，佮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对种肠胃的蠕动吼有帮助。所以讲伊会当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好，咱今麦来讲吼，什么人袂使咧食，无适合食迄个菜瓜啦吼？有两种人无适合。菜瓜虽然吼营养价值高啦吼，啊，两种人无适合食迄个菜瓜吼，包括迄、那个常迄个老塞啦吼，脾胃较弱的啦吼，啊个体质吼虚寒的吼。哦，咱今仔讲第一个吼，常老塞脾胃较弱的吼，因为菜瓜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水分啦吼，容易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讲你个真爱老塞的人吼，你若食迄个菜瓜啊，会加重伊的迄个老塞的问题，愈老老，所以讲无适合食。好，即个第二种人无适合的吼，就体质。稀罕的人，因为迄个菜瓜吼有清热解毒、通经活络的作用啦吼。啊，那体质较稀罕的吼，较容易破病吼，无适合的人吼，尽量莫食迄个菜瓜，无可能会迄个加重迄个症状啦吼，也是引起迄个身体迄种无爽快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迄个菜瓜。介绍啦吼，甲只吼，做一个看展啦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赫。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诶定用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是杨泽唱的《挂心》。听众朋友常常跟一安同款，有听到一句话：医生惊治嗽，嗽咳咳哦，真正歹医。有一名40岁的妇人，咳咳嗽已经有2-3个月啊，哎呦，真是有吃药啊，有看医生哦，伊拢吃止嗽的药啊，药啊去医生馆啊，一摆摕啊，都是3天5天的量，拢有真焦稳在吃，但是症状啊，有时阵跌落来。有时阵呢，佮发作，伊有在上班，办公室的同事哦，大家笑伊叫做酷酷嫂，酷酷嫂。后来实在是哦，家己嘛惊，就去医生馆安排哦，照 X 光，啊个肺功能的检查，肺功能检查，结果讲哦是气喘，因为找到原因啊，啊医生大家改用气喘的一种药啊，控制着气喘。酷酷嗽的情形甲改善，咱三不五时啊，小可嗽一下哦，应该是无啥物严重性。尤其是感冒的人，上容易有酷酷嗽的情形。酷酷嗽那是嗽久啊，不止哦，声音会变较粗，啊，佫会胸腔疼。啊嘛有人哦，嗽甲痰内底有血丝，有诶妇人人因为长期酷酷嗽，嘛容易造成的哦，尿禁袂掉。尿失禁，胸腔内科医生指出，第一医学顶管，那是酷酷嗽3礼拜，就算是急性的酷酷嗽。大部分哦是呼吸道的感染，譬如讲感冒所造成的。啊，那是酷酷嗽超过8礼拜，就是2个月啊，哦，就算是慢性的酷酷嗽，慢性咳嗽，这可能有。危险，还是呢严重的病因。医生管吼，对这酷酷嗽的人所做的检查哦，就是 X 光检查。啊，咱今天讲的这名40岁的妇人，伊的 X 光检查并无异常，并无肿瘤，还是呢肺结核。医生搁在安排肺功能的检查，了解讲是不是呼吸道较敏感，所以造成着容易酷酷嗽。呼吸道敏感哦，佫会引起气喘的情形。这个妇人啊，伊都是因为呼吸道敏感，造成气喘，佮佫造成咳咳嗽。医生讲，咳咳嗽的原因啊，其实真侪，参像啊，鼻水倒流，咪引起咳咳嗽；火烧心、胃食道逆流，咪引起咳咳嗽；气喘，咪引起咳咳嗽。有人不分不伤济啊。啊是呢，食高血压的药啊，因为安尼酷酷嗽拢治疗治袂好，所以讲啊，酷酷嗽啊是爱对症落药，才会当彻底来解决。那是哦，咱家己啊去找一挂止嗽的药啊，不管是药水啦、啊，还是药粉啊，这种干呐会当治标，但是袂当治本。国卡可惜，中国呐，因为啊，咱的延迟治疗，产生肺部的肿瘤啥、肺癌嘛，这样。总是着较早发现、较早治疗，这好时机啊！安尼哦，后摆无法度治疗，安尼就惨嘛。医生建议讲，嗽真久的人，无法度改善的病人，那是讲还佫有呼吸困难、发烧，这物件食袂落去，体重减轻，酷酷嗽有血，这些症状哦，通常可能是有较严重的疾病。较严重的一边哦，伊安都想到肺癌，肺癌哦，第10大死亡癌症内底嘛排前几名，所以哦，那是呢，酷酷嗽超过3礼拜，一定爱去较大间的病院去检查。

咱来讲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啊，是典型的竞争哦，就是哦，脚手身躯会硬硬，讲话会讲袂清楚，脚甲手会皮皮喘，走路呢无法度大步大步走，煞吼细细步啊细细步啊安尼小碎步的走路，容易跌倒，这是帕金森氏症上典型的竞争，这是机能的退化。帕金森氏症一般是大脑的神经功能下降，大脑的神经的传导物质多巴胺分泌不够所造成的。所以帕金森氏症哦，是脑部的疾病，爱看脑神经内科、脑神经内科，这是脑部的问题。目前的药物治疗帕金森氏症会当将竞争控制掉的，但是目前阿无药啊，通阿治好。咱知影讲帕金森氏症是脑部的脑神经的功能下降所造成的，但是哦，即马有医学研究讲，小中风啊是食药啊，甚至水脑症，就是哦脑部积水，即马引起帕金森氏症。不过哦，即个唔是典型的帕金森氏症啊。只要吼对症落药，解决病因，都当真紧来恢复健康，恢复着身体机能。都讲这个水脑症，水脑症所引起的帕金森氏症啊，只要呢将大脑内底积水吼，来抽出来，安尼吼人马上就清采，马上就舒服啊，马上就会当恢复正常走路啊。神经内科的医生参照这水脑症所引起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因治疗的经验是，原本走三公尺的距离，只要将脑内底积水哦来抽掉，马上走路就会当甲正常人同款，脚步就滑出去啊。帕金森氏症有可能因为脑血管的病变、水脑症，还是食胃肠药啊、食降血压的药啊，还是食情绪控制药啊，吼，所来引发着帕金森氏症。但是呢，医生讲，只要哦，唔是典型的帕金森氏症，会当对症落药，安尼呢，竞争哦，都会当真紧就改善啊。参像拄则咱讲的水脑症啊，只要手术将大脑内底积水抽掉，啊是讲的食降血压的药啊所引起的帕金森氏症，把药啊停起来，帕金森氏症的竞争都马上有大大的改善啊。有部分的患者哦，病人啊，脑部呢有真侪细条血管塌掉的，迄种小中风，因为影响的范围无大。所以哦，无明显的中风的竞争，但是长期间哦，拢无好好啊来治疗，对细条的血管的中风啊，拢无处理，时间一久啊来哦，所以引发着帕金森氏症。尽管内当较早发现哦，只要食阿司匹林哦，都会当预防脑血管恶化，啊嘛会当降低着帕金森氏症发病问题。那是讲哦，一般的脑神经功能下降，这种机能性的退化的帕金森氏症，药物跟它一旦和退化的速度减慢，药物都无法度完全治疗好。机能性的退化型的帕金森氏症是无法度完全治疗好，只干啊靠食药啊，可以卖恶化。咱的听众，咱的民众吼，总共呐发现咱的长辈面的表情啊变较少，手呢开始会喘，啊较紧送去病院去诊断。那是讲一旦较早发现，第一神经阿未规拢歹去，阿未坏死进行补充多巴胺，安尼都一旦有效来改善着帕金森氏症的病情。甚至讲哦，食药啊，对当和走路哦，会当正常。啊，唔通等下讲哦，脚手啊拢无协调的时阵啊，走路容易跌倒的时阵，该去看医生。迄个时阵，那是哦，神经拢歹去啊，拢死去啊，要减轻着身体机能的恶化，都较困难哦。

0: 陈思安看老咧，
1: 我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国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珍珠霜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买咱的产品，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外面的珍珠霜，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8折，3600块拍8折的价钱，即马就是8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以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哦，咱的回馈诶都无算叶黄素的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是克林所唱的《婚车白啊行吊桥》。听众朋友，咱来讲，有一名五十岁的妇人，因为一平常时啊，都有在用电脑的物件，用三 C 的产品，敢那是哦，目睭哦伤疲劳啊，用眼过度，所以呢，伊的目睭真习惯哦，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伊有去看医生，医生初诊的时阵，认为讲最可能就是目睭皮一直在旧筋，叫做眼睑痉挛症，真是有人的目睭一直捏一直捏，这不是伊爱捏，这是无法度控制的。啊，医生哦，给伊药啊，给伊吃，会当控制目睭皮旧筋的药物。这个药啊，吃了吼，敢那无啥物改善，所以哦，这个女士啊，伊个呢进行着两类目睭的目睭皮手术，做手术咯，嘛是无改善，伊个去找中医，听伊讲中医的针灸，嘛有做这个，所以伊改去中医吼去针灸，同款拢无改善。后来换一个医生吼，诊断甲发现讲伊这是大眼睛，大眼睛的作怪。阿当病院的眼科的医生表示，大眼睛干眼症啊。常常让人的无去太注意到，啊，刷来延误治疗。啊，若是大眼睛哦，无治疗哦，有的人有可能

造成角膜破皮、角膜破皮，啊是角膜溃疡，这都爱注意啊。角膜真重要。经过了解哦，这名的富人人呢，因为目睭一定旧紧，一直捏，一直捏，这个情形哦，已经嘛有一两年啊。伊嘛有去看医生，初期哦，伊阁食过镇定药，食镇定药镇定剂哦，目睭皮哦，真是无阁一直捏，但是呢，常常感觉目睭会擦疼，啊，阁目睭闭袂开。啊，因为哦，一直足困了诶，所以呢，情绪嘛变啊焦虑，这种诶情形，伊吼家己真紧张啊，一两天啊，都过去看医生一届，一两天都去看医生一届。啊，伊哦，中医西医拢去找，开哦几啊万块，看中医看西医，但是拢无啥物改善。眼科诶医生表示，咱诶目睭诶泪液层，那目睭诶目油哦，毋是遮尔简单哦。目油哦，其实伊按外口到内底有三层，第一层叫做油脂层，就是第一层呢是油诶啦，啊，第二层是水液层，水诶，第三层是黏液层，黏黏诶。其中诶一层分泌那无够，啊是讲无平均，安尼就会造成打眼睛干眼症。基本上干眼症有两款，一款是目睭油、目油分泌无够、欠水型的，啊，另外呢是目油哦蒸发伤过紧，就是哦目油伤过紧就打起啊，欠油型的哦两种。干眼症都这两种，一个是欠水型的，一个是欠油型的。干眼症过去普遍因为老化，造成着泪腺功能降低，就是咧目睭底老目油的功能歹，造成干眼症。但是这几年啊来哦，电脑的产品、三 C 的产品啊，愈来愈普遍。真侪人都是长时间哦，爱看电脑荧幕，长时间看电脑的荧幕哦。有的是因为办公室哦，都电脑化。啊嘛，有的人是因为哦，手机啊，啊是平板电脑哦，啊是诶桌上型电脑啊，甚至笔电啊，俗啊，方便啊，爱看韩剧啊，吼、哦，爱看电影啦、啊，长时间伫看，长时间伫看荧幕，你目睭诶触手伤过少啊，即你目睭诶触手，因为长时间静伫荧幕头前，所以呢目睭哦，拢闭甲开开看影像。目睭逆目的次数自然都少啊，啊嘛有人因为在冷气房内底，啊是讲有人啊在室外被风安尼扇，即个原因啊，在对目睭较无好的环境工作，造成目睭的目油啊，真紧就打起，真紧就被吸收，这种有可能会引发着大眼睛。这几年哦，得着大眼睛诶，族群哦，年龄哦，拢有降低诶趋势，毋是干那讲老化哦，一寡环境诶因素，啊，搁有个人诶习惯，拢对目睭拢有伤害。听种朋友若是讲定定哦，感觉讲目睭诶会打会涩，会擦疼，啊，搁有烧烧迄种感觉，啊是讲哦惊光，短暂时间哦，目睭出来看物件看袂清楚，即拢有可能是大眼睛。竞争那恶化，可能都会伤害到视力，还是讲并发到更加严重的目睭的疾病。医生建议哦，平常时哦，会当较接热敷哦，目睭只较接热敷。啊，搁有哦，轻轻啊吼，目睭皮小捏一下，轻轻啊捏一下，定定来做一挂护眼运动，爱护目睭的运动，目睭皮只轻轻啊，顶悬下面，顶悬下面，安尼捏一下，会当促进到目油的分泌。阿妈会当吼减轻着目睭的压力。

0: Suck i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知影，咱的血型，血液咯有 A 型、B 型、O 型加 AB 型哈，这四种。咱人的个性毛分作两型，分别是 A 型性格加 B 型性格。听众朋友刚有听过，人讲 A 型的人格啦，还是 B 型的人格，这是哦个性的分类哦，这个血型都无啥关系啊，这。

要安那分别哦？你是多一种的个性的人呢？美国一个医师分出来啊 ，A 型人格加 B 型的人格哦，有啥咪无同款？安排一首音乐了后，一安带咱的听众朋友讲。

咱那是咧讲 A 型的人格 ，A 型的性格，就是讲哦，这个人较急性，动作较紧啦，吼，讲话速度较紧，攻击性、竞争性较强，较容易啊生气。这个、人就是较兽性。啊，那 B 型性格的人，伊的个性就是吼，动作较温吞，讲话嘛较慢，声音较无遮那急，定定迟到，对时间哦无啥物的概念，较容易满足，互人的感觉是较温和的、较好合作的，这种的个性叫做 B 型性格。

0: 0800-9600-96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杨泽请为官，乱乱不暇。来讲哦，这名68岁的太太，因为啊，伊的骨头啊酸痛，啊，佮有严重的贫血，严重到出来意识无清楚，吼、哦，就是一个人戆神，厝内人赶紧来送去病院哦。医生诊断讲，伊是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这是恶性的肿瘤哦，这是癌症哦。伊呢？因为对治疗的资讯吼，唔是真了解，以为讲吼已经到哦癌症的末期啊，所以呢，伊吼就讲伊无爱治疗啊，啊就转去厝，但是真艰苦啊，规工拢倒喺眠床，就是因为哦倒眠床，有一天吼，算咧戆戆叫未醒，意识不清，较紧咧，佮带送去急诊去哦，严重。桃园的婚姻迄阵啊呢，台安排去住安宁病房，但是英总的医生真热心，啊嘛真细心，经过着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啊，无放弃哦，互伊食标靶药，就是治疗癌症的标靶药，针对着癌细胞的治疗。在治疗了后，病情得到控制，这个妇女人按安宁病房出院哦。重新阁活动的同款，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表示，多发性骨髓瘤比较容易哦，发生在中老年人的身躯顶端，主要的症状是哦，贫血、骨头啊酸痛、爱困等等。因为啊，容易被错误认为讲是老化的症状，啊，都无积极治疗，一直到哦，情况恶化到骨断去啊。还是说啊，油气病变可能在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说这是多发性骨髓瘤，骨髓的问题，骨髓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说啊，癌症哦，用传统的化疗副作用很大，尤其是对老大人来说哦，副作用哦很艰苦，比如说头毛落去，譬如说的痛疼，还要用很多时间，要专人照顾，也呢容易感染并发症，所以啊，就放弃接受着癌症的化疗，严重的病人哦，有可能就是真紧啊，几个月啊以来哦，就死亡啊。但是哦，要带咱的听众朋友讲，新的医学科技哦，对癌症随时拢有更加好的药物研究出来。像像讲新的一代的标靶药物，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这个新的药啊哦，会当有效降低着并发症的发生。啊，个一旦延长着生命5年到7年，英总肿瘤科的医生指出咯，多发性骨髓瘤是造血系统的癌症，原因是骨髓内底啊分泌着抗体的白血球浆细胞病变，这个细胞啊分泌着大量无正常的免疫免疫球蛋白，使着规身躯的器官哦，刷变才会无正常的免疫球蛋白来攻击，造成着全身躯的器官病变。这几年来，得到多发性骨髓瘤的比例增加到20%。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啊，目前还阁唔知啊，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比较呢较正确，较会当确定的原因。

但是根据研究哦，癌症是基因病变的累积，所以讲医生都建议哦，建议讲咱的民众啊，那是讲啊，长时间长期拢啊暴露在辐射线啊是化学药物的环境，安尼都是高危险群。上好是哦，一旦避免就避免。啊，搁有就是平常时啊，咱都爱有正常的生活习惯，爱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啊，搁爱适当的运动，这个是预防癌症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癌症要发作还是无发作，发作在什么的部位、什么所在，嘛拢无同款。唯一咱会当做的，就是保养，平常时啊，就好好啊来照顾保养。照顾身体，就是爱正常的生活习惯、健康的饮食习惯，啊，还有呢，适当的运动习惯。咱过来安排歌曲。

0: 无尽怀唱的歌《土灰过度》。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错干那油，阿个葵花油。

0: 草甘奶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草甘奶油诶，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草甘奶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肚膀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即罐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快乐的马车，林英美唱的。
1: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

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的，另外还有增加到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吃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一安来做一个广告啦，喉糖起价啊，原本一包100块，即嘛是一包130块，130块。所以呢，听众朋友，恁呢是要买喉糖哦，你爱搁算一个哦，一包吼、哦、是130块哦。啊，恁这喉糖，和恁呢会生脆软，和恁然后较滋润、凉凉、较舒服。软喉糖哦，做嫩诶，我咧剥诶发啦，啊，未夹脆。这个喉糖凉凉，有薄荷，啊，搁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吃起来哦，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内底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吃起来都是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搁有哦，诺丽果的加索，有加索都是甲人无同款。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块，130块。若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以安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咱介绍的产品以安哦，小报告一个啦，老鼠橄榄油啦，一箱6罐2900块，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喉糖一包30粒13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啦，舒钙一罐是980块，叶黄素680块一罐 ，B 群480块一罐，益生菌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那么鱼油啦，鱼油哈、哦、一盒哈、哦、1680块，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1800块，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水梨膏一罐400块。若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甲易安联络。

八月八号八八节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就打八折，就是中介打八折啦。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费用就好啊，打八折。但是咱的油、初甲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搁有咱脆食物啊，但像咱的水梨膏啊、芝麻合枣膏啊、喉糖、元气糖，即马无包括得哦，3600块打八折。这项目内底，啊，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舒钙980块；大豆卵磷脂980块；B 群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880块。因为啊，即马在做八折回馈，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没有哦，没有3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怕被剪。三合一的胶囊，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珍珠霜外面的，一罐1800块。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怕被剪啊！啊，咱呢油、水饺米啊，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买5罐，平均一罐甲700.4块，700.4块，关键是880块啦，700.4块就省100几块啊，5罐。性格较侪，咱若长期有在吃，长期有在吃，即马呢，到顶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白这首歌是风流三兄弟林海所唱的。咱来讲，有一名58岁的妇人，人伊住伫南投的山内，因遐个所在有种破布子甲种起啊，伊定定食破布子甲起啊，破布子来生做韭菜吼，袂歹食哦。伊按细汉的时阵定定食，即马大汉啊吼，敢若北部较少人伫食。破布子迄个籽有一点肉食食迄个籽啊，会香香哦，会涩涩。这个太太都是因为哦，无偌久之前胃痛，痛到真艰苦，去台中大景的病院看医生。医生发现讲，伊的胃内底哦有一粒5公分这样大粒的胃石，胃石5公分这大粒到底是偌大粒的？5公分这大粒哦，亲像一粒柳丁这大粒。安尼，咱的听众朋友会当想象加两丁这样大粒的胃石，又达医生讲，伊都是常常食破布子，还佫食起亚，即阵嘛冇起亚。医生建议讲啊，先啉两礼拜的可乐，啉两礼拜的可乐看卖。啊，两礼拜了后，佮佫转来回诊。啊，这个太太哦，伊转去哦，就开始啉可乐，啉两礼拜。两礼拜回诊的时阵哦，发现这个胃石胃石。就是胃内底一粒结石啦，胃石有较细粒，就叫伊讲吼，阁继续啉看这个变化。两个月了后，阁转去回诊，阁转去检查，发现这粒胃石胃石变大粒起来啊！医生讲安尼袂使啊，袂当阁啉可乐，安尼都爱用侵入性的治疗方式啦。医生用胃镜，还阁有叶啊，将胃内底一粒的胃石胃石弄个破，弄破了后，佮用叶啊一块一块将破去的胃石来叶出来，安尼佮解决掉这个妇人人几啊年的胃痛。这是台中主治病院肝胆胃肠科的一个病例。胃肠科的医生表示，可乐内底的碳酸会当将胃石胃石的表面来溶掉。胃石是啥物呢？胃石就是讲咱食一寡。物件，尤其是植物性的物件，亲像皮啦，还是籽呀，这有纤维的物件，在胃内底无消化掉，哦，无排出体外，久啊吼，伊就会结完，结一粒圆圆的，敢那石头啊。咱咧食的食物吼，在胃内底震动，伊去粘搁较济的纤维，愈粘愈大粒，愈粘愈大粒，变一粒胃石，胃石吼。那是伫胃内底久啊哦，较大粒啊哦，就对胃安尼滚叮当，胃的胃壁都会艰苦啊。医生讲哦，胃石的内面啊，包括各种的纤维，啊，佮有钙化的结晶，会愈来愈硬哦。那硬都无容易消毒掉啊。即摆哦，医生诶建议即个妇人人啉可乐，啉可乐真正有达即粒胃石的表面哦，会扬起。不过因为扬起了后，煞变作更加好黏其他的纤维，所以唔该哦，变这个胃石愈来愈大粒。医生讲胃石、胃石啊，胃的这个结石啊，一定要处理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胃石哦，伊在胃的内底，咱的胃哦，就那一个袋啊，啊伊在胃的内底，一直在细叮当哦，这个胃石哦，那去磨胃壁，就会造成。胃壁破皮，迄就是胃溃疡，阿妈会增加着胃癌的发生率。大多数的胃石无遮尔大粒，病人会当用啉可乐的方式，或者胃石呢慢慢慢慢溶掉，阿是呢破去变较细粒，咱身躯都会当在自然排出体外。那是啉可乐已经无效果啊。显示讲，这个胃石已经真久啊，还是呢，伤过重啊，在胃内底哦，一直滚叮当，黏足济纤维，愈黏愈大粒。啊，那黏甲伤过大粒啊，人的胃壁常常吼，这个胃石弄来弄去，咱都会感觉胃痛、胃艰苦。这个胃石若伤大粒哦，无法度通过幽门，无法度排泄到体外去，就甲一般的结石同款。医生即摆是用内视镜甲内视镜夹，将即个胃石先带哦，叶无破，叶无破了后，甲个用哦叶啊，
搭破去的围胶一块一块一块夹出体外，经过了点外真久的手术甲完成。医生在讲哦，咱台湾的民众出现围胶上常常看到的原因是食破布剂，因为破布剂啊有粘性，伫胃内底甲其他高纤维的物件斗阵呢，譬如哦，起亚啊，都是安尼啊，黏来黏去，黏久啊，都变规丸、规粒。今仔日讲的这个病例啊，伊讲哦，伊都是哦，食破布剂嘛，食三十多年啊，啊，伊住喺南投的山内啊，因遐家己有种，种足济哦，因遐嘛还佫有起亚啊，因迄个庄的内底哦，真济人嘛有胃焦的问题，因庄的人啊，定定食起亚，定定食破布剂。应该都是安尼啊，才会出现胃焦。提醒咱的听众朋友哦，若是胃艰苦哦，嘛是爱看医生，看医生才会当哦，知影讲咱的胃是出什么问题，造成着的胃会艰苦。

0: 好做唱的歌，惊惊。
1: 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搁有买咱的珍珠霜，满3600块就打八折，满3600块啊，打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咖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诶，三品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拍八折，买单一项诶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拍八折。总共哦，若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块。880块加700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呢，要5罐，180元，5罐，真正新真济啦，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譬如讲买咱的珍珠霜，一罐1800块，2罐3600块，2罐3600块，搁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啊，搁有咱的珍珠霜，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应该寄到位啦，安尼咱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费嘛，无第即摆回馈来滴。美群吼，一罐480块啦，同款你会当到3600块，同款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可能就脆食物啊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食物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
0: 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855000，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1996000字。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0000-96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

0: 未必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今仔日外口会热未？
1: 热，
0: 我哪会热？
1: 听伊讲这个南部哟，讲安尼，热到39度，
0: 安尼啊喂，
1: 规个旱季啊，那敢那咧补旱季，咧补旱季啊咧，
0: 跳落水底个爬起来吼，嘛是感觉个热啦，啊，这落天啊呢，相对上好啦。
1: 这天气的咧急啦，急一个方面啦，啊嘛有可能会急一个风台啦，哎呀哎呀，无法度啦，你若咧急风台啦，计也是讲方面要来吼，尤其即马阁是热天啊，就一定会足热足热足热的，哎呀，
0: 我就讲困起来讲，哎呦，哎，房间那安尼30几度安尼，暗只拢。开外口的算较会好啦，听个放落吼，逐间拢会凉啦。
1: 啊，都逐间拢甲电风甲过入去，安尼就凉凉啊。
0: 今仔看一个新闻报纸吼，有影啦，在生无人认吼，啊死掉就几大阵啦。
1: 昨日咧讲钱有啥路用？
0: 嘿，钱真好用哦。啊，不你若无命。都无
1: 啥路用啊！按古阿伯的人都有路用啊，小姐啊，
0: 在生无人认，啊死了几大丁。

0: 新竹吼，有一个姓黄的这个，这地主就对啦。
1: 嗯，
0: 伊咧科学园区遐吼，有这个土地，啊，政府甲征收去吼，
1: 嗯，
0: 伊会当领1.2亿，
1: 一亿二就对啦，一亿2000万。
0: 卖讲一点啦，2亿就好啦。
1: 嗯，
0: 哇，袂晓袂话啦。后生查某囝、孙仔辈，拢总八个人吼。提起就告诉伊告安怎呢？讲因这姓黄的这个吼，伊个有搁娶啦，
1: 嗯，
0: 啊搁娶这正式娶来哦，
1: 娶第二房啊，
0: 娶第二房这爱有几安尼啊？3645万安尼啦，
1: 嗯，
0: 讲因这规口查讲要求讲吼，这钱都要提出来安尼啦，
1: 嗯，
0: 新竹的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姓黄的财生。意识阁真清楚咧，
1: 嗯，
0: 爱阁娶这个第二个吼，
1: 嗯，
0: 当然有通财之机啊，
1: 对啊，嗯嗯，
0: 无法度证明讲伊是个偷领的啊，
1: 这钱阁有摕去买土地，阁有甲查某囝买厝，系、嗯、啊，
0: 哇，啊，无法度，
1: 因算算的想讲，有甲开开的嘛，啊，阁有存9000万啦，
0: 嘿嘿，
1: 啊，是安那那存2600万尔，啊，无够安尼啦，
0: 哦。
1: 啊，即马就个人即个后母啦，
0: 嘿啦嘿，
1: 后母间讲意思，伊户头那阁加3000几万出来安尼啦。
0: 啊，你再生即个姓黄的即个吼，
1: 嗯，因老爸，
0: 即个有甲娶，
1: 嘿，因有结婚啦，
0: 结婚就算红阿母啊，
1: 啊，算讲
0: 红阿母当然
1: 有通财之机啊，
0: 通财之机啊，
1: 嗯。哎呀、
0: 啊！啊，对方讲要要求讲，哇，这钱都要搁提出来安尼呢。
1: 哎，
0: 法院讲，因两个算红阿婆啊。
1: 喂、哦，有迄个赠与呀。
0: 哎，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啊，因为哦，因这个第二个婆差这个十波人20岁啦。
0: 哎，
1: 啊，算是讲吼，拢伊咧甲照顾啦。
0: 哦，对了。
1: 啊，平常时啊吼，因遐个后生查囝吼是讲。拢较无当来咧小看啦，
0: 嘿嘿，
1: 不闻不问安尼啦，
0: 嘿
1: 啦，啊，所以有啦，有在生的时候有讲在生要互遐后生查囝啦，嘿啦，啊，后生查囝就准备要分财产安尼，嘿，啊，即嘛，算讲法官调查了，讲认为这3000几万吼，唔免阁摕出来啦，
0: 嘿啦，嘿啦，
1: 因这个。某吼、哦、有权利通摕这条钱啦，
0: 对啊，伊在生时阵，佫娶第二个就对啦。
1: 嗯，
0: 还算红阿婆啊，你咧？
1: 对啊，对啊。哦、嗯，
0: 啊这那下代这就是无福气啦。
1: 嗯，
0: 你在生时阵，落去甲看，落去甲讲，哎呦，
1: 为着遐财产了、哦
0: 啊，对啊，啊当无啊啦。
1: 嘿，有偌济分偌济安尼啦，准得存2600万啦，加减分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存遮你加减分啊，无就无啊。
1: 哎呀，
0: 照法律来行，讲着倒转来啊，人伊搁娶迄个某，啊钱应该因有通财之意啊。
1: 嗯，
0: 伊拢要甲摕起卖使呢。
1: 啊，因即个某是讲吼。因这个翁辛苦病痛啦，看医生啦，吼、平常时啊，因的生活费用啦，这拢爱钱啊，无敢免钱呢，
0: 对
1: 吧？对不对？哎呀、啊，啊是讲那伊户头阁布这条钱出来，意思讲对因翁遐摕过来，
0: 嗯，
1: 啊，人因两个翁仔某要哪摕？什么？法官嘛无法度啊！
0: 对啊，法官讲啊，当伊正式的，
1: 系啊，
0: 你共娶啊，
1: 嗯，
0: 啊钱若拢给伊嘛，伊的代志啊。
1: 对啊，有的薪水财产拢交我某去咧处理啊，嘛有啊。
0: 啊，你再生是说啊，你莫甲恁老爸讲，
1: 嗯，
0: 老爸啊，你遐侪钱吼，
1: 无先分分的，
0: 先安尼分安尼，一个甲好分安尼吼，无啊。
1: 啊，都甲就是打一亿外尔，是一人要一个要摕一亿。
0: 哎呀，
1: 啊，毋着搁倒因老爸，毋着搁倒塌。
0: 无啦，
1: 嗯，
0: 啊，即摆无啊，人判讲，
1: 嗯，
0: 袂使啦，人因恁老爸有甲人结婚啊吼，
1: 哎，
0: 这钱人因算红阿婆吼，会当安尼。
1: 算因老爸命。

0: 下存2600万呐。
1: 嘿啦。
0: 啊，这2600万，恁都大家要分去分呐。
1: 要加减提啦。
0: 嘿啦。
1: 啊，无也是闹啦。哎、欸，这古早人咧讲的有影呢。
0: 嗯，
1: 在世无人认啦，死了你就归大丁啦。
0: 嗯，
1: 哎呀、啊，留下侪财产，啊啊，你子孙得无着，
0: 嗯，
1: 啊，子孙你就无福气啊。
0: 嗯。

0: 开哦欢喜安尼，开哦欢喜啊，没有讲爱食啥都甲买顿来食。哎呀，还会玩不玩就会输啦，都感觉讲心情爽安尼就好啦。
1: 对啊，哎呀，人即卖有诶老诶吼，拢嘛走去倒去万家阿公店嘛，较水诶小姐叫来吼，啉酒，啊那有法诶中间，你若会出去，你带出去啊，带出去看要比较人啊啥吼，有钱哦，有钱就好办事儿。
0: 烫光光，笑到天光。
1: 你没有没有钱，讲一倒转来，都啉酒就好啊。你讲少，你也无讲钱呀。
0: 不是有的人是吼、爱闹的，就算讲去迄个啉酒的所在吼，有遐查囡仔通陪开干陪耍，
1: 对啊，
0: 安尼就好啊，
1: 安尼就爽
0: 啊，开一寡钱。还嘛不唔免开价偌济哦，你一日一万外块吧。
1: 啊，你讲要招伊去内底吼，小寡呢开杠子了呢吼，会使啊。你个摕一两万块，
0: 钱头开落就会使。
1: 摕一两万块那个地了，哇，好这个坑诶！你咪半米半，对，半米半，对，高面穿嘛地里来，哎呀、
0: 无穿会好高的呢，无穿敢会好高的啊？
1: 无穿内底迄哪好用？你也无人看的啊。
0: 那无场地，唔知影叫掀起来，叫风飞起来。
1: 无啦，
0: 未看半个。
1: 加嘴风通个飞，
0: 无啦，嘛是爱穿一个啦。
1: 玉的穿，
0: 无人看啦，即
1: 都入去饭店、好地类啊，两个就去啊变狗人啊。无钱拢唔免讲啦，有钱吼都。足好解决代志啦，
0: 有钱就好办事啦。
1: 系啊，你若去酒家倒位啦，起码无酒家啦，拢迄个什么夜店，夜店咧，拢少年查囡仔呢。迄日去比啊，
0: 起码搁有传播咩，嘛真济，网络嘛真济。
1: 酒家拢老查某啦，轮波波人较歹啦。
0: 所以下倒嘛是原因之一啦。
1: 好丢啦，来啦。小姐，你咧等什么人？当然等你咧靠肉的人啦。

0: 那讲了的哈，这中间吼，
1: 嗯，
0: 一切拢 OK 好势，
1: 嗯，
0: 哎，
1: 一切嘛拢好势，
0: 对啊，
1: 嗯，
0: 啊，人咧等你爱你，你嘛袂使乌白人迄路咧，
1: 袂，
0: 哎，伊毋是徛边的呢，
1: 哦，
0: 你若徛边，你啊，比如讲偌济，
1: 嗯，
0: 用两千，
1: 哦，
0: 吼吼，啊，袂你就讲去，
1: 哦，徛边有两千哦，
0: 有哦，
1: 哦，
0: 你若较水的，
1: 较水，
0: 啊，无拢啊一千啦，
1: 嗯，
0: 哎。
1: 刚有加迄个行情，
0: 有哦，
1: 有啊、
0: 哦，迄有水水路路，明仔载托你妈奶来找我吼，咪甲带来讲行，咱来龙山寺教吼，来参观一下，徛壁啊，参观观的吼，带来五洲街啊吼，
1: 食嘞，
0: 迄物件阁偌济吼，阮两个坐哩吼，就个甲盖落去，
1: 嗯，
0: 比如叫两杯啊，就洒落去啊，
1: 天气遐热。过半工去看迄个徛壁
0: 啊，嗯哎，西一林啊，再来白龟啊，
1: 吼、哦，
0: 哎呀、啊，
1: 嘛真骨力啦呢，
0: 哎，我两个人到底是讲，哎、哦，要来倒去，讲要来倒去来倒去啊，
1: 你是应该掠杀母啊呢，
0: 哎呀、啊，有啦，
1: 半工去看迄徛壁，人伫遐徛到要热死，啊，你用半工去遐看到要热死，
0: 有啊，
1: 足无聊诶。嗯
0: 无啦，阮真久无去啊参观啊啦。
1: 哦，
0: 嘿啊，
1: 真久无去广州街遐踅啦。
0: 传林老师来啊，讲行咱来啊，即、這个来开眼界一下。
1: 好、
0: 哦，哦，
1: 嗯嗯嗯。
0: 哦，我没有真久毋捌等于放假。
1: 嘿啊，
0: 嘿啊，
1: 就迄个无开车了，就无去啊。
0: 嘿啊，
1: 嘿啊，
0: 迄无车了，我怎？
1: 无方便啦。
0: 对啊，
1: 嗯，
0: 即马出门拢啦，坐公汽车免钱啦。
1: 嘿，
0: 哦。啊，坐公汽车讲真啦，下久袂落咧扫啦，
1: 都
0: 搁伫遐等安尼废气，啊，电动车会来啊，
1: 较紧
0: 啊
1: 咧，
0: 嘿啊，较
1: 正平淡无，即爱训练啦，
0: 对啊，
1: 袂使安尼急性，
0: 嘿，
1: 嘿啦，
0: 下要提阮的产品哦，
1: 重点哦，
0: 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四十粒，1800块，
0: 哦，
1: 啊，佮有珍珠霜吼，
0: 你拿来保养啊，真好，真正足水的，啊，让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安尼，
1: 嗯，
0: 哦，啊，这 EGF 青春胶囊，你看咱输的一摆拢半打，一个朋友来行半打，
1: 拢半打，
0: 嗯，啊，人个杨先生因某来讲要买咱的产品哦。啊，一摆甲买半担啦，卖搁伫遮呢。
1: 啊，都边仔有咧卖，有咧用，有咧抹。
0: 啊，初初听到咱的这个节目，哦，听了人讲会下书吼。
1: 嗯。
0: 对阮的产品，完了吼，哪有兴趣？啊，阮的产品都足赞的，你咧，拢二三十年啊咧，唔捌咧换。
1: 安全够有效。
0: 你刚才看电视，你甲看看，今仔日卖这项，明仔载卖这项，后日卖这项。啊！你买个规大堆，伫个厝要怎要开百货店哦，开小房哦。
1: 要无啦，要开迄个干妈店。
0: 哎呀，哦，骨头要顾好，你找阮就对啊啦。
1: 哎，
0: 哦，
1: 物件买袂完啦。啊，你都要买迄个下用的啦，
0: 對
1: 下用都无贵啊。哎啦，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天气遮热吼，迄、那个水就要啉较多咧。
1: 嗯，
0: 哦，有的人啊会掉沙，掉沙家己唔知影，软糕糕啊，唔知要安怎。
1: 嗯，
0: 掉沙甲黏黏的就好啊啦，烤烤的黏黏的啦。
1: 有的吹冷气嘛掉沙咧。
0: 哎呦，那也袂。
1: 嘿，所以冷气莫吹伤凉。
0: 哇，啊冷气若吹甲掉沙嘛，嘛无法度呢。
1: 有重阳暑甲重阴暑、
0: 欸。对。
1: 啊，你若食冰、食凉啊、食冷的，迄嘛重阴暑。
0: 哎、欸。你若感觉热天讲。懒懒啊，搁食袂落去，啊，搁唔知要安怎，迄条着沙啦，着沙你来烤烤的啦，哎呀，
1: 卡滚水加啉一寡，
0: 规个汤匙啊吼，啊，温一下水安尼吼，卡只边安尼烤烤的，叫厝的人，暗过啊大半斤甲你烤烤的安尼啦，
1: 嘿
0: 啦，
1: 哎
0: 呀，你着沙呐，着了伤重会翘的，你知？
1: 哦，迄是脱水，
0: 迄
1: 掉沙是严重的、严重的中暑，
0: 身体够用，
1: 嗯，
0: 什么暑拢无啦，尤其身体啦、骨头啦，目睭啦，是讲这个
1: 气管啦，
0: 少个细胞拢怎啊啦？出问题啊！啊，搁伫咧烧安尼，
1: 无舒适呀，
0: 啊，红酒五年解毒丸吼，朋友都爱买当来食。你唔能看这样药啊呢？这真正讲你若咧食，你人较会长寿。因为哪呢？腹肚内火气、垃圾拢甲清清出来。
1: 嗯。
0: 啊，无你若讲都安尼掉伫这体内中间咯，人不舒服。这清肝搁兼解毒。啊！那血呐，咧规腹内咧中间咯，你感觉哇，那安尼人
1: 袂爽快啊！
0: 啊，家己阁唔知啊，
1: 血呐多腹内就袂快活。
0: 算唔知，我咧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我今仔去看迄、那个，咱迄个低膏啊，高性丸咯。
1: 哎，广告完毕。
0: 这个外用，你知？人家穿短袖，啊，脚翘咧安尼吼，啊，机啊就望伫遐看，望伫遐看呢。人身体真勇。
1: 嗯。
0: 哎呀，人逐工有咧做。

0: 咧流汗，哦，身体就会痒啊咧，哦。
1: 对啊。
0: 啊，加讲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你若要治哦，第一火气，都要甲安尼紧甲背背出来，哦。啊，迄、那个垃圾，甲清清的，北来啦，清和清洁中间哦，人的回收度会较长安尼，哦。即马来，甲你做一个广告咧。
2: 来，我甲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0: 嘿，火那大，人袂快活啦，迄腹肚内拢安积积一寡垃圾滴咧中间吼，啊，讲一倒转来，嘴焦、嘴渴、搁嘴臭安尼啦，啊，毋知要安怎呢？啊，要安怎？你吃这味的。
1: 红
0: 青五年解毒丸，
1: 对，
0: 干那这味的广告三十几年啦，
1: 超过啊，
0: 超过啊啦，
1: 嗯，
0: 诶、欸，大家拢啊两罐啊两罐干，
1: 嗯，
0: 像王太太拢啊直干，你看人伊安尼无病无痛，哦，
1: 嗯，
0: 从岁那大人袂快活，尤其是这个肝脏哇上惊热的，啊你热的中间哦肝就出大事啊。哦，所以清肝佮兼解毒，红青五年解毒丸，紧找洛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洛江小姐登记咨询。

0: 那饲鸭的姑娘，
1: 嗯，
0: 唱了非常好。
1: 哎，
0: 这古早歌你看嘛，真好听，甲并并出来吼，互恁听听了，互恁会爽。
1: 嗯，
0: 黄飞飞有唱一个叫做《演双飞》。
1: 嗯，
0: 伊较早出来时喏，啊去做电视。
1: 嗯，
0: 哦，啊做个演双飞。
1: 这敢若有一出电影呀？
0: 对，要电视剧啦。
1: 电视剧。
0: 啊，做做了后，阮先的阿丁吼。啊，昨下看伊搞唱歌，啊，带去南部、中部，啊，昨下去互迄播音员访问，
1: 嗯嗯，
0: 访问哇，黄飞飞怎唱歌抓袂掉，
1: 嗯，
0: 黄飞飞是我爱阮阿丁，你知毋？啊，唔知诶人拢乌白转呢，
1: 嗯，
0: 黄飞飞吼，上爱着爱阮阿丁，
1: 哦，
0: 嘿，伊唱一块歌，我那好听吼，我说演双飞。

0: 要唱的歌吼，逐条拢最好听的啦。
1: 嗯，
0: 这演唱会，较早有做迄电视剧，慢慢慢慢，哇，人才了解讲伊歌呢，真好，啊个口才个好，
1: 嗯，
0: 啊拢伫个这个，这一个所在吼录影呢，
1: 嗯，
0: 哦，较早人每礼拜，大家看到凤飞飞的歌吼。哦，伊个歌迷，伊个
1: 即个主持节目来，啊，佮演的电视剧，
0: 佮搞讲话，
1: 演电影，
0: 啊，到后尾啊，伊转去的时阵哦，啊，真好，用拢买红仔，等下拢办好势，这中间只红仔啊，哦，伊个歌迷安尼，大家安尼靠个，
1: 伊个哦，迄阵的凤迷真多，
0: 对啊，
1: 从
0: 身体。都要顾用安尼吼，身体若无用吼，啥物拢免讲啦，因为目睭啦，目睭都要顾好啦，目睭若顾无好，这中间若叫望无生涩，上听乌影乌影，这是较简单啦，啊你目睭若无顾好，我啊目睭若讲，
1: 想疲劳，
0: 中间哦，
1: 目睭若伤疲劳，就会产生一挂这竞争造出来。
0: 从目睭要食啥？食咱的红星的大光明。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呢。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即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即目睭甲内脏的即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即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

0: 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1: 对，目睭呐，即卖人个白内障吼，去手术的人真侪啦。
2: 嗯。
1: 啊，手术一类个中间吼，唔是讲，哎呀，即类要阁化手术了，手术都要阁摆到外远，你知无？
2: 嗯。
1: 哦，即卖手术目睭个人真侪。但是你若黄斑部病变的中间，你无去做手术吼，我那袂使。啊，若手术完的中间，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甲顾好势。吼、哦，啊无你黄斑部病变，即卖来去手术的人真多，啊毋是讲化要手术的手术呢，都搁排时间呢，吼、哦。啊，这对手术完，啊，迄对要搁摆偌久，你知无？哦，所以你经常目睭甲顾好，红星的大光明。但阮都讲遮久啊，阮的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啊无咧换。但你有啥呐？若看倒位，你嘛知影。今仔换这边的，明仔换迄边的，换来换去啊，买几堆不同啊。
2: 嗯。
1: 哦，对啊，买一边啊，吃一边啊。目睭予你安尼金角角，吼、哦！脑手术白内障的人了后，你当来保养，红星的大光明，叫做白心啦，蜡白油啊，擦擦地啦，哦，红星的大光明足赞的，紧甲买当来食吼，紧、哦、找着江小姐，啊，你若买两罐吼、哦，啊，我诶这个送你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伊内底个 EPA、DHA， 顾你的这个脑、你的血管，逐条拢甲你通，搞你好势好势，哦，所以你若买两罐，啊，我即只我就送互你安尼，啊，无这买真贵呢，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才有通送一盒，哦。
2: 2999-8692，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这条叫做演双飞啦。
1: 演双飞已经放过啊，你是咧？
0: 我演双飞哪有放过？
1: 放过啊啦，演双飞我写好啊，今嘛是这个。这个小黑龙袂离啦，来、欸、来，你等一下啦。
0: 奇怪啦。
1: 啊，你这毋着饲好好搭过。嘿
0: 啊。
1: 这饲好好的啊，你这先速度步哟，啊，搁来，这饲好好啦。
0: 要着小黑龙袂离啊。
1: 嘿啦，你今物搁来要放的是小黑龙袂离啦。
0: 好，来来来。
1: 嘿啦。嗯。

0: 啊，拄食到陆江小姐打电话来啦，
1: 讲
0: 因为江太太吼，讲、
1: 嗯、
0: 要水茫茫啦，啊，堆粪车站了，你有共找好无？
1: 找好啊！
0: 哎呀，找好就搁好如意啊！
1: 哎、
0: 欸，哦，歌好听哦，啊，连连甲听落，啊，你那听落会摔趴，听落会爽安尼，
1: 嗯，
0: 哦，你那爽，阮就爽啦，
1: 嗯，
0: 哦，啊，电话会记哦。阮主文产品的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啦，水茫茫，雨落去啦。

0: 水茫茫，
1: 嗯，
0: 未歹听吼。讲过一条好啥物？堆粉的车站啦，
1: 嗯，
0: 啊是要哪甲堆，甲听看卖啊。这我那林山唱的，
1: 嗯，
0: 哦来，堆粉车站。

0: 这个江太太有听到吼、哦，
1: 嗯，
0: 这两歌，这两条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哎、欸，啊，骨头够好，小可听一下吼、
1: 哦。来，
0: 我来甲广告一下吼、哦，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痛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

0: 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防止养筋骨，卫生如何？
1: 靠保养，唔通讲安尼健保假体哦，那咧酸抽疼哦，啊，就拖去落一档安尼，啊好，啊连咩就过来啊。
2: 啊，迄是消炎止疼的啊，
1: 对啊，
2: 暂时哦，你较快活。
1: 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也甲你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啊，你骨头若用哦，人就轻松啊。
2: 嗯。
1: 啊，骨头若无用哇，有影若倒落眠床哦，啊，连咩只疼，连咩遐酸安尼，迄起码是真歹安尼。
2: 倒也毋是，坐也毋是，徛也毋是。
1: 我介绍遮久啊，种二三十年的这。这个药品啊，哦，防止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吃，哦，啊，看你若要用炖的嘛，会使你问罗刚小姐，防止的养筋骨，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哎，啊来，
2: 工作完毕，
1: 这生活处理。

0: 好唱林什么人呢？丁代。
1: 嗯，
0: 哎呀，你要找这款歌吼，歹找啊！哎呀，我迄阵啊拢
1: 会记你歌名，带我当初。
0: 我迄阵啊拢会买吼，拢囤起来。
1: 嗯，
0: 哎呀，即马就挺好用啊。
1: 嗯，
0: 不过一寡新听友，哎呦，啊你歌那真好听呢，煞唔知。
1: 嗯，
0: 哎，你听电台听久啊，咁放啦，放只歌拢顺顺顺啊呢。
1: 嗯，
0: 哦，这有下咱的年龄来听啦。啊，多谢大家吼！若要伫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6，为了大家
1: 健康。
0: 唔通把迄浮流囥喺膀胱啦！
1: 你也是安怎去？叫嘴暖扎掉呀！
0: 系啦，系啦，
1: 做 Q 去。
0: 我赶紧来放
1: 一浮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啊！

0: 这个时间就要让朋友您打电话来选歌，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吼，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好起来安尼，哎呀，好起床啊！
0: 您甲老师吼，甲我安尼条歌呢，正甲我捧场，真感谢各位，
1: 吼、哦，哎，放甘未先，
0: 没有。哦，哎、欸，人若听到，那阿良阿婆讲，直直要学安尼，学袂起来安尼。
1: 我是讲安尼，一直较放到一条，你的歌很济，较放到一条，唔知人听个会味袂。
0: 对啦，你若听久吼，家己会晓唱啊，上好啦。
1: 哦，嘿
0: 啊，
1: 嘿啊，有诶，有咧跳舞，咧学歌啦。即卖食饱都退休营营啊，加减学，加减唱。
0: 啊，听
1: 啊。
0: 阮咧放歌。一寡朋友讲安尼好，哇！这款歌，听了唔只系爽，
1: 系、
0: 啊、来，啊，即马紧电话号你拜，
1: 来，要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
0: 我来哦，
1: 你好，
2: 哎，叫你忘记你，
1: 嘿，
2: 我王太太啦，
1: 嘿，王太太，
2: 十八分啊，还搁在讲，
1: 好，系啊，
0: 嘿，
1: 啊，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
0: 啊，尖山情哦，好，
2: 也久无点嘛嘞，
0: 好，好。
1: 好 ，OK， 好，
0: 好，将军就报了。
1: 啊，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我感情好，
1: 嘿，
3: 给你点只歌，
1: 好，
0: 什么歌？
3: 台湾姑娘，
1: 台湾
0: 姑娘哦，好好好，
1: 台湾姑娘，
0: 好，
1: 诶，梁先生哈，
0: 诶，这个我知呀，
1: 好
3: ，OK， 好，
1: 嗯，好，诶，给你背起来，不要插你。
0: 哈哈哈！
1: 哈，家己背
0: 起，
1: 系啊，嘿，哦，来，你好，喂，
4: 何梦姐啊，
1: 嘿，
4: 啊，见到你哦，
1: 你好，
4: 啊，我来叫你阿母娶家囝，
0: 阿母娶家囝，
4: 嘿，
0: 好啦，
1: 阿母娶家囝，
0: 阿母娶家囝，
1: 阿母，
4: 对哦，
1: 好，伊个黄太太哦，
4: 哎，
1: 啊，黄太太好，好。OK， 来你好，
5: 来阿嫂，
0: 哎呀。

0: 嗨，
1: 还好，嘿，
2: 背起来哈、哦，
1: 背起来，我背起来就有人扎进前啊嘞，
0: 好、哦，对了对了，
2: 有人卡手比你较好，
1: 对啊，我背不掉，我是讲搬了，我紧起来，
2: 嗯，
0: 搬了较紧起来，
1: 有较慢淡薄啊，
0: 哎呀，
2: 安尼卡手对人袂着哦，
1: 啊对啊，还过训练，
2: 对。卡接我薄，唔系，卡接我卡咧。
1: 哎呦哎呦哎呦，有哦。
2: 嗯，今日要听什么歌？
1: 今日来听一个《行船人》。
2: 行船人。
1: 行船的人。
2: 哦，行船的人啦。行船的人。好。OK。
1: 谢谢哦。
2: 好。OK。
1: 好。
2: 嗯，安尼无啊晓，无人要起来吼。这天气安尼热。冷气咧吹吼，安尼凉凉啊，凉爽，哎呀、
0: 啊！变大白个，
2: 哎，讲真个吼，这个天气热干嘞吼，怎么出门吼，感觉嘞烧烘烘啊嘞，哎呀、啊，啊就感觉安尼神神嘞。
0: 我到咧厝内，我咧个神要甲谁讲？到咧厝内放松，
2: 嗯，
0: 啊、听歌。啊，爱睏就甲睏，安尼就好啊。
2: 好、哦、对啦。
0: 哎呀、啊。
2: 嗯 ，OK 啦。
0: 嗯。
2: 啊，都爱睏就甲睏，啊，无睏未起就卖勉强。
0: 对啊，对啊。
2: 系啊，啊无你安尼勉强睏哦，都搁食一个药啊嘞，搁治疗一下，安尼嘛真费气。
0: 啊，你就安尼。
2: 啊，药啊食嘞，啊，搁硬动唔睏安尼。
0: 对啊。
2: 嗯。
0: 嗯。啊，陈太太未起来睏啊啦。
2: 都是陈太太。
0: 诶，泸州啊。
2: 哦。可能困去啊，我。
0: 困去啊。
2: 可能困去啊。
0: 困去啊。
2: 好。
0: 困去我都好困去啦。
2: 嘿
0: 啦。
2: OK。
0: 你卖较差啦。
2: 嗯。
0: 嘿啦。
2: 来。
0: 来，啊，若要订阮的产品吼，会记讲。
2: 嗯。
0: 你若去买两罐的这药品吼。
2: 嗯。
0: 我要送你三个赞的，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哩，哦，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还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哦，
2: 那有帮助。
0: 血管你啊，我们细细条啊，敢那无输个头毛丝啊，
2: 敢那蜘蛛网，
0: 你拢会通。
2: 嗯。
0: 哦，所以这罐是真好的物件呢。
2: 嗯。
0: 哦。
2: 嗯。
0: 无少一切送恁食茶哦，恁也健康。啊，阮就欢喜安尼。
2: 对啦。
0: 啊，阮嘛有咧食。
2: 无嘛，健康就安尼，互你会感觉讲人较轻松。
0: 对啊。
2: 系啊。
0: 送你个物件啦，送个海螺啊，迄个无路用哩哩。
2: 对。
0: 哦。
2: 嗯。
0: 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占线前。
3: 线前哈。

0: 这
1: 尖山情吼，唱完啦。来啊，朋友，咱若讲骨头伫咧未拄好吼，每一个人的这骨头拢会退化，不管你有钱无钱，拢同款吼。啊，你是做啥物？这个你是啥物身份？同款啊，拢会退化，是你顾了好甲无好安尼。因为咱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拢会歹去，啊歹去吼，都爱换新的。啊，换新的吼，若个换了无好吼，佫来就无法度啊。
0: 骨头呢，
1: 换人工的，
0: 无法度啊，都拢腐去啊。
1: 哎，嘛袂换。
0: 人工的啦。
1: 系啊，啊，真正若腐去嘛袂换，迄顶啊顶袂掉啊。
0: 都要换迄个。
1: 人工的。
0: 人工的啊。
1: 啊，人工的嘛佫袂换呀。
0: 啊。
1: 人工的嘛有诶，腐干吼袂换呀。
0: 袂换就好侪啊。
1: 啊，都无法度啊。
0: 一生中就惊伊啊。
1: 所以咱的这骨头，你得甲顾好。吼、哦，这个红青的养筋骨甲买倒来食，伊会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安尼。吼、哦，咱每一个人吼、哦，这气血拢爱有够，气血若无够吼，哇，迄器官咧退化足紧的。吼、哦，不是干那咱的骨头，吼、哦，到咱的这脏腑啦，吼、哦，啊个目睭啦，咱的头壳啊，拢会退化拢足紧的。每一个所在拢爱有迄个肺嘛，吼、哦，迄气肺安尼，气肺若无够吼，哇，退化都真紧。所以讲，咱这红青养筋骨，都爱买倒来食。吼、哦、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愈食愈用。
1: 嗯，欸、啊，会记啊，买倒来都爱认真食、
0: 啊。
1: 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顶来。
0: 嗯
1: 因为咱每工咧退化咧流失，你都要每工甲补充倒倒来。上起码卖互伊退化很紧安尼，吼、哦，这是上重要的。无迄个讲安尼，互你食落吼，骨头拢袂歹，无可能啊。无迄个物件，医生甲阵啊嘛阿个唔敢甲你保证讲有即个物件。
0: 所以你得保养啊。
1: 啊，就是靠你平常时来保养、欸，这产品选择真重要。
0: 你若有耐心来食红芝养筋骨吼，
1: 嗯，
0: 真正骨头要互你养健健。
1: 对。
0: 哦。
1: 嗯

0: 啊，你若要买两罐吼，来，这只送你。
1: 咱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哩，吼，啊，搁有虾红素，这拢会提高，把咱调整咱的这个体质啦，增强咱的这个体力，吼，啊，维持，把咱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啊 ，DHA 搁有 EPA。啊，这对于咱的这个脑啦、血管嘛，拢有做足大的帮助。
0: 嗯，
1: 哦，所以讲，该买回来吃。啊，咱那买两罐吼，药品买两罐，吼、哦，啊，咱都有加一啊，这个磷虾油。
0: 对。
1: 嘿呀、啊，啊，是讲你要滴这个，一口松，吼、哦，一粒一嘴嘟嘟啊好。
0: 对。
1: 哎，啊，是买这个养生酶啊，啊，是买无掺粉的纯肉、素肉条拢可以啊，你吼。2999-8690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行船的人。

阮常在行船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得人情。为什么阮这痴情呢？每日行来这个船头码头，

0: 行船的人，
1: 嗯，
0: 哦，啊，即马新增的黄太太讲，要听阿母要饲鸡仔囝，
1: 带鸡仔囝，
0: 哦，
1: 嗯，
0: 阿母去饲鸡仔囝呢，
1: 带鸡仔囝，
0: 啊，这有感情啊，
1: 嗯，
0: 哎呀，
1: 算讲都无共种共死，都错关系啊，吼，
0: 哎
1: 呀哎呀，无差啦。反正鸡仔囝甲阿囝拢同款啦，
0: 斗阵久拢有感情啦。
1: 嗯，
0: 哎呀，
1: 对，来。

0: 人拢嘛，迄个阿母啊，带
1: 阿
0: 囝呢，
1: 个人认度呀。
0: 这阿母带家阿囝，这人有咧接受，
1: 嗯，
0: 哦，人甲人拢嘛同款，接受拢有感情，精神也嘛同款呐。
1: 嗯，
0: 因咧斗阵的中间哦，啊嘛有感情，
1: 男女嘛有感情。
0: 对啊，对啊。
1: 你看像即马这网络有诶哦，拢诶短片安尼，迄狗啊、带狗啊、囝啦、阿囝啦，哦，啊迄个猫啦、阿狗啊、囝啦、阿狗啊、囝、阿猫啊、囝。
0: 诶，那斗阵哦，拢有感情啦。
1: 嗯，
0: 这。这就讲起做当个天生的啦，你无法度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对啦。
0: 啊，若要提阮的产品，就找洛江小姐哦。
1: 嗯，
0: 明仔载安排时间，给你送到位吼、
1: 哦。送到府上。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来，这个梁先生哦。
1: 嘿。
0: 台湾姑娘。

0: 台湾姑娘，
1: 嗯，
0: 有听哦，
1: 有
0: 啦，选这条歌呢，哎哎，啊，若要伫产品，都找到江小姐啦，
1: 哦对哦，嗯，
0: 2999-8692，产品拢是赞的啦，
1: 牛肚的安尼，
0: 无食你唔知啦，食了你才知影啊，真正咱的产品足好，都介绍拢二三十年啊，也无变动啊，
1: 嗯，
0: 哦。啊，物件有好无好啊？你干那想你就知影。
1: 选择产品真重要。
0: 对，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人客要求。

0: 这款老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哎呀、
0: 啊，
1: 人客要
0: 紧。拄只朋友讲要听啥，你知无？
1: 嗯，
0: 讲要听迄个《飘浪之路》啦，
1: 《飘浪之路》
0: 蔡琴的较好听。
1: 哦，
0: 来。

0: 蔡琴唱这条《飘浪之路》吼，真好听呢。
1: 嗯，
0: 哎，即马过要来放对啊，怀念的播音员。
1: 嗯，
0: 这朋友我那真爱听。
1: 嗯，
0: 哦，来，伫遮。

0: 怀念的播音员，哎呀、啊，这拢是朋友爱听的老歌吼。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有要提产品，你卡号伊拢会安排时间给你送到位。
0: 嗯，
1: 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这条那真好听哦。
0: 嗯，
1: 意乱情迷。

0: 这条歌叫做《玉鸾惊梅》啦。
1: 这我那拢朋友爱听的老歌。
0: 好丢啊！
1: 嗯，
0: 哦，啊，要提阮的产品，你来记哦。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隔离。

0: 有唱说出品的玻璃边少散，
1: 我的少爷哦，那真好啊，
0: 赞的啊嘞。
1: 啊，个有一季有青春胶囊，
0: 啊，个有金竹松，哦，个有一口松，啊，个有养生梅。
1: 一口松就是安怎呢？
0: 嗯，
1: 就做一个敢那糖啊啦，
0: 哎，
1: 啊，拢一个包装安尼呢，啊，你摕来甲塞落中间，哎，啊，做了肉酥啊，肉酥好啊。
0: 啊，伊做干呢，做面做油诶。入口即化咧，
1: 对啊，
0: 嗯，
1: 啊，肉酸啊，有氨基酸，
0: 个蛋白质，
1: 个两白质，哎，上好啊，
0: 嗯，
1: 胃无喙齿也歹食饭，
0: 嗯，
1: 啊，这上好，
0: 对，
1: 这个加入，哦，
0: 这含金啊，
1: 氨基酸，
0: 含金啊，吼，安尼，未无喙齿哦，来补都完了 ，OK，
1: 对啊，
0: 伊闻到这喙呢都痒啊，
1: 对啊，
0: 哎，
1: 所以朋友你若要订阮的产品哦，拢找到江小姐。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对，啊歌即马甲恁放啊无歌，放啊无歌。
0: 哦
1: 哦，
0: 无欠朋友的歌
1: 啊。
0: 吼，
1: 会就会再过来啦。
0: 嘿，
1: 梦琪啊，
0: 挂件中。
1: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拜。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么

了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么

空中好处兵一块来拢伫新古兵，大家五点到八点，中到是七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恁各位准时收听，听好听介绍，开始朋友跟到老练哈。阿红陪伴主持甲服务节目，发生一台1152哈，听收机，脸书 FB 去只拍开咱的网站，找电脑啊，这个网址哈，找咱的华夏广播电台，就当线上来做收听，简单个方便那里哈，点落去手机啊、平板、电脑，通通可以听哈。啊，你要去个到位拢会使，多只角头拢会使来做收听。听好，所以欢迎你家己来空中好处边，听来有听介绍介绍朋友跟到老咧，到收听啊，要交代要玩路啊，红龙赶紧给你做服务，尤其咱咧最近咧这紫苏油啊，个苦茶油、烤地油、钙灰油哈啊，拢真足侪销的哈，足侪朋友讲啊，红恁的检验有报告，咱有合格，咱才安心会当使用啊咧哈，你这油有检验报告无？你家有合格标准冇？那你这标准报告拢提高手，所以咱好朋友哈都可以放心使用啊咧哈。所以咱真侪好朋友即嘛出来用油，咱用较好油哈，干燥无好油啊咧哈，用咱的这个钙尾油、烤地油、紫苏油，即嘛上钙好哈。啊，紫苏油就是车里面哈，这森林级的哈，森林等级的黄金油，黄金油，黄金油，伊个鱼油同款诶，这个价大。营养分 Omega 3，所以它是植物性的，植物性的，所以你怕吃鱼油怕吃醋的，咱要吃素的朋友都建议我们每天喝一顿时紫苏油，这个醋本的清芳真的很好喝，你真的来喝看看，真的不一样。那咱朋友你如果早起时你有泡牛奶泡我们的燕麦奶泡我们的安提素加一顿时我们的紫苏油真的是很好的油，紫苏油很好的油，它里面有 Omega 3 Omega 3这样，再来我们的烤地油也等于油台三罐3000块，还有加豆油给你哈，这种感官检验报告拢总是合格标准，好咱的股票吃得安心，买了放心啊嘞哈，买高台买黄牛，电话再靠掉靠通，啊个咱的这钙灰油哈，这个白应该有真侪朋友拢收到，但是一个有一批啦，一个一批，一个敢若有。过了朋友好像还没有收到了哈，这我知呀。后礼拜应该都会陆续给你送去上班，后礼拜拜四拜五应该都会完全出货完毕啊哩哈。所以一个欠朋友的哈，请你个耐心个等者，拜谢啊！这货量真大哈，所以讲我来好朋友一批一批来哈，啊，咱后礼拜是最后一批哈，都朋友哈。欠的最后一批当中会献完，所以欠大家钙尾油那应该是下个礼拜四礼拜五都会给你服务去哈，给大家好朋友先报告一下哈。啊，那要交代要还路，电话靠到靠通，啊，咱的 NO 应该都有收到了吧？朋友你啦，阿未收到再给咱讲，应该都有收到了哈，应该。这礼拜都拢完全送回拢个送去啊哈，所以你啊有 NO 阿伯给你送掉，你再给咱讲好不好哈？2835519的电话，靠掉靠通啊，拢赶紧给你做服务。阿咱紫苏油啊，这个好康优待哈，新的组合2480块，来到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够一罐上新的欧麻粉哈，这上新的产品来嘞哈，这个米米米又又有哈，这个就是细哈，这燕高拜哈，跟燕高拜。这个欧麻粉那里哈，啊泡那里燕麦奶，佮加紫苏油，最好的组合。那里后边有台2480，原价3800哈。即嘛，咱特别新产品新组合，有台2480哈。这是紫苏油哈，啊那烤底油三罐，有台3000，佮加加咱一罐黑豆酱的豆油哈。咱用好油，干燥无好油，2831519。2831519靠到靠通，咱赶紧给你做服务先来安排。朋友点播歌，阿红山开来接电话哈。暖暖八卦山，张小姐点播爱听。

0: 聊天不会，
1: 哎，聊天不会，好不好？哈，
0: 嗯，
1: 好。
0: 我就主要是，主要我喜欢贵啊，
1: 是啊，是啊，是啊，哈。
0: 是啊，
1: 哎，对，
0: 啊，古罗用，
1: 哎，古罗用，古罗用我啊，古罗用我啊，
0: 我爱管
1: 的，对对对，古罗用我
0: 啊，我拢撞高二了，对个啦，
1: 啊，对对对，哈，
0: 拢到高二，
1: 对对对，到起来都高二，哈，好
0: 啊，啊，拢撞，哎，你讲六千八，
1: 哎，对，六千八，哈，
0: 好，
1: 那那先当成一个赏哈，好，谢谢哦，
0: 好，
1: 感恩，拜拜。

来，空中好主编，可能拢伫身躯边，红继续现场陪伴你来听红讲笑话啊！今日讲的这趣味的代志，我是趣味趣味笑话笑话哈！来讲小朋友的笑话，大家来听红讲笑话，每天拢欢喜安尼哈！过这个一天对吧哈？听一个笑话，你就使笑一天。喂啊喂啊，听看卖就知哈！啊，听了有听介绍，看小朋友最会来收听红讲笑话了。来，今日讲这秋葵姐姐小女孩的这故事哈，这早囡啊，这细细汉啊嘞哈，差不多国小三四年啊，有一天伊就甲伊妈妈讲，妈妈妈妈，你会使给我零用钱好无？啊，即摆囡仔拢真好命吼，拢细汉就开始有零用钱啊嘞哈，啊，这妈妈就甲讲啊讲，宝贝哦，啊，我昨唔是才给你的吼，零用钱昨才给你的，啊，那你是开完啦哟？这个小妹妹在跟她妈妈说，说没有啦，妈妈妈妈，我将钱吼摕给一个真可怜的阿妈，你敢知啊？伊母也就听讲，哎呦，足感动的啦！哦，这乖囝，哦啊，你安尼哦，将钱摕去，这个吼，这个一个可怜的阿妈安尼啦，哦，来来来来来，妈妈哦，哥哥给你哦，加倍给你啊，这零用钱够给你安尼啦，吼、哦。啊，但是哦，你跟妈妈讲啊，谁呢？你也感觉这个。阿嬤真可憐齁，你是安怎感覺伊真可憐啊咧啦齁，啊這個小女孩齁，這個早經呢再給音母啊印一句，音母啊怎麼哄你，音母啊怎麼哄你，啊音母啊齁敢問說，啊你是安怎啦，啊你錢齁會想到說，看到這阿嬤這可憐要給伊啊咧啦齁，啊是不是這阿嬤齁是這個啊自己一個人啊是安怎齁，啊不然你哪會錢給伊啊咧齁，對這阿嬤呢感覺伊可憐，這個囡仔再給音母啊說不啦唔是啦，我是哦，因为伊咧卖糖啊，所以我吼钱好伊啊，我钱拢摕好伊啊，因为咧卖糖啊，我咧靠伊，讲甲卖书这囡仔偌自卑咧，偌善良咧，讲我妈妈妈妈，我说零用钱你阁好我无啊，因为我昨将钱摕去哦，这个一个可怜的阿妈了哇。

这人就是安尼，就听到可怜的阿妈咧，哇，大家心肝就软啊。因母啊，佫加倍零用钱给伊，结果这个问清楚原因，是因为迄个阿妈咧卖糖啊。所以这囡仔主动钱提出来吼，给这个阿妈吼，但是伊佫真够讲讲，我钱提予一个可怜的阿妈。哦，这后日这个囡仔吼，一定霸骗诈骗集团的哈，骗别人袂晓，骗老爸老母上会上高。

怪呀、啊、你哦。来朋友你嘛看阿红有可怜无？那有可怜，会记得这种零用钱拢摕来花。喂，我别来，未使用可怜去骗人对吧？来，最近来听这首歌，给讲无后的英雄。最近来收听阿红所唱哈，朋友点播最近来收听无后的英雄。

来，新加坡世界路啦，是指中兴街哈，咱的王太王太太哈，王太太，谢谢来交代处，可得有沙管哈，咱个家黑豆酱的导游，谢谢你哈，啊个咱的三里埔大金街哈，咱的叶先生叶先生哈，谢谢来交代处，咱的紫苏油哈，紫苏油一组，谢谢你哈，啊个五个咱的这个张太太，谢谢嘛来交代处，可得有，谢谢你哈，要交代要换到电话靠就靠通，咱的个朋友检验合格用油用了。安心咩？好，咱咧即个黑豆酱，好，你用了会安心咩？啊，咱咧即个无论烤底油、紫苏油、钙粉油拢种同款，好，所以咱新朋友、老朋友，咱咧好朋友，好，你呐老朋友用咱的油，你做你放心，继续伫咧使用，咱咧好朋友，你都不用担心什么，即个食安的问题，因为咱都自助检验，好，咱咧好朋友吃着。

用到拢是上佳好品质。过来，咱的品管把关绝对甲一般的无同款，因为咱家己都本身拢在吃。所以讲，咱真侪好朋友讲，哦，恁家己在吃，咱家己吼、哦、用料嘛就安心的安尼吼，没有错吼、哦。所以讲，咱好朋友好东西推荐大家，咱是吃好才不离吃。所以咱即马足侪好朋友来交代做，我是朋友介绍的吼、哦，来叫咱的口袋油，讲外口即马会惊到吼、哦，你用咱的口袋油都不用怕吼、哦，吃了安心，用了放心，咱的好朋友检验拢种合格。安尼哈，即马各地有三罐，咱够加加导游福利，即种免费加销售，好咱那边会当食到上好的品质。各地有要食都爱食，检验有合格，品管有注意，用油在安心哈。那你各地有，即阵交代作文赶快，咱即、這个。这两天吼，咱就跟家你服务商会，迄只后礼拜嘛拢会使哈。咱的口袋有2831-5819，2831-5819，靠就靠通。

来，空中这边各人拢伫身躯边，时代科技一直咧进步。咱个朋友吼，常常为着讲要检查身体，咱个朋友吼，咱像这做胃镜啦吼，啊是讲大肠镜啦、胃镜啦吼，拢互大家哦真惊吓对无吼？所以有诶讲用无痛无痛诶，小甲你麻醉一下咧吼，互你吼较毋免心惊胆吓。但咱个朋友即马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你敢知？最近有一间公司啊咧去研究一种微型机器人，上面说微型机器人。是人，那一片的这细细的啊，比如胶囊感官的物件嘞，吼，只要你个吞落去，当然好比话，伊都会主动吼，伫咧啊，这里内底吼，这里啊，去照你的胃啦、胃肠内底所有的器官，啊，这现在状况啊嘞，吼，佮会使随便移动，医生只要用这游戏的摇杆来操作，伫咧体内移动这个微型机器人，伊都会当来看清楚你的胃啦。等啊啦，等等啊咧，啊检查完你慢慢完咯，一家咧随着大小便怎排出去啊咧，排出去啊咧吼。虽然要搁伫临床试验，但是哦，这间公司的这个这个董事长竟然啦，直接吼将这个微型机器人甲吞落去啊咧吼，家己做人体实验。所以咱有朋友吼，这较新的物件，咱有真正真无简单吼。这个、微型机器人，即马机器人吼，直接讲吼是变成未来的这个这个时代潮流啊咧啦吼啊。既然有这款物件，咱能够比如吼，买当解决掉咱真侪啊，这个人类无法度突破的这个方式来嘞哈。所以像以前咱都爱弄胃镜哈，啊看的大肠镜，啊看你的胃镜嘿，啊弄对身体来对去很不舒服对吧？起码讲哦，开始有在设计哈，这胶囊型的微型机器人。吞落去，就会当照着你内底哦，胃啦，啊是讲哦，这个啊，啊大肠内底这状况进行，更加进一步会当和咱来做着医疗的这個动作安尼啦吼，啊所以啊，即马哦，这個、科技愈来愈进步，对咱人类当然有好嘛有歹啦吼，好的就是啥，好的就是讲哦，这样愈来愈方便啊，但是无好的是啥，即马医生哦，即马。有真侪人，医生啦，是讲工程师吼，很多都没投入了，哈哈啊，正经诶，都无投入，啊，拢叫这机器人拼倒去，你讲对不对咧？哎，不过身体顾好，咱就免行去看医生啊，对吧？吼，身体顾好，咱以后别再免一干干唔遭新冠。不过即马人讲病从口入，咱食的物件爱食好诶，吼，唔通去食着歹诶咧，吼，用好油，干燥无好油，吼，黑豆食。家己关心你哈，所以咱即侪好朋友拢知，咱推荐介绍的拢绝对检验合格，用油会当安心的哈。所以咱要食，咱就食较好的，选择较好的油，唔通去选择无好的油啊。哎，个人摆朋友点播讲千年等一回哈，高盛美说求朋友点播来听，现场电话28358191，继续跟你用。

来用好油，干燥无好油哈，要食烤底油都要有检验合格哈，用油在安心，用咱的许多只烤底油检验合格，咱的好朋友哈，自主检验，咱拢好朋友，这个检验出来拢总是分辨比零检出，就是无即款哦，无好的物件哈，单纯的烤底油，所以咱好朋友生产过程，包括咱家己本身拢有在使用，所以用了安心，买了放心的检验合格，用油在安心嘛的哈，所以咱要食烤底油，你的加烤底油有没有检验合格哈？那你。好朋友，那假讲唔知有检验过，迄只讲唔知讲真正有合格哦。咱好朋友，咱改只黑豆酱的烤底油哈，三罐三千，佮加黑豆酱的豆油送给你。但即阵犹太杂有哦，过来过去，诶，唔捌讲加送这豆油哈。咱特别要推广咱的烤底油哈，即真侪朋友讲啊，红啊外口拢讲烤底油，迄、那个诶，这里、個、啊，这里、個，这里、個、啊，有出问题，这里烤底油。咱好朋友啊，别人的烤底有问题，但是咱的烤底油完全没有问题，检验拢。合格安尼哈，所以用油再安心，用咱的黑豆酱烤底油，检验合格，用油安心。来，要车家车顶，咱会使选择紫苏油哈，紫苏油在车家车顶交。搅饭搅菜拢会使安尼吼，迄只讲咱搅汤嘛会使，即、這个生饮级的吼，内底有欧米伽三的来源，紫苏油吼，啊那即、這个要煮要煎要炒，咱会使用烤底油，迄只用钙灰油拢会使吼，所以这個报告大家知影。来，即油咱拢有吼，所以咱好朋友要用好油，干燥无好油，该用咱黑豆酱的吼。要切啉切食，咱食紫苏油比橄榄油更加好吼。啊，烤底油用咱用这个检验合格，用油安心的咱的黑豆酱烤底油，啊个钙灰油哈，2831-5819。

即马吼，即、這個、网络啦吼，即、這个电脑啦吼，拢真方便。所以讲哦，即马大家拢在讲 AI 安尼吼 ，AI 是啥物物件吼 ？AI 就是啊，一个即个电脑的即、這个啊，即、這个头壳啊，接受着足侪即个咱人的经验，加着知识了，训练出来吼，一个机器安尼吼，一个机器安尼吼。所以讲，你会使问东问西，问天问地，问后爷问伯即、问后爷问伯爷安尼吼，移动。会当回答你啊，但是到底回答正确不正确？大问号、大问号啊！你哈，因为这里啊，同讲有一名地主不搬掉租厝吼，这里共有的土地去用变卖啊，你所以要甲告，要甲对方告啊，你哈。但是伊唔是请律师来写诉状，结果竟然是叫 AI 哦，电脑去甲写诉状啊，你哈，就写出来，这里法官一看就知啊。啊，这都靠呀，这都唔是人写嘞，这电脑写。哈哈哈！要写诉状，你嘛找一个真正吼有经验的、有智慧的。来叫一下啊！唔单讲安尼哦，电脑即马诶，讲会晓金头刀哈，凊彩叫电脑写写来得，结果我叫法官哦，一日看看半卡手啊！啊，所以讲哦，从这里、個、啊，这里、個、案件哦，这里、個、啊，驳回啊，讲叫伊讲诉状顶下，叫律师真正律师，歪律师来写，唔单叫 AI 来写，即马电脑拢会在出台真侪工课啊咧吼，即马连律师的头路嘿，伊嘛要食。啊，人哦要写诉状，竟然叫电脑写，但是这都去用看破卡手啊！我表示即卖时代进步，进步甲真侪人哦，拢利用这电脑来啊，这做真侪工课，做真侪代志安尼哈。所以讲哦，人哦真正以后哦，我都离开电脑啊！真侪以前人咧做的工课，即卖真侪拢交互这电脑去做哈。所以讲这个 AI 的世代哈，这是未来的这个潮流啦哈。啊，不过啊。同感噶，那讲哦，什么代志都要靠 AI， 人都大脑都拢没用啊，哦，咱头壳愈来愈大了哦，你拢不咧叮当啊吼，都没有动脑啊，啊，像真侪真侪即卖少年家嘛是同款哦，迄来叫伊讲哦，写一篇文章哦，写未出来啊，但是拍字足够的哦，字未晓写半字，但是拍字足够，所以这也是说。带来齁，这里啊，科技所带来的这个问题啊齁，问题就是安尼来了。

来进步是真好吼，啊，但是未使进步，甲人拢未无咧叮当啊吼，啊，无爱运动，啊，无爱动脑嘿，安尼就会变戆，会动空动空。所以讲，这个啊，社会愈进步，科技愈进步，我们还是要动动脑，还是要动动脑，千万唔当哦，到最后吼，头家拢无叮当，真正会真紧就退化去哦。你讲对不对哈？哎呦，大家来听空中好处边动动脑也不错，阿红陪伴你哈，来听爱宝讲唔。艰苦啊！

来，空中报报，先来给后边报告气象资料。天气我真热，赶快哈，过道了比较有雨，车内后边特别注意哈。伊就这个气象署伫咧公布上新的气候，受到南方风呢，甲着这个午后热对流所影响，赶快台湾各地维持高温，沿着天气北部、中南部。部分所在高温突破36度以上，针对着湘北、桃园、中南部有的所在嘛有发布大雨。

来日本的这个大提灯，哎，即马愈团愈侪财政出来安尼吼，啊，世界各国拢总伫咧关心日本的情形安尼吼，所以即马这是地球已经是一个啊，这地球村啊啦吼，每一个国家只要问题，咱联合边话，所有的哦，这个地球上每一个啊，这个人拢会啊，想要甲关心一下安尼啦吼，啊，日本的这熊本伫咧前几间发生了7.1的这强震地震，即马咱台湾嘛赶快哦，发出着这个关心的这个啊，这个。这个方式就是啊，除了有人讲要捐钱嘛，有人讲要啊，要来人道救援啊，你啦哈。嘉义县最近嘛，团主就讲有这搜救的人员要前往来帮助啊，这个啊，这熊本来做着这所在工作啊，你哈。所以咱这边哦，即马诶，这个啊，台湾跟日本啊，你哈，其实是关系拢真好的这经营之下，咱这边哦，咱拢会想要共关心一下啊，你哈，也表示咱台湾人真正是非常善良，也真有心啊，和真侪人会当了解到台湾人的善良的这个个性。

来，即马有真侪吼，即、哦這个查甫人要求爱，求未成，但系个朋友话，竟然讲会产生婚，但系啦，吼、哦，婚甲讲安尼哦，爱你的命，真正真恐怖。同一名查甫人就是要追求家己的女同事，结果咱个朋友啊，为着要研究讲对方爱食什么款饮料，伊是什么款习惯，竟然吼、哦、走去哦，讲冰棍烧汤创啥，你敢知？看这查囡平常时爱食啥，爱啉啥，去冰伊棍烧汤安尼吼，啊，甚至个团结信息讲。性这个骚扰的就讲娇娇的对话呢哈，那么这个啊，这女主啊那种心情真正真歹，所以最后只有报警来做处理啊呢啦哈。但是报警了，咱那个朋友啊，这个啊，这女方哦，要去外口买饮料时阵啊呢哈，竟然啊啦哦，这查甫人吼心怀万分啊呢哈，牙刀啊个台连续拉几落刀啊呢哈。这个现在已经被依赏法办变成为杀人未遂哈，咱那个朋友本来是这介意对方，但是这个对方啊，这个干嘛讲吼？这个人吼，这个不是伊所介意的对象啊，你安尼高高低高高低安尼吼，只有安尼来申诉，来去申诉安尼吼，那么这查甫人竟然怎啊又爱成婚安尼吼，牙刀啊个台。吼、哦，真正是真恐怖，所以讲爱你袂丢啊，真正都要互你安那，互你痴笑啊痴笑，那也安尼，那你个朋友吼，这人甲人斗阵是一种缘分来嘞啦吼，无缘哦，强求未来啦吼，所以拄着即款恐怖诶，即个情人，或者讲恐怖诶朋友，咱都要离伊较远嘞。

来唱歌也饮酒，嘿，安尼刚好，系唱歌就唱歌，饮酒就饮酒，唱歌搁饮酒，安尼伤欢喜无安尼哦，太嗨了安尼哦，嗨了过头，真正会嗨哦，先安尼讲。屏东恆春吼，最近发生一台啊，这个啊，赛车吼去弄的这个啊，河南的这款情形安尼啦吼。那么屏东恆春就是23岁，细佬女主角就是19岁，嘛是朋友安尼吼。在咧 KTV 唱歌，搁兼饮酒，哇，真欢喜。两个人竟然吼，这个啊，这个啊，赛车骑车安尼吼，走去这弄这个河南，结果咱那个没有弄上疫情关不敌来死亡安尼吼。经过医病医来做检验，那么细佬的女技师更加超过着1.25的这个酒精测试安尼吼，已经超过法定的标准啊，所以标准上酒啉完了，过来家己开车开车，最后一名乌合爱在就是安尼吼。所以咱定第一建议咱真侪朋友，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啊，这是不变的道理。但是有真侪人就是唔信邪，讲无我无遐歹运，啊，这不是好运歹运问题，是咱的好朋友啊，明知在未使做的代志，咱就唔能去做，因为安全考量嘛吼。你歹命，别人不过地命，结果你看。吃酒吃吃又开车又骑车，那你可比话啊，真正最后这个啊拢是这个啊无好的下场，所以讲建议大家吼，既然知道今天要喝酒，咱就归去啊啦，叫这个小黄啊，司机给咱载个到，不是真好吗？安全够可靠。来，真正唔当勉强啊！想讲你足搞的，嘿，无也搞，那你好朋友啊，无也搞啊！真正该看医生都要看医生，啊，该处理代志都要赶紧处理啊！你吼，不要这个啊，这个逞强哈，天强天用无效，那你好朋友吼，家己一名阿公啊，你啦吼，80几岁啊，吼，这个啊，去互胖哦，定掉了，嘿。就是无代志哦，照常哦，载阿孙来去上课安尼吼。那会知影讲哦，欸，要回来时阵哦，会伫路诶，就感觉人无爽快，结果陷入到昏迷，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赶紧诶哦，人叫救护车将这個阿公送去到病院，再对这个阿公吼，这个啊，这个对伊这個鬼门关内底甲救出来安尼啦吼，无几个人已经昏迷不醒安尼啦吼。第一时间叫判定着了，佫无赶紧处理，无去就医，干那凊彩药啊抹抹膏膏，就好讲要送阿孙去上课安尼啦吼。结果回来了后，就感觉人无爽快啊，这个啊，这个拍救护车来，咱后边都已经陷入到昏迷啊吼，现场赶快 CPR。嘿，赶紧来急救，好加载有救回来吼，所以讲咱好朋友人袂使挂无事牌，啊，叫胖顶掉，还是看一下医生哈，啊，比较安心啦吼，诶，这种有毒性的啊，尤其哦已经80岁啊吼，诶，唔然个个只当兄，所以咱好朋友老的应该是咧老婆定啦吼，少年唔知只当兄，结果阿公啊唔是吼，佫想讲家己作用的啊咧吼啊，我咧又叫胖顶掉啊咧吼，闹啥？哎呀，小寡代志，敢那忘定掉，感觉无影哦。你胖定掉，有诶真严重吼，所以不要开玩笑吼。所以有诶运动背山朋友吼，咱若看到胖爱离开远咧，过来身上不要喷一些香水吼，喷即嗅胖水，嗅甲胖公公，胖都会来。穿衫嘛爱注意吼，所以尽量穿即个长袖啊，去运动去背山比较较安全啦。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阿彪朋友收听啊！多谢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继续加卡哈，2835819靠到靠通，要交代要欢乐。咱这个用好油、干燥无好油、黑豆酱的好油，检验合格，用油安心哈。无要食青啉青食的啊，这个啊，这个素食的素食级别哈，这个植物的这个啊，鱼油哈，这个外号叫做这个啊，这个、植物性的鱼油哈，这个素食级别哈，素食生食。十几啊，这个黄金好油哈，来这个 Omega 3哈啊，初本清芳，丰富营养，会当这个拌菜啦吼，青菜咩啦吼，食薯片拢会使食吼，咱的紫苏油吼，紫苏油安尼啦吼，犹太感官啊，这个照常啊，和咱的好朋友吼，这个、新的组合就是。这个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搁一罐欧麻粉，2480块哈。啊，那烤底油，三罐油台3000，搁加价咱的导游合理，拢种检验合格，合理用油的安心。2835819，再交代再还我哦。

0: 我定位我再见。
1: 好啊，我俩要去见见看下你。好啊，好啊，好啊，好。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好，拜拜。哎，拜拜，再见。来，讲到好主编，可能拢伫身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哦。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对，卡好通，阿红拢赶紧甲你做服务哈。阿要交台北欢乐，咱的紫苏油，阿个有咱的燕麦奶，阿个有咱的红毛粉哈。要交台北欢乐，一组优惠的组合，电话再卡好，对，卡好通，一组即马新推出的紫苏油哈，这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阿个有咱的红毛粉哈，这是超级细哈，这就是细哈。又咪咪的红毛粉齁，这新产品齁，要大家来做试吃齁，这种免费价齁你啊你齁，三罐紫苏油，够一罐燕麦，够一罐红毛粉，安尼2480块，等下再教大家欢呼啊，烤点油，买烤点油咱送豆油齁，三罐烤点油有台3000块，够送豆油齁你，咱的好朋友齁。有检验报告合格，才会使伫咧电台广告吼，吼、哦、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会到，用会到安尼吼，所以你当放120个心，咱这检验报告拢通过，拢合格，所以啊，这个报告嘛是小腾腾最近阿红拢提高手安尼吼，所以每一项拢总是合法。合规啊，而且吼，当中是上标准的这个啊，这个成分，荷兰的好朋友食到拢唔免烦恼啊咧吼。所以我朋友讲，啊，我话看这个，连讲吼，这个永丰鱼啊，咧出的这个烤底油吼，都出大事啊咧吼。所以阿王啊，建议咱的好朋友吼。咱用油出都帮用油加油加这油哈，啊当然爱选择啥有检验报告合格才会使安尼哈。所以咱好朋友咱这种自主检验过啊，而且合格标准当中是啊这个这个合格的标准，所以咱好朋友你会使放心来做使用，包括咧烤地油同款哈，黑豆酱烤地油哈，拢这个本边比拢是零检出，完全无这款物件哈。所以咱好朋友哈这個。好咱的好朋友吃得安心，比较放心，烤地油检验有合格，再加在咧咱节目中推荐介绍，好咱的好朋友哈，咱的黑豆酱，咱家己品牌，所以咱好朋友哈，品管好你的安心加放心哈，三罐3000块，够加加咱的导游，所以你买咱的烤地油，你放心用，放心来个吃哈，所以咱赶快照常推荐介绍，而且佫要优待好咱的好朋友哈，即马大家。真驚讲外口油的时阵，咱来用好油，改用黑豆酱的好油安尼哈。咱的烤地油、钙灰油，啊，过来紫苏油，2831-5819，2831-5819，靠着靠通。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

0: 空中好主兵，快来当地新古兵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在这服务的时间又搁到位啊哈！现场服务电话，即阵赶快开好表，大家使用2831-58192831-5819。早你好，
1: 阿红
0: 早，早，
1: 天龙驾到。
0: 啊，天后驾到了哈！
1: 啊，
0: 哦，刘先生嘛哈，好，谢谢，拜拜。

0: 来，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感官即阵开好屏，大家使用礼拜假日哈，阿红拢足准准准准准，准时开好现场电话，我大家做使用，啊，都去成啊，未去成啊，拢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哈。感官即个电话无休困，阿红电话边啊，给你服务2838589电话，拢会使甲你用。听歌啦，选歌啦，交代欢我现在打都会通哈，即阵阿红赶紧甲你做服务，听到咱披头歌表示咱现场。电话这种开放啊，哈，2831589。来，高早你好哦。
1: 好，帅哥。
0: 哎，高早嘿，好
1: 是。我的少人一碗好，文夏老师的碗好，喜欢的好男儿。
0: 啊、哦，喜欢的好男儿啦，哈。好啊，陈大哥啦，哈。好，谢谢，好，拜拜。

来二八三零五八九电台，做你家利用，靠到靠通，礼拜假日无休困哈。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有朋友是一礼拜才听一拜，拢欢迎你加入。他在五点到八点，啊，我们现场陪伴时间，啊，我是外代表哈。时间就如个记起来，要听在有哈。二八三零五八九，靠到靠通，二八三零五八九。

哎，先安排歌，朋友点播的歌，听下这首歌《天后驾到》啊，你吼，叫咱妈祖婆给咱保庇保庇，台湾平安顺遂，无代志啊，你吼。最近一个风台，这白海豚吼，哎，本来讲对日本去，哎，今麦看看讲对台湾跟日本中啊过，这真正嘛是这个风台吼，还未到吼，所以讲还有变化啦吼。稍等下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影吼，咱先来听天后驾到，请保妈祖保啊，给咱保庇，大家平安顺遂，万事拢如意。

0: 该当然嘞。
1: 啊，
0: 对对对，咱会使甲骗，啊，伊袂使甲咱骗。这天公地道的啦，嘿啊，嘿啊，是啊，是啊，天公地道的啦，嘿啊。
1: 好了，都已经没有了。
0: 哎呀，
1: 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啦，哈。好，没有问题。
1: 谢谢，
0: 谢谢，感恩。

来，广东厝边，可能拢伫新高边，天气消息先甲朋友报告一下哈。最近天气感觉拢是高温，炎热，水分较好天，真正有够热哈。但是部分山区啦，南部地区我有出现雷阵哈。不过咱那个边有最好天气，会持续到拜四左右啊。拜四左右受到这个白海豚的风台慢慢接近啦哈。后礼拜拜三以后。这个风台吼、哦，将会对强度变成中度吼、哦。那么，但是伊风管半径真大吼、哦，真宽，所以虽然这个岸上伊路线可能对日本加台湾的中啊经过，但是咱那个朋友吼、哦，即卖个等待这个时间吼、哦，路哇则比较较清楚，看伊行是安怎行的啦吼、哦。不过伊风半径真大，所以讲对北部地区吼、哦。拢会造成这个威胁，所以咱也希望咱的好朋友做好着一个防台准备，防台准备啊，你啦哈，应该是未例外，但是爱过来看伊未来行进的方向啊，你啦哈，不过离台湾吼，这个会听讲即马看起路线会愈来愈弯，啊愈来愈弯咧，将会伫咧日本甲台湾中啊。经过好，所以前来好朋友爱提醒大家哈，后礼拜拜四拜五以后，咱的好朋友北部地区天气就转变，可能有大雨落来机会，前来好朋友特别注意哈。即几工拢是游玩高温炎热，出门会记这个给补充水分哈，按来尽量避免中昼煎熬，伫咧外口落啦说，真正足热的热哈，一定要提醒咱真侪时段好朋友哈，爱给。啉水，多喝水，避免着痧，这气象资料简单。

来，空调组兵一个人让地心股兵接不掉，阿红推荐介绍产品，别搞台北话电话兵，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啊，咱用好油关照不好油啊，最近大家嘛是要跟你讲油的代志，因为哈、这油哦，即嘛一项一项用标出来啊，这里、有真多哈，这里、不少的业者哈，这里、用不好油在咧填充，当作好的油在咧卖予人，好真多人拢惊甲讲安尼，唔知要食什么油，没有关系，咱你好比咱食啥，有检验合格就对啊，检验那合格用油就安心。大家好朋友，咱黑豆浆所有油品当中啊，介绍推荐的当中有检验合格，报告拢提交手，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用油，互你安心吧，你吼，通通没有问题。包括咱的烤地油，包括咱上新推出的紫苏油、钙灰油等等哈，拢总是检验合格，互咱大家用油安心，良心做油，互咱的好朋友厨房用好油，大家在别样呐，会烦恼面油油，因为真正大家烦恼面油，唔知用什么油。较安心，咱就用检验合格都没有错啦。用咱黑豆酱的哈，这好油，咱有这里烤地油、紫苏油，啊个钙灰油，等下再交代番路。啊那进前欠的钙灰油还未收到，这礼拜还未收到，没有关系，咱后礼拜因为最后哈，还个有几个的朋友还未收到，就是因为咱会阿无搞完的哈，下个礼拜二会在当中搞，所以咱的好朋友哈，应该拜四拜五拢会互你收到啊哈，欠的朋友拢会给你报过去哈。啊，再注意电话啊！那啊，哥无收到，比如在电话跟咱联络一下，咱再给你安排上会好不完了。下个礼拜二开始吼，咱都陆陆续续上会啊！哈，一个一挂朋友哈，看我订哈，啊未收到哈，跟你讲拍摄哈，因为费用不够，所以讲爱等一下安尼哈。啊，不过应该后礼拜拢会给你上去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通。

来，空调这边可能拢伫新古边，最近这几天有热无？真正足热，逐天嘛足热对吧？我这天气开始要转变啦哈，因为这个海北海豚这个风台啊，本来岸上应该是对日本去啊了，不过可能看日本最近地动太严重了哈，所以怎啊？这里啊，小可这里啊，风向刷一下，卡层就刷一下，怎啊？这里啊，小可我可能台湾啦哈，所以一定要提起咱的好朋友哈，下个礼拜五六日哈，这几家拜个应该是拜个拜啦哈，离咱台湾上哇哦，这里白海豚哈，白海豚那里哈，啊，另外个一个风台。好做这个，好做啥？这个金鱼，哈、哦，过一个风台哈，估计可能今日都来形成啊哈、哦。这个十四号风台金鱼，但是这个金鱼哈，运气真歹啊。金鱼发出来了哈、哦，这个风台可能都会去有白海豚啊啦，如蛙滚船吃伊啊，大只蛇，大只蛇啊哩哈。啊，但是到底是金鱼？这个、海底较大只，还是海岸较大只？这都要先拼先，咱再来看多一个人哦，先拼赢。这个、目前在太平洋顶面有一个白海豚，啊，有一个新发出来，这个热带性机器啊，做鲸鱼哈，这个叫做鲸鱼啊，即卖哦，这个鲸鱼哦，可能去有白海豚吃去哈、哦，所以讲这海底啊，有可能从海岸怎吃伊，哈哈，那我就真特别的带主人的这现象安尼哈，啊，大只蛇嘛，风台嘛是安尼哈，啊，到甚至海底哦，这白海豚这个风台的蛙棍，伊都会从都形成的啊，这较细粒的风台怎吃伊安尼哈，不过安尼表示讲这白海豚的。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变成较大，所以当然影响台湾地区的时间，甚至这个影响的区域都会变大，所以一定要提醒咱好朋友哈，真的这两粒风台夹起来了，是对咱台湾的影响啊。当然是不是对台湾来，即目前看起来路线是应该是对咱头壳顶飞过啦哈。那么不过咱好朋友哈，嘛是提高警觉。啊，到时愈挖滚再愈确定伊的路线，在到时节目当中报告大家知影咯。来淡水古井，朋友点播歌，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5819，靠着交通。

来，朋友点播的歌曲，咱教育上白教育处吹着赶紧来做服务哈。2835589电话拢免客气，免阿去啊，拢赶紧给你服务哈。啊啦，要交代要烦恼哈，多谢。哎，咱三零八刘太太，谢谢来交代出门，咱来靠点油哈。俺靠点油，这个检验合格的用油，和咱安心的，和咱好朋友大家啊，这个使用你的放心的哈。即嘛三罐三千个加导游，和你黑豆酱的导游，365天无添加好导游，赶快。东西黑豆酱出品，所以来和朋友这八款的油，咱都唔敢用，改用咱黑豆酱的。检验下计用油安心，要食烤点油，都系选择咱黑豆酱的哈。三罐油台3000块，一罐是1200块，唔捌食过你个7块吧？足侪老朋友即马拢主动替咱做介绍，讲买了安心，食了放心哈。所以讲话，比如讲啊，我食恁的，我拢倒介绍，因为咱唔免惊检验有下计用油的安心，确实有影的哈。啊，过来咧，上新推出紫苏油。一旦车价车里面100%无添加的哈，初榨冷压深引级的车里面哈，也在车里面顶级的哈，这个黄金好油，来对欧米伽三啊，丰富欧米伽三，初本清芳真的很好用。我昨我这个琪琪咧开讲，伊讲即马吼拢煮物件吼拢啊，这个菜炒菜吼都淡淡的这个紫苏油，他很喜欢紫苏油味道啊，我嘛感觉这紫苏油哈，真正。

食起来口感足舒服的安尼吼，诶、欸，这个清香啊，个这个口感口味哦，真好安尼吼。而且上重要就是有 Omega 三，过去咱要食 Omega 三，就是要食到内底好的这个成分，和咱会当帮助咱啊心肺更好，诶、欸，这个帮助，那你和朋友或者 Omega 三，也就是有这款好处安尼吼。那今嘛来这个来使用咱会使用啥？用紫苏油。炒菜用那个南极苏啊，迄只林汤那个南极苏啊，一泡这个啊，咱的燕麦吼，燕麦来加这个紫苏油嘛，袂歹，啊个安提素马上会使加吼，对咱身体真有帮助。即卖咱有这个活动的组合，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个一罐就是系上油的叫做这个又密的吼，这个欧麻粉吼，咱啊一罐。又台2400块，那你好比如按你这组合，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一罐欧麻粉，只要2480，电话再交代欢呼，2831-5819，靠到靠通2831-5819。来朋友点不爱听吼，这刘太太讲要听的歌叫做《青蚵仔素》，咱最近来收听。啊，你交代要翻到同款电话边阿红山顶山卡给你做服务，2831-5819嘞。

来青蛙寿安排不错哈，哎，阮阿爸就是青蛙寿，伊就中华王金的人，哈哈，中华王金的人，所以讲以前吼，哎，阿妈都会打这蚵仔去卖啊咧哈，啊，这卖家讲啊咧，出来大家吼，阿都有食到蚵仔。

蚵仔呢，大家拢会惊，所以像阮爸拢买食蚵仔就是。卖蚵仔，大家咧食蚵仔，所以讲我食个佫会惊呢。好嘞，好朋友吼，这人的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哎，敢那亲像一泡茶啊，你若咧泡茶时阵头一泡拢小看吼，这个较可惜安尼吼。但是到第二泡、第三泡，迄茶味才真正出来，啉出来吼，都甘甜个好啉安尼吼。所以其实咱人生嘛，同款，敢那泡茶同款安尼吼。少年时阵啊，为着讨生活，为着这个刺激啦，然后大汉逐工变个老火老干，迄个时阵就敢亲像头一泡茶，有甘个有苦，有甘个有苦。但是即马年尾有啊，囡仔拢升级啊吼，这就是当咱人生上攀顶的时阵，这个第三泡茶啊吼。所以岁月爱到咱家己，唔是变老，唔是荷兰人啦，佮继续无用，应该荷兰干啦。享福啊啦吼，啊人讲哦，享福享福，买你家己好放下啦吼。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自有儿孙福啦吼，哎，囡仔若大汉，咱的好朋友，咱都唔免替伊烦恼遮侪。上重要任务就是家己身体顾好，透早起床做好运动哈、啊，身体加顾养个好菜啊，食较好个，用较好个，逐工心情放轻松，欢喜过一天，就是咱啊，这个啊上重要任务哈、啊。所以讲，咱好朋友，你今天开心吗？不开心就会去准开手机啊，拍开咱的节目收听空中好厝边阿红现场陪伴你。

来，我们不要当傻瓜哈，啊，对家己较好诶哦，唔能叫念头。就以前甲讲安尼吼，干那日日做，日日拼，即马都安那做家己诶，即个啊，即个上好诶安尼哈，食较好，用较好，对家己较好诶安尼哈，傻瓜与野丫头兵。

来傻瓜与丫头，足久无听，伫个朋友点播爱听哈。较早，诶、欸，这个咧一部电影咧，啊，我印象中个一部电影咧哈，这张琪哈、周琦啊，加这谢磊所合唱，我真古锥的一首歌曲，朋友点播安尼哈。啊，新歌好听到老歌嘛，特地怀念哦。咱节目当中啊，拢会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大家做伙来欣赏安尼哈。都好久没听到的歌，咱买单吹好哩，最近来欣赏啊。当然对收音机听到的哈、啊，这个效果甲到这个啊感受佫无同款安尼哈。所以讲，拢欢迎咱的好朋友交代欢迎或者有。爱听的歌曲，咱只要有的，咱都袂看播，拢会安排好，咱的好朋友来做收听哈。现在电话讲继续个利用卡，就卡通2831-5819 卡就卡通。啊，我们关键来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这个呢，这油品的问题，感官哦，嘛是真受到大家关心。那么这中年油脂其实哦，真正非常苦的安尼哈。这无良去怪袂使啊，但是哦，咱的好朋友哈，即我拢无听到讲在。啊，这个啊，中年油脂的人啊，吼，这个是不是有去用来关啊？你好像都没听到。其实咯，这最近台中地方伊都开始伫咧调查啦，吼。其实早伫咧五月份吼，今年五月份吼，台糖吼公司都已经有同步中年哦，这个油品啦，吼，甲讲哦，你这油有问题啦，你的油有问题啊，你吼。啊，随后再往南桥啊，再来发布吼，这个公毛异常啊，你吼。啊，这个中年的这个是安小组的负责人吼，这。啊，那真消极地咧处理，人家讲哦，有问题伊个不爱插伊安尼吼，想讲哦，啊暗砍过就好啊，啦砍过就好啊，那会知影讲哦，消息这里、個、啊，这里糟了，结果去用啊呐，去用这个白坑，咱那个朋友吼、哦，这巩固着这食安法，这真正嫌疑重大，这挑工哦，要害人的啦吼、哦，所以讲即马是有数，而且所有的这个卫生单位来做着介入甲调查的吼、哦，这进行五月份都代志都出来，伊个唔讲啊，一直到。这个后边，人别看才知讲这些代志大条哈，所以讲这中年油脂哈，这非常苦啊嘞哈，所以咱好朋友哈，即嘛用油大家拢会烦恼。不过咱的好朋友啊，这建议咱的好朋友有检验合格就没有问题啊哈。啊，咱其实有检验，像台糖有检验，南桥有检验，都知影讲这油有问题啊，无问题啊哈。所以只要经过检验合格的，咱的好朋友你用油对当安心使用，甚至没有过后啊，即嘛油实在用啊，袂使你放心啦。即嘛吼，这愈严，点到愈会使用。即嘛都要自主检验，拢总检验合格，啊啦无代志就大条哈。所以讲咱好朋友啊，咱这许多讲哈，伊伫陪伴咱的好朋友用油，这个用好油，和咱的好朋友啦，这个闪过几落摆用油的这个风，这个毒油的这个风暴安尼啦哈。所以足侪好朋友讲啊，我真。这个用你的油真安心，就是因为咱拢有检验，检验那下给你用油就安心，所以不用担心，好不好？你那用那烤带油，用那的紫苏油，然后钙灰油，然后豆油，等等，拢做你放心，这种检验合格，用油安心啊。来，那厝诶有迄落未安心诶油，你该用咱诶哈啊！咱有炒菜用油、钙灰油、甲烤底油，啊，那讲生饮级哈，直接里面咱用紫苏油哈，这东西用油，互你安心检验拢合格哈。所以讲厝内油，你来讲用了未安心，该用咱诶黑豆酱诶油安尼哈。烤底油即马3罐3000块，加加豆油哈，买烤底油我送豆油。买3罐我油台3000块，佮加加一罐豆油，互你。啊，那紫苏油咱有大组的组合，3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佮有一罐欧麻粉，安尼2480，电话赶快敲到卡合同。来自2831-5819电话，赶快再继续加卡，继续加利用啊！我赶紧给你做服务，然后来先个播歌，后边个点播的歌，加做咱先来安排。听官上我赶快卡这个啊，交代欢路卡这个2831-5819，酒国一朵花。

哎，今麦社会吼，这个那看未爽，伊就要甲对方告安尼啦吼。最近看一个真稀罕的一个新闻，讲啊啦，讲就是一个老师吼，讲啊啦，做老师的吼，啊都想到啊，就请学生囡仔讲啉一下饮料咧安尼吼。啊，全班哦拢有请，但是有一个囡仔无叫请到安尼啦吼。结果咱的个比如这个女同当时因为无伫教室内底，所以无领到安尼吼，无领到这饮料。结果等伊了吼，这个囡仔就走去甲因爸母啊道讲哦，老师骗。真心啦，把个囡仔拢有迄个饮料吼，啊，咱拢请伊食，啊，干那哦，伊无安尼啦，别人拢有啊，伊拢无安尼吼。这个老师因为哦，爱都无伫教室内底，啊，无领着，结果竟然啊，走当去甲因母啊斗，因老母安尼掠讲，伊也毋知，认为讲老师甲同学吼，甲霸凌，甲排挤，哈，看伊无啊，所以讲啊啦。一路吼对国小四年啊，一直过，一直过，过到即卖已经上国中了，阿哥咧过。法律是安尼用诶，你看看嘛，即卖即做家长诶，你看看啊，这吼、这囡仔人讲安尼吼，这个因为家己无伫诶教室内底啊，学校哦，这个啊应该讲哦，这老师啊，请饮料时阵，哎，拄好无伫啊，无领着，无分着安尼吼，别人有伊无就掠讲啊，等于甲因母啊斗，因老母嘛有咧好笑啊。安尼哦，你也好，甲这个老师计较安尼，计较个遮久啊，你看，国小囡仔国小四年，即马过个一年啊，即马还过咧，还过咧过。但是最后吼，这个法官认定讲吼，这无理取闹啦吼，决定个驳回啦吼，而且认定讲这个家长滥用司法资源，所以讲哦，完全无理由啊，来提告吼，只有个驳回安尼吼。所以你也看卖，即个真侪恐龙家长就是安尼啦吼。这恐龙家长，真正你也看，为着这款小块代志哈，啊，这个鸡蛋里面挑钢筋，鸡蛋里面不是干那筋骨头呢，就是筋更筋嘛的吼，真正很奇怪吼。所以来，我就是你领导的囡仔登来给你导吼，讲吼，妈妈，老师分饮料安尼吼，拢无分到我，啊，你安那甲讲吼，其实我感觉，这爱甲囡仔这里分析，让囡仔了解。啊，未使讲安尼吼，这里、个、啊，这里、个、唔是人，唔是挑工诶，吼、哦，你家己啊，这里、个、啊，这里无伫个教室，啊，过来老师嘛是好意，要分给囡仔来食，啊，你家己无伫啊，都无摕到无法度啊，啊，这未使讲安尼哦，都要来懊恼，都要来气老师，安尼都变成和这里、个、囡仔有一个派的这款这里、个、啊，这里、个、模样模范啊嘞，哈、哦，以后这里、个。囡仔拢会想讲吼，只要我无摕到，安尼都未使。嘿，这个别人有诶，我无诶不行，我都要甲你告啊！这家长真诶做了上无好诶示范，你讲对唔对咧？哎，所以讲人爱有风度，对吧？吼，嘿，这爱、个、有风度则对安尼，爱教囡仔唔通加啊长，加啊多，漂泊的风度来做阵来听。

0: 来，先来给朋友说一下啦，拄只有卡电话来交代发到边吼，咱刷顶刷卡拢给你服务，拄只卡就不该接到电话这个卡哈。咱淡水竹江路遮哈，咱的林太太谢谢来交代做，咱靠地油哈。我个面的路的张妈妈嘛来叫一撮靠地油哈，讲后我这里也较安心，呵呵谢谢了哈。三零五后波。这个李先生李大哥谢谢也来交代作文，我们的紫苏油我们没吃过说要吃看看、谢谢你东湖面地过吃因为妈妈谢谢靠点油来交代欢迎要交代买欢迎电话卡就交通三罐油台三千块我们的靠点油现在还有送导游给你买三罐我送导游给你这都减减合计用油安心哈，就是比如讲啊，外国油咱即马唔加用，咱用咱的这个黑豆酱，好咱安心个放心哈。来烤地下油哈，2831589，2831589，啊你若唔食过一罐是1200块，赶快给你服务送回去哈，烤地下油哈，啊那紫苏油一罐900，啊你若叫三品同齐叫哈，一罐是900块。两罐1800，咱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啊，那大组的紫苏油三罐，佮有加一罐燕麦奶，佮有一罐欧麻粉，只要2480，2831589。来早安哦，来个赞。
1: 我不会都会。
0: 瓜呀，还有啊，来，你要听什么瓜？
1: 当我没爱过你呀。
0: 当做我你没爱过我呀。当做你没爱过我呀。我来吹哈。
1: 爱过我，爱过你
0: 啊！爱是爱过我，爱过你啊！
1: 哎呀，无你咪
0: 看，我看什么人爱啊？看你爱我，还是我爱你啊？我爱你啊，拢会使哦。
1: 好，谢谢你啦。
0: 好啦，我来吹哈。好，谢谢，拜拜。

到底是你爱过我还是我爱过你啊？然后，因为我都要看一下，这高古瓜应该是当作没有爱过我了哈，当作没有爱过我才对啊！这高古瓜客了哈，来点歌双瓜，咱有的歌吹到这个里安排哈。现留电话继续跟你哦，赶快要交代要反正有卡这支电话来2831-5819 2831。我拜一九在靠掉靠通啊，我弄光景给咱后面大家做好不哈？来个蓝白失恋阵线联盟，这泰国歌朋友点不爱听，来最近来收听。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你是我心所爱的人，啊，甲快乐的情书，诶，郭台铭唱的。你是我心所爱的人，是郑雪莹唱的。

我是一个快乐的琴师，无论喜庆宴会好歹事啊，我拢是在电子琴的后面伫咧温故，接受人客点歌就是我的义务。来，恁来点歌，我应付。若拄到我会唱的，我绝对甲恁唱哦。要若拄到我袂唱的，我才叫老板买唱片放录音带互恁听。前几日啊，拄到一个外国啊，目睭啰啰，鼻啊嘟嘟，叫人来点唱一块歌，讲我做地赖人。我甲讲迄啰英文歌我袂唱，一直甲我拜托，讲啊你就会晓作词，随便做一个，只要有西洋气氛的，安尼就好啦。我讲好啦，为着要应伊的要求，最后我嘛甲唱，安怎唱？我甲唱讲，阿巴拉格巴拉迪巴拉萨德格古巴。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买买买一万八，买买买地母吧，连地母啊嘛个害落去，哎阿东啊嘛听个爽歪歪，唔过听一个古教的，伊说讲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我讲你 know 我嘛 know， 亲像这款趣味的代志，时常都有啦。长来就位主顾客啊，姓赖名古代，赖古代，赖古代，叫一个古，大家便叫伊大裤代。吼、哦，唔知去倒位啊，带一个妖娇的小姐来遮伫咧食牛排。迄大裤代因太太嘛真厉害呢，唔知去倒位探听，佫通佫找到这个餐厅来啊。因太太安尼看一个气甲两边嘴皮碰腮腮，呀，迄个大裤代这个场面实在真歹下台。就安尼无意无意，惊对我遮来讲，较紧嘞，较紧嘞，紧甲我演奏一块三声，无奈心思下人知，顺便佫摕两百块要互我开。看伊呆懵呆，对人佫真慷慨，莫怪姑娘啊，才会对伊来。在人生的舞台，看人生的百态，这就是阮快乐的。

各位听众，恁今日人吼要来介绍啥呢？恁今日人吼来介绍迄个萝卜叶啦，菜头叶啊，萝卜叶吼，就菜头叶啊，伊个营养价值吼，伊个甲含伊个功效啦吼。先来介绍伊个营养价值，吼，伊个营养价值真高吼，伊个迄个营养指标吼超过迄个菜头。

0: 头的本身呢。啊，伊去用清真讲吼，做、哦、绿黄色哈、哦、蔬菜之王哈、哦、蔬菜之王呢。伊唔呐哈富含迄个维生素哈、哦，啊个矿物质哈，啊个足侪种促进健康的食疗功效，食疗功效了哈。可能恁来先来讲伊迄个营养价值了哈。第一点，维生素 A 含 C， 因为迄、那个菜头叶啊哈，诶，迄个维生素 A 含量比伊的根哈，就是菜头本身哈，要个管哈2300倍哈维生素 A。对，所以讲吼，对咱保护视力啦，吼，啊个维护皮肤吼，啊个黏膜健康有帮助。啊，伊维生素 A、维生素 C 的部分吼，嘛比迄个菜头的本身吼，肉质的部分要搁较济，所以也当增强迄个免疫力。啊，伊的迄个高钙含高铁吼，伊的钙含量吼比牛奶搁较悬。所以是素食者吼，优良的迄个钙质的来源呢。同时嘛，富含迄个营养的铁含维生素 K， 也佮有伊的抗氧化成分吼。伊的类黄酮的含量吼，是迄个根部，就是菜头本身的4倍啦。总分的含量吼嘛，高2倍。所以有真好的迄个抗发炎的能力吼，啊，佮抗氧化、抗氧化的迄个能力啦吼。好，安尼咱即物吼，说了起来。听迄、那个，你方有打啦？
1: 两首你方有打？吴慕红的《韩语曲》，那个八代雅纪的《雨幕情》。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郭义光，
0: 好，人生这边哈，先来介绍迄个菜头哈，伊的迄个功效啦哈。咱今要来介绍什么功效呢？咱来介绍，第一点哈。伊会当助消化、甲利气啦，伊具有迄个促进食用吼，帮助消化、利气化痰的功效吼，会当改善腹肚痛啦，啊个腹肚胀胀啦，啊个便秘。啊，第二个功效吼，就是清热解毒，啊个消肿。因为中医认为吼，伊会当散瘀吼、消肿、清热解毒，哦对。地打扫吼，啊个一寡严谨吼，拢有帮助啦。好，啊第三点吼，伊对于骨骼健康有帮助，因为伊有丰富的迄、那个维生素 K 啦吼，含迄、那个钙质吼，所以对于强化骨骼吼有帮助。好，哎、啊，咱今麦吼继续来听。听国语歌啦齁。
1: 国语歌。日月潭之恋啊。日月潭之恋。青山跟钱蓉蓉。

好，咱继续来介绍迄、那个哈，菜头叶啊也好处了哈，功效。咱今麦讲第四个功效哈，就是伊对迄个血液啊有净化哈的作用啦，啊嘛，消除臭味的迄种作用啦哈。晒干以后哈，泡茶来啉啦哈。去用人类工会会当减少，会当帮助迄个净化血液，甚至讲吼，会当减轻迄个体臭吼，有帮助。好，咱即摆讲吼，第五个迄个好处了吼，伊有抗癌的迄个潜力了，吼，有抗癌潜力。因伊常常含迄个菜头叶啊，迄个红菜头叶啊啦吼。啊，个含迄个五毛啦吼，啊个香菇吼，安尼一当时南边煮吼，该熬做迄、那个或者抗癌吼蔬菜汤，啊作为吼生机饮食的迄、那个生机食疗的一种方式的一种方式了吼。好，安尼咱今日吼对迄个萝卜叶吼菜头叶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抗战嘛吼。好，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800-9674。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各位同学，若是跟他看外表，您感觉讲我是啥物性别的？
4: 老师是女性。
3: 多谢您的观察，严格性别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加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一挂人同款，有一挂人无同。熟悉一个人，爱尊重伊安怎认同家己。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千赫。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翁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有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